0: 一个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拆大建，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城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城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啊，
1: 决了，他就一定是满
0: 因为
1: 足
0: 上海
1: 感
0: 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
0: 是
1: 线
0: 是
1: 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遵义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这种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室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室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

0: 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8: 当前低空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9: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10: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他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9: 不能拔苗助长哈。
10: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9: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10: 对
9: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0: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9: 对，
10: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9: 集大成者、
10: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 啊，他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9: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里面，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0: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遇到人工智能的，实际上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9: 决策，
10: 决策在一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9: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0: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9: 能不能造出来，
10: 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事物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9: 嗯，
1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9: 嗯，
10: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9: 嗯，
1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9: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9: 嗯，
10: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 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9: 有点小 了，
10: 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9: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1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9: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1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9: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1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信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9: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10: 基础设施。
9: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1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哈。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

0: 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

0: 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

0: 约克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崔琦。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多智能体的普及化应用，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做客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嘉宾。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宪，你好郑总。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我们郑总其实带领着咱们的云天力飞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展会了是吧？
2: 对，是的。
1: 每年我相信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的。我们说从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推理时代，智能体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就是单体的这种单智能体的发展。那么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去写代码，帮我们订酒店。那么实际上这本质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那这个单兵作战呢，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它就要需要单卡的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去为用户来创造价值。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多智能体的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这就是现在说的智能体的集群。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在深圳龙岗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政务智能体的项目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在城市治理的场景当中，当这些摄像头发现了城市治理环节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可以主动的去呼唤无人机进行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在这个政务环节当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能快速的 push 到前端的这些网格员手里，或者说让前端的这些智能狗机器人呢来去进行相应的巡检，完成业务的这种闭环。其实这个本质呢，就是不同的智能体之间的这种协同。那它对这个算力的需求呢，就是需要这种各个低时延，需要高弹性，需要通过分布式的这种算力集群来满足多智能体之间的这样的协同。当然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几个技术的特征啊。第一，就是智能体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同智能体之间谁来指挥谁，
1: 是
2: 谁来信任谁，
1: 对，
2: 谁来授权谁。这个本质呢，实际上要让不同的智能体之间它有个底层的通信的协议。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算力呢，我们说要去中心化。原来的算力呢，在单智能体时代呢，那么算力集群可能是集中式的这种构建，但未来呢，这些算力要随着智能体在边缘侧和端侧的不同场景当中的部署，要跟着他们来去走。所以说这种云我们叫云边协同的这种模式呢，是这样的一个算力集群未来构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智能体的推理呢，其实可以分布来解耦。我们说大模型的推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那另外一个是 decode 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因为这两个阶段呢，它的性能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计算密度型，一个是仿存密度型。那么通过这种 PD 的分离呢，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多智能体集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呢，其实我说智能体呢要进入到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智能体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1: 也就是说，就以前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单智能体，它只为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来
2: 去需要在单一的一个场景当中，对，发挥它极致的性能，
1: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个性能或者说是作用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了，是吧？
2: 对，其实现阶段我们单智能体应用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模式。那么未来呢，实际上是机器和机器之间互动。
1: 对，
2: 所以说像什么 A2A 的协议啊，包括 MCP 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落地啊，都是业内在持续的推动所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好，明白了啊，这也是我们云天丽飞现在所正在深耕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云天丽飞是 AI 推理芯片领域的这个领军企业啊，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说 AI， 然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也是集结了 AI 的诸多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军企业。

0: 不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说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能不能跟咱们的老百姓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1: 是的，我们说 AI 推理和 AI 训练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样呢，它对芯片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我们说训练时代就好比对大模型而言，就好比是一个发电的过程。我们在那个云端通过这种万卡的算力的集群，训练出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大模型。但是呢，推理的阶段呢，就好比是个用电的过程。大模型要进入到千家万户，要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它必须要在推理这个是阶段的，我们要提供更加低成本、低时延和高性价比的极致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支撑。
0: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在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案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下，哎，到底什么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来使用， 是吧？
1: 要通过一些架构的创新，要通过一些技术的这种提升，让大模型的这个落地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高效，更加低成本，真正意义上做到 AI 的普惠。对，
0: 这就是我们云天立飞目前所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1: 和目标。对，因为云天呢实际上是2014年的成立，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董事长陈宁博士呢带领这样的一个海归团队来去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就把算法芯片化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路径。那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而且是要做懂算法的 AI 芯片公司。所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迭代了5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GPU 的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通过这些处理器呢，我们迭代了几款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目前我们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呢，已经涵盖了云边端这 AI 全站式的这些业务的场景。那比如说面向云端的这种大算力推理需求的这种深穷系列。那么还有面向边缘侧高性价比的这种边缘侧的 AI 推理的深界系列，以及面向具身智能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端侧这种推理的这种深情系列。那这样的话，这些芯片呢当然也适配了这些主流的大模型和这些相关的这种架构。那未来呢，其实我们也是面对着 AI 推理应用的不断的这种爆发，我们也推出了3款就基于我们全新的这种 GPNPU 的底层的架构。那大致呢，我们未来呢会有3颗这样的一个云端的大算力芯片，比如我们把它定义的代号呢 P 芯片呢，就是主要解决智能体的这种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百万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叫的解决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芯片。那第二款呢叫 D 芯片呢，就是针对的解码的这样的阶段 decode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提升它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效率。第三颗呢就 L 芯片， L 芯片呢主要解决的是针对 decode 的这个计算密度的环节，采用一些全新的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呢有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0: 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收费模式，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token 的套餐啊，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嘛，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立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100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1: 对，那个主持人介绍没错，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一个随着 AI 应用的这种需求的爆发，我们现在全面进入到一个 token 时代，或者 token 的经济时代。 token 不仅是我们在推理的一个最小的计算单元，而且它已经是衡量这个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度量衡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对，我们国办前段时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我们现在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体量。 对，我们今年年初

0: 想必大家都用过小龙虾的这些相关的应用，对，大家都全民开始养虾，
1: 养虾
0: 实际上也是推动这种 token 的这种调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个痛点，其实真正意义上要用这些高质量 token 还是比较贵的，很多只有少数级的一些企业吧，然后才能够为这些 token 的调用来去花费比较高额的这种，其实是一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说如何能够快速的降低 token 的成本，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关注和推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百亿 token 一分钱呢，实际上是我们1001计划当中的一个第二步的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第一步先实现百万 token 一分钱，然后呢再通过技术的迭代实现百亿 token 一分钱。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实现 AI 的普惠。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是要把芯片的性能极致做好，此外呢再联合着生态伙伴一起来推动这个百亿 token 一分钱的目标的实现。只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说才能让用户也好，企业也好，用 AI 用 token 没有负担，用得更好。对，
1: 因为所有的赛道的企业都可能在致力于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目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说会不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遇到一些这个亟待解决的一些挑战？
0: 其实这里面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对，我们说这个火人勋提出来的，其实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它不是一个单点技术，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在其中只是扮演 AI 芯片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这里边还有能源层、基础设施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等等。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要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来共同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呢，其实我们就在上海的张江联合诸如像联想啊、无问星穹啊、硅基流动等业内的这些龙头企业一起，一方面是大家达成共识，认为百亿 token 一分钱就是我们要共同去努力的这个目标，另外呢也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解码，来通过技术的进步，通过机制的这种构建，如果使芯片和模型层间如果更好的去解决国模国芯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通过算电融合怎么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运营的这种开支和运营的这种成本。所以说这是一个多方努力生态构建所形成的一个宏伟的蓝图。
1: 我们说智能体之间要相互的协调，我们和我们的上下游的这个合作伙伴也要相互的协调，
0: 对，更要更好的融合
1: 完成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刚刚一直在说咱们在智能体时代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似乎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那么我们多智能体的集群要实现它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智力的提升要消耗非常多的这个算力成本。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到郑总的是，我们这个算力的底座它目前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0: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 WISC 的很多的这种首秀参展的这些项目当中，有包括智能体的操作系统，有包括像 3D 的这种存储芯片，包括这种光电互联的相关的技术。其实这些多点技术的这种爆发，其实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呢从一个训练时代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时代的这种到来。那么在推理时代，确实我们的算力底座应该怎么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呢会从集中式向这种分布式的云边协同去演进。这个刚才在问题当中其实我们也举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因为以前的训练呢是一张卡加一张卡通过万卡集群它堆起来的，但未来在推理时代呢，这个我们的算力呢要沉淀到各个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布式的云边协同，通过这样的一个云边的协同呢，更好的提升我的这个算力的响应的这样的一些智算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我们推理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呢，我们说算力呢从原有的这种固定分配的模式会走向这种弹性调度的模式。 因为呢 AI 推理的时代呢，智能体的需求，它的需求是

0: 是有弹性的。比如说早晚高峰，城市治理的这个需求它会达到一个顶峰。第二呢，不同的时段，我们智能硬件的需求它呈现出来的对算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原来在训练时代呢，那么我们说大模型的训练，它的算力的使用分配呢，它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这个退役时代，它就变成了要有所弹性。所以说未来的算力呢，就如同跟电力调度一样，一方面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度来降低我们整体的这个成本，另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去支撑我们在高峰时期对这些算力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这也背后蕴含着很多的一些技术和相关的这种标准的构建。那这块呢，其实相关部门呢已经在构建相关的这种标准和协议。那第三个的特征呢，就是在推理时代对算力底座要求会从单卡的性能向这种多卡的智算集群的效能来去进行转变。坦白来说，我们现在 AI 国产的这种 AI 芯片，相较之于海外的这种旗舰类的这种芯片产品相比，我们的性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未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算子优化，比如通过液冷的技术，比如通过这种光互联的技术，通过这些单点的这些相关技术，能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智算集群的使用的这种效率。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认为算力底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1: 刚刚您说的几个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每个自己都有所擅长的地方？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光互联，它可能速度非常的快，但这个带宽非常的这个宽，但是呢它所需要的这个距离它只能支撑这个短距离，所以呢我们需要其他的一些方面跟它共同的来协同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底座的能力，是吧？
0: 对，就是以前我们互联是同互联，但光互联会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数据访问的速度。对，可能我的芯片的性能较之海外的芯片还有点差距，但是我的整体性能的这种提升呢会弥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1: 了解，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像用电量一样，它有一个鼓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以前可能在单智能体的时候，这个能力只是说啊，我不能解决说在最高峰的时候单独的去特殊处理，但是现在这个多智能体我们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案的。
0: 对，其实算力调度它本身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模型，它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智能体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咱们云天丽飞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
0: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M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M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算力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采用一些进存的技术或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让我们的这个带宽可能更高，这个延时可能更低，那我们推理的效率可能更高，有效地打破这种内存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和问题，这是我们架构创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名字啊，叫算力积木。其实这个理解起来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新地 chiplet 的这种的技术呢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扩容，然后再通过麦式互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呢能够让芯片之间能够高速的互联。那以前我们是一个单点，然后逐步通过搭积木的这种方式呢让我的这个算力呢可以有个 弹性的空间呢就会扩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覆盖云边端不同的场景对算力的这种需求。那目前呢，我们有啊面向云端的申请，面向边缘侧的申借，以及面向端侧的申请的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这种布局。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在推动的就是生态的构建。我们刚才讲这个1001计划也好，百万 token、百亿 token、一分钱也好，它不单单仅仅是 AI 芯片公司一家的事儿，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一起面对，来去通过共创，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地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集百家之所长，
0: 是的，
1: 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0: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哦，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治理的结果来去进行这样输出。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我们说在过去几年这种在这个在算法时代呢，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在智能体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呢，同样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了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 架构层和标准层等各个层呢都需要发力。当然，这也是作为芯片企业，我们在智能体时代所必须要担起的一个责任。
1: 嗯，那现在我们都说是多智能体一起在协同发展，那是不是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时代的这种安全问题，会比过去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的，以前我们在算法时代，它只是一个算法的相关的应用，我只要急着解决数据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数据不出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城市治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在这个内网上来进行治理，来进行这个使用，那数据不出域不出境，它有效的跟互联网来进行隔绝，
1: 只要做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智能体时代呢，因为智能体它的智能化程度比的小模型和算法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
0: 那这就我们要解决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和互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解决身份的认证和我们的这个权限授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互联互通的这种协议就变得更加重要。那未来呢，这个底座算力底座的安全也很重要，它是有效的支撑了我们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达成。所以说强调自主可控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家的很多部门也在大力的推动这种国芯国模的这种融合，实际上就是未来在智能体时代让给老百姓、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各个的用户呢提供一个安全可控、安全高效的这样的一些 AI 推理的应用。
1: 嗯，听出来了，我们不仅仅是要和上下游的伙伴进行一个协同，我们在这个安全领域也要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协同。
0: 是的。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规模化普及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您预判包括从今年我们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呈现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来看的话，未来我们的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
0: 我认为未来多智能体协同发展呢，应该会分为三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治理和一些公共安全领域率先来去落地，因为呢，这些场景呢是政府主导，它的需求呢比较清晰，它的安全的要求呢也比较明确。这我刚才所想跟十年前在深度学习时代它的算法的落地的场景是逻辑是非常像的。所以说智能体时代呢也要在这方面来去努力和推动。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在具身智能和工业场景当中有所跟进。那未来比如说工厂里的这些机械臂啊，仓储里边的这些 HV 的小车呀，包括这些巡检机器人啊，它对这种智能体的实时性和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其实要求更高。当然，这个对企业而言，它也要测算它自己的这种投入产出比。那么，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当然也需要这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一些芯片的能力的快速提升。那第三步，我觉得才是消费级的智能体的这个全面的这种爆发。
1: 我们先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底座先做好，然后再深入到这个消费级当中。
0: 是的，先进入千行百业，再不能千家万 户。
1: 说得太好了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云天丽飞的郑总给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AI 多智能体的普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

0: 带导航。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香。

0: 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就
1: 嗯。
0: 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它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它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啊？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
1: 嗯，
0: 实之前的基础设施是完全
1: 是，
0: 无法实现的。
1: 所
0: 所以
1: 谓
0: 我觉
1: 要
0: 得，
1: 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0: 对对对。

0: 其实你看很多 iPhone 的桌面小组件的这些概念，很早在安卓系统当中早就已经，
1: 那个折叠屏就是特努斯呀，那个时候哦，2026年，就大家会把很多标签集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就是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这个第一掌门人，他的上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意义。然后对于树立他这个人的标签，以及大家重新认识哦，换代了，然后我们要重新看待苹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关手段。
0: 对，一峰大刚才讲的，就是说iPhone 当年整个屏幕变大，其实业界一直有这样的呼声，我印象还挺深的。但是呢，就市场有这样的呼声，然后市场当中不少女生，尤其是女生啊，就是喜欢买大屏手机。虽然说女生的手小，但是呢，反而去买大屏的手机，因为大屏可以展示出更多的内容。但是乔布斯是不干的，因为他有自己的美学，而且他非常坚持自己的美学。就是他必须要一只手能够掌握，而且当时他的说法就是我的左手的大拇指要能从最底端的左侧控制到最右侧的顶角的这个位置，他都可以控制。但是你看，库克上去之后，他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的所谓的美学的牵绊在里面。对于他来说，市场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而且其实你回头去看，库克在位的时候，苹果从一家3500亿美元的公司，小小的市值，其实已经很大，但干到现在4万亿，
1: 对，
0: 扩大了10倍以上。他到底是推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产品呢？其实也不是，
2: 没有。
0: 他最擅长的是控制供应链，控制库存，对吧？他其实有他很鲜明的这个在管理公司的这种特征，就是市场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就苹果和这个市场做一个深度的结合，推出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其实就是他的经营的一个理念。
1: 所以其实库克他就是换任，这个并不是说他做的不好
0: 啊。
1: 你想2011年的时候，苹果当时你刚刚说他市值是3500亿嘛，
0: 哎，
1: 他全年的营收是1082亿，然后利润是259亿，
0: 哎。
1: 但是到2025年财年，就是苹果的那个财报当中，全年营收已经到了4161亿，然后净利润是1120亿，翻了4倍，它的市值翻了10倍，净利润翻了4倍，就是库克手下他是把这个苹果就是夯实了他的这个基础，就让他成为了一个就是全供应链，然后他整个产品，对吧，全链条上做得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但是你说他的这个手机有什么迭代，然后有什么特别，
0: 那你在科技方面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我们每次都说他挤牙膏嘛，对吧，对，没有什么，就每一次
0: 做到时期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失手，牙膏挤多了，
1: 变得有点多，一下子提升了
0: 性能，提升蛮多的，
1: 对，
2: 就是我们你买手机也会发现，到后期，就是你不会想着说我
1: 一
2: 年要
1: 换，
2: 对，你会觉得没什么太
0: 大
2: 的，
0: 什么
2: 大，对，一年隔一年或者两年三年，你会觉得差别不大，
1: 对
2: 吧？你最多可能4年，说不定5年再换。
0: 而且就是说，手机的发烧友当中一直有这样的呼声，就是觉得 iPhone 走的每一步啊，它这个步幅太窄了，相对安卓的就是大跨度的去提升自己的，
1: 它有一些什么新技术啊，
0: 高刷的等等等等，对
1: 吧？对，
0: 就这些东西往往是安卓机的用户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之后，终于然后 iPhone 开始用了然后安卓机用说你们也开始用这个了，就是有那种心理体验在里面。
1: 对，
0: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库克的特征，它就是一切求稳，最重要的是控制成本，但是公司极度的赚钱。作为股民应该蛮喜欢它的。
1: 那我觉得是的，
2: 对
1: 他给大家带来，你说这10倍，这个
2: 每股收益，
1: 对吧？巴菲特肯定是很喜欢他的，
0: 对吧？巴菲特，
1: 而且
0: 没有什么高科技股票的，就是 iPhone 嘛。
1: 而且我看
0: 就 Apple 嘛，对吧？
1: 就是最近因为这个他发了新手机，然后有财报，然后就包括很多财经类的一些这个节目啊，都会去采访华尔街的一些这个投资人
0: 啊、
1: 投顾啊什么。他们就是说，其实以前库克跟华尔街之间的接触是很多的
0: 啊，
1: 他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述就是一些内容，包括公司啊什么，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就是跟市场连接非常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一个 CEO，但是他说特努斯上来之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与华尔街这些人之间的一个接
0: 触
1: 和沟通，他说他非常的少，
0: 他是阿宅
1: 但是我在艾美奖颁奖典礼上，
0: 是吗？
1: 就是红毯上看到他，
0: 他去干嘛？
1: 不是我去啊，我是在屏幕上。
2: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步。
1: 他刚才那个惊讶的表情，仿佛我已经去到了现场。
0: 那怎么没有？
2: 我不至于。那我们对你还是有所了解
0: 的。我想你也这个飞回去又飞回来，然后现在参加下午我的节目，我真的是倍感荣幸。
1: 心想说，每天在跟你做节目，你啥时候去的？你周末打飞机去的？
0: 早上参加艾美奖颁奖，下午还回来参加我的节目。
2: 去见见特努斯。
1: 为什么要那么惊讶？
0: 不是，我是觉得
2: 是
0: 我在想特努斯为什么要去，但我想想看也有道理，因为 Apple 有他自己的旗下的制作公司，
1: 他有那个 Apple TV 嘛，Apple TV 他有很多那个制作的剧嘛，然后在现场我看他跟这个现场有那个记者，就是红毯两边的记者啊、媒体啊什么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掏出了多，然后我感觉
2: 现场做广告啊，宣传，
1: 我当时的那个神态也好。挺异的，就不是那种让我感觉像那个你说的那个很宅啊什么的哀人，也不是。
0: 为爱作揖，
2: 为爱作揖啊，那没办法的呀，都已经做
0: CEO 了嘛，对不对？
2: 这出来也是要宣传的呀。
1: 你俩如果做 CEO， 是不是也这样？回到家里面自闭。
2: 那给我一个机会做。
0: 那我跟你讲，我就要塑造另外一个我的人格。
1: 看待钱的面子。
0: 出去工作的时候就是那个人格，对吧？回到家就是我自己。
2: 你给我做个苹果 CEO， 我当然异了，我肯定要异的呀，没办法，是吧？那你得给我这个机会。我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就是苹果推出的这个 折叠屏。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它不

0: 不是来做大规模的，他是来做利润的，我要从这里面去赚取更多的钱。那么第二就是说他做这个折叠屏是为了切华为的这个市场，因为毕竟像华为啊、小米啊、包括三星啊，折叠屏都已经打出了知名度，他觉得这个市场我是可以去占的，而且预测说他一进来就可以拿25%的市场，我为什么不打呢？对吧？第三，刚才你们提到这是一个新的 CEO 上任之后要给自己树立标杆、树立标签的一款产品，我必须通过这个产品来让人们认识我、知道我，或者以后记得我。
1: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生产这个 Duo 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板的手机啊，平板手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很高科技的产品是会抹除人的阶级性的。
0: 怎么说？
1: 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用还在用诺基亚手机的时候，诺基亚会推出根据不同的消费层次会推出很多不同价售价的产品的这个手机，而且在外形上会有很大的差异。最贵的像威尔图那种 VRTU，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用很多贵金属做他的那个手机的外壳。
2: 对对对，99999嘛，那个就是像那有一种金属感，对吧？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对对对，我知道那个
1: 威尔图嘛，那个手机公司不是诺基亚的，但后来诺基亚收购了它。但是便宜的呢也有很多手机，你掏出自己的手机，一定程度上其实你就知道对方的这个财力或者什么，这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对吧？但是iPhone 推出来之后，是抹除了这种阶级性的，是因为你256G，你2T，在外形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对不对？其实就跟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特斯拉也是一个，你身价1亿的人、10亿的人开特斯拉，跟我是没什么身价的，我们都可以开特斯拉，它是抹除阶级性的，但是Duo就不是。如果我还是可以把这种阶级性给显示出来的，
0: 对，
1: 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一部分的一个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跟大家聊到过，就是这个Duo啊，有点像是咖啡店里面的矿泉水，咖啡店里面的矿泉水是一个锚定物，它其实并不要卖矿泉水给你，那瓶矿泉水30块钱，因为它30块钱，所以你进去之后看了咖啡30块钱，你就觉得
2: 划算
1: 了，那咖啡30块钱也是合理的嘛，对吧？那么像现在的话，这个Duo推出来之后，16000到20000块钱，对吧？那你为了之后的18 Pro Max， 相应往上提升自己的售价，大家就会觉得哎，
2: 合理，
0: 对，为什么要提高售价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了，因为你从财报，或者是不要说财报了，全世界所有的关注科技的人都知道内存贵，存储现在这么贵，被 AI 吃掉了这么多产能，导致你的所有的消费电子当中的存储的这个芯片，增加了它的售价，然后导致它的成本提升。那我作为一个苹果的这个厂商，那我肯定要想办法去赚取更多的利润。我如果只简单的提价，我还是一个苹果18 Pro Max， 我说因为内存变贵了，所以我要提高我的价格，每款手机提高1-2000块钱。
1: 消费者凭什么？
0: 凭什么？我
1: 卖的不就是跟你以前一样的东西吗？
0: 我用原价去买一个其他牌子手机好了，对吧？我为什么要买你的？那他们推出一个新的东西，
2: 对，
0: 他告诉你这个怎么样好，
1: 这是个折叠屏哦。
0: 对，他完全没提，我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价值的增加是来自于内存。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掰一水晶来，对吧？你去买了内存的价格，就实实在在的转嫁给了你，这就是一种目的嘛，
1: 对，
0: 是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1: 那你提到了关于特努斯的一些创新的东西，我先拿几个数据吧。就是特努斯的这个首个产品大年，他还首发了一个就是台积电的2纳米的 A20 Pro 的芯片，然后自主的在自己的这个机型上铺开了代号 C2 的自研调制解调器的，就是一个5G的基带，他为的是能够把高通啊，不要让高通的这把持着我太多的这个命脉，
12: 想把高通给甩掉
11: 啊。对，按照之前库克时代是很少去做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工程的赌博的，但是特努斯他是一个工程类的，他愿意做这些事情。
12: 对。
11: 第二就是财报当中还显示，就是研发的费用激增了32%，达到了117亿美元。当然，因为这个研发是在这个独角出来之前嘛，它肯定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对吧？前三季是砸了340亿美元，几乎是逼平了之前全年的一个研发的支出。所以以前库克这边是攒现金流，攒自由现金流，现在到特努斯这里是压住新的硬件材料、硬的定制芯片、机械工程，就全部投到研发里面去，
12: 感觉有点像汉朝啊。
11: 汉朝啊，
12: 汉朝第一代就是刘邦嘛，刘邦就那个乔布斯
11: 啊、
12: 开国，做这种类比，开国
11: 啊，
12: 后来就文景之治啊，文景之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传钱啊，然后传到汉武帝上任了，汉武帝上来之后就
13: 打仗去了，
12: 然后花钱。
11: 那钱存下来，后面总得花，当然也面临整个形势的不一样，那竞争对手变多了。
12: 对对对。
11: 那为什么会打仗呢？你是有人打过来了嘛？
12: 哎，
11: 所以他就得去打，他是得花钱。然后我这里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次的他们的 CEO 的考核机制啊，也改变了。
12: 他们有 KPI 考核？
11: 有啊，对，做 CEO 当然得考核了。
12: 嗯，
11: 说董事会为特努斯
12: 多少条那个新媒体？
11: 新媒体层次啊，层次低了啊。你看他不是去艾美奖上面出宣传了吗？
13: 出宣传，艾美奖跟人家那个寒暄。
11: 董事会给他制定了一个长期薪酬的激励方案，里面呢，与产品长期突破以及非 iPhone 业务创新挂钩的业绩考核权重是明显高于库克时代的。
12: 哦，
11: 倒逼他拉高了公司的。
12: 那就是说，你 iPhone 创新我已经无所谓了，你得来 iPhone 产品线之外的东西，
11: 新的业务创新，还有长期的要有突破。他们想的是，我反过来做。我的大模型好，以后当我再出硬件的时候呢，你就用我的这个硬件，你就不会再用苹果了。
12: 对，
11: 而苹果走的这条路就是相当于他是先把地给占好
12: 啊，
13: 他本身就有块地，
11: 他
13: 就是想说，我以前种种子，我种的是那个利润啊，然后产品啊，然后那个工艺啊，我以前种这些，然后发现这个市场不买单了，这些东西可能卖不出去了，我现在换一种种子，那你种下去一个新的种子就是 AI 啊，什么智能啊，反正之类的。但是问题是，你也要适配这块土地，就是你现在这个土地跟种子还在磨合期，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磨合。好，
11: 对
13: 对吧？
11: 因为你想之前做大模型，其实要烧很多很多钱嘛，
13: 对，

0: 然后你要资本投资本开支都要花进去，还要建设云啊数据中心，
1: 它有自己的云，
0: 都是需要的。
2: 对，
0: 但苹果我觉得因为在库克的手里的时候呢，他花钱也是比较谨慎的，他是觉得说这些如果我与其花进去之后到时候没有结果，你看阿里和腾讯的股价现在是吧，是吧，他一方面像阿里又要打那个外卖大战，然后又要建数据中心，然后
2: 外卖大战最近已经对吧？暂时休战了嘛，
0: 是休战了，但是他的资本开支，
1: 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少，
0: 你看、
1: 就是、伤的呀，
0: 他最近的财报就开支都在往上走呀，他要不停的花钱，因为他要做大模型，他就得把钱给花进去。那你这些钱花进去，你不一定是有结果的。苹果说我已经有块地了，我何必再去造乐园呢？乐园到时候跟你们合作就可以了嘛，东西引进来，然后人就到我的这块地上面来。
2: 这个还是很苹果呀，就虽然你是换了一个领导，但其实这个还是库克时代的一个风格，就是激进的这种革新的措施我不跟，我要看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1: 我买
2: 啊、就是，一方面是买，那另外一方面呢，等到说这个东西真正得到市场认可，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的时候，他才会跟进去，因为他本身的用户体量大，而且用户粘性强嘛。
1: 而且你想他苹果在做自己的 AI 的时候，他有强调两个，一个就是说我要保护用户的隐私
2: 啊，
1: 就
0: 他这么多年来他的那个 Siri 都没有做出来，他的那个 AI 没有做出来，我心想说。有那么多用户，他竟然都没有采集大家的数据。
1: 他采集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于
0: 训练。
1: 就是他可以，他因为苹果他在手机上搭载，就是他想要做的 AI 是说我有这样的数据，但是比如说我自己没有大模型，他之前用 OpenAI 嘛，然后现在 Gemini 就 ChatGPT 嘛，然后现在用那个 Gemini 嘛，他需要为什么他从 ChatGPT 换成 Gemini， 就是因为ChatGPT 他需要拿你的数据，他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0: 他不符合我的这个
1: 对
0: 价值观。
2: 你们看过岳云鹏做的那个广告吗？岳云鹏做的那个苹果的广告就是强调我们是非常注重隐私的。
1: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所以比如说像Gemini 他就可以允许你把你的这个数据存在你自己的本地云当中，然后苹果就拿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自我去蒸馏自己的小模型。你没有办法做到像现在最好的像 ChatGPT 这样的或 Gemini 这样的。苹果它可能，我觉得啊，它可能是有自己的这个方向，它不需要做成一个适合所有的或者是最先进的一个智能模型，它只要是做出一个能够适用于我的用户的，
0: 就是
1: 智能模型就可以
0: 了。普通人能用到的比较智能的模型，
1: 对对对，
0: 而不是市面上最顶级的。
1: 因为很多现在 AI 的工具，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呀。
0: 对，没有，不需要那么强，
1: 花里胡哨的，对吧？我一个月都用不上几回。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苹果它有先发的优势，或者说它的先天条件比较好。就像前面家园说的，它是有块地的，对吧？它的这个自留地就是很夸张。包括就像我们以前在聊阿里的时候，我说阿里也是有自己的自留地的，因为它有电商，有巨大的这个用户这个体量，你是没有其他人可以。
2: 这个是它真正的护城河，就跟腾讯的社交是它的护城河一样。
1: 就是你有这么大的体量，你就是可以开始，就是万一如果你以后谁发展起来的话，我也比较看好阿里，因为你有用户在嘛，对吧？
0: 对，
1: 苹果是一样的道理。
0: 但是他们不一样，那个腾讯和阿里呢，他们是软的。
1: 对对，
0: 他
1: 们是往软件走
0: 的。苹果是硬的，
1: 对，
0: 就这个东西是拿在你的手里和你用户最贴近的。
1: 所以你看，阿里它也要做手机啊，就是。就像你前面说的，
0: 还要做眼镜，
1: 对，要做眼镜，要做手机，
0: 做硬件，
1: 一定要做硬件，然后它能落地。就是我有用户，我需要你有消费的，就是培养你的消费意愿，然后你来买我的这个产品，然后搭载我的这个东西。但是就看，就是互相之间在拔河，然后再和时间赛跑，就看谁先跑出来。
0: 对，你看小米就是做硬的，但小米软的就
1: 不行啊，
0: 就
1: 一点都没有呀。
0: 硬的做好了之后，你就会想，哎，最好到时候哎都用我这个硬的，我里面随便搭载哪个软的都听我的
2: 啊。
0: 做软的那些就想以后我要做硬的啊，
2: 你没有我这软的，你硬的也
0: 没
2: 什么用啊。
0: 大家都用我的硬的
2: 啊，
0: 互相之间互相掰扯啊。但是苹果这次说到 AI 还有一点蛮反共识的，就是有人发现就是部署本地大模型的人好多买那个 Mac， 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用这个部署本地大模型会更好一些。因为它这个主机呢是一个统一内存架构的，
1: 就是大，是不是？
0: 不是，它不是大，
2: 它是 GPU 跟 CPU 都可以调用内存。
0: 传统的我首先说一下统一内存架构 UMA 它到底是什么，这么解释，它是比如说你传统的电脑内存是分开的，你 CPU 是中央处理器，有自己的内存条啊，这就好像是一个厨师有一个备菜的台子一样。那 GPU 就是显卡，显卡也是一个厨师，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备菜的台，就是显存。CPU 用内存， GPU 用显存，两个厨师各用各的桌子，互相分开，互相那传菜还得花时间嘛，有人还得传菜嘛，那种对吗？好，现在苹果的它的 M 系列芯片就把它做成一个大厨房。CPU 和 GPU 两个人是共用一个大的备菜的台子， 那么用什么食材大家拿就可以了，而且不用互相搬。
2: 嗯，
0: 这对于 AI 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跑大模型最大的瓶颈就是显存的容量。英伟达的消费显卡比如说 RTX 4090它是 24GB 的显存，
2: 啊，
0: 然后专业卡它有 80GB 的显存，对吧？但是要卖十几万，
2: 哦，
0: 那

0: 这个买不起吧，普通人。
1: 嗯，
0: 像 Mac 的 Studio 或者是像 Mini 的它那个主机，
2: 嗯，
0: 它直接统一内存就是512GB，
1: 嗯，
0: 显存和内存是共用的，一个桌子上大家一起用。
2: 嗯，
0: 那作为我本地部署大模型的时候，我就不管了，
2: 嗯，
0: 我就不用说我买其他电脑，我要买很贵的显卡才可以嘛，
1: 嗯，
0: 因为否则的话我的成本抬不上去。
1: 明白了，
0: 它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可以能完成更大模型的部署。
1: 嗯，
0: 因为那么接下来就要说为什么模型大模型就是本地的大模型它需要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内存的台子，备材台。你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本地大模型它有什么后面有个什么70B 啊120B
1: 啊，
0: 就代表这个模型它的参数是多少。70B 的模型就有700一个参数，那120B 的模型就有1200一个参数
1: 啊，
0: 就是说比如说 70B 呢，就是说这个 AI 读了700本的小说、
1: 嗯，
0: 小册子小书，那每一本都要摊开放在这个桌子上才可以用。那 70B 的模型呢，大概要40到80GB 的内存摊开才能用。120B 的模型要80到150GB 的这个内存才能用。
2: 嗯，
0: 所以你24GB 的这个小台子基本上就是
1: 没法用，
0: 没法用的。所以 Mac Studio 这种大台子一下子就我 120GB 的大的那种模型就可以用了。那就是我这个模型放在我本地它就比较聪明嘛。
1: 嗯，
0: 你普通那个电脑你花的价格又高，结果你只能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笨一点的模型。
1: 嗯，
0: 那人家肯定想说，哎，我不如买个 Mac， 我虽然价格也挺高的，3-4万块钱，但是我用的这个大模型还能更大。那现在就是 Mac Mini 就是成了很多人的便宜的智能体的服务器。因为 Mac Mini 呢入门款大概才4000多块钱，肯定是因为你去弄一台 AI 的这种服务器就直接就得上万了。那它的功耗也比较低，因为 Mac 大家都知道可以一直24小时开机。它的里面的由系统决定了，它不会长时间的运行之后导致它的那种冗余的内存然后一直卡机嘛。所以很多的大模型它需要连续的干活，查资料、写代码、运行什么东西，然后很多人都是那种 web coding 的时候就是一直开着的嘛，他不停的让他的 agent 他不停的干活，有的时候需要 agent 他实时在线上去搜索数据啊、查报告啊、发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个 Mac 来部署自己的这种模型，像一种特别是开源的模型可以放在里面。
2: 所以你看他发展 AI， 他还能创作新的需求，
1: 嗯，
2: 对吧？为他的这个硬件，
1: 他在做的时候肯定压根没想到过，
2: 可能
1: 就意外之喜。
0: 这个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点上来说，其实他我觉得苹果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是被一是被整个形势所逼，大家从手机的这种形态，不满足于原来的这单纯的这种手机的形态了，发展那么多年，大家已经被华为啊、小米啊、折叠机，大家都觉得这个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苹果就是不得不跟，就像你打牌一样
1: 啊，
0: 我必须得跟啊，你不跟，人家不带你玩了，对吧？要不急就不行。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在那个刚才说了内存的这个价格的上涨的趋势当中，我也必须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我内存的价格转嫁进去，然后告诉你，我可以，你们需要花更多的钱来买我这个东西，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式让你们
1: 新的产品啊，
0: 新的一种你们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啊，
1: 否则你单纯的提价人家不认可嘛。
2: 人真的是一天到晚要找身份认同，
1: 那没办法，下期我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身份认同。下期话题，
2: 对
1: 吧？
0: 然后就是刚才还说到，就是它的软件服务其实在网的空间正在被降速嘛。Q3 财报当中硬件增速是多年来首次压制了服务的业务， iPhone 是增长了 22%， Mac 增长了 29%， 但它的服务业务仅仅增长了 12%， 而且如果剔除掉汇率的影响的话，实际的增幅是处于近年的第一位的。我们知道苹果一直是靠它强大的生态，它的那个
1: App Store
0: 还
1: 有这种服务
0: 订阅什么的，靠这种。但是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去 App Store 里面下的新的东西的这种不像
2: 频次少了，
0: 是
2: 吧？是
0: 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有段时间就不停的就看有什么新的软件。刚开始有的时候，你包括那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出来的时候，我会去里面找，哎，有些什么新的 APP 啊，或者是新的游戏就不算了，对吧？有些新的好玩的，刚
2: 有用的实用的软件，
0: 有些也是好玩的，比如说什么看星空啊什么的那种东西，你都会去看的。现在你已经没有这种欲望了。
2: 我一般只有在我真的换一代手机的时候才会打开那个，
0: 就是。
2: 因为你用了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因为很多你刚刚下载了存在你手机本地，你也不打开它的。
0: 对，以前苹果的估值高就是因为它一半是消费硬件，一半是高估值的 SaaS， 就是软件为服务的那种那种估值嘛。
2: 卖服务比较
0: 对，卖服务的话它的估值就会高嘛，就大概有30多倍的市盈率。但是你如果软件服务的这块收入下降了，那么市场给你的估值就
1: 撑不住，
0: 就撑不住了嘛，就会变少嘛。
1: 嗯，
0: 那它当然硬件这一块它就得发力。
2: 嗯，
0: 它可能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它是用硬件去带动软件。
1: 嗯，
0: 只要我的硬件足够强，我可以通过硬件为基底再去开发更好的这个软件服务。

0: 而不是说我现在就发力去做软件，
1: 嗯，
0: 用软件去代替，这样因为这个，
1: 而且软件说实话现在的前景也不明朗，
0: 而且软件不是他，或者说别人已经在那边发力了，
1: 与其大家共同加入到给老黄送钱的这个活动当中去，不如哎，你们生产出来之后总有需要一个落地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0: 嗯，
1: 我生产的就是这个平台嘛，你们去淘金，我在旁边生产牛仔裤，
0: 对，
1: 你们去挖金子，我去给你递铲子。
2: 嗯，
1: 他是这个思路，
2: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的 Duo 就是目前来看，嗯，大家对于这个折叠屏的需求量不大，然后他市场他的占有率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当这个时代进入到 AI 发展的时代，
1: 嗯，
2: 因为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我说这个 Duo 他的这种大折叠屏展开以后，他到底是哪些人需要它，
1: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很多的去了解这个屏幕到底谁在用，但是其实很多为什么商务人士要用，因为他们可能要看什么 PPT
1: 啊，
2: 或者要展开，他需要他确实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屏，然后它确实需要两个双平台，
1: 嗯，
2: 那么像我在想，就是当 AI 发展起来以后，当你的手机变成真正的一个 AI agent 的时候，
1: 嗯，
2: 它当它变成一个工作台的时候，它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竖屏的16:9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1: 嗯，
2: 单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适合你处理这么多环境操作的，
1: 嗯，
2: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Duo 我觉得也是它，你只能理解为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布局，就是说我预期到我未来我的 AI agent 在 Apple Intelligence，
1: 嗯，
2: 未来我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1: 我需要更大的操作界面，
2: 对，
1: 啊，
2: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或许他就是可以无缝的去衔接上的，
1: 嗯，
2: 那不能说我有了 AI agent 以后，
1: 嗯，
2: 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硬件，
1: 嗯，
2: 那么硬件是相较于这个大模型来说是更容易的，
1: 嗯，
2: 我只能说相较于啊，
1: 嗯，
2: 他能做出来，
1: 嗯，
2: 那么他现阶段他就先做一个这样的产品，
1: 嗯，
0: 那么最后总结吧，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到对于苹果来说，它差不多在这个节点就是已经历史的飞轮已经把它推到这个时间点了
1: 啊，
2: 嗯，
0: 一是成本在涨，然后服务这块在降速
1: 啊，
2: 嗯，
0: 用户呢也觉得你审美疲劳了
1: 啊，
2: 嗯，
0: 那怎么办呢，腾努斯来
1: 生产一个新的东西，
0: 我要做一点新的东西，
1: 哎，
0: 然后从硬件端从设计端包括我要站好 AI 的这个风口，
2: 嗯，
0: 但是我不是从软件端走，我是从硬件端站好这个岗，
2: 嗯，
0: 啊，让你们以后都到我的地上来玩，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以后还要去跟你们竞争去做什么服务类的，
2: 如果真的有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比如说华为，
1: 嗯，
2: 它做出来一款就是搭载 AI agent 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
1: 嗯，
2: 我觉得苹果是会很容易被替代的，
1: 嗯，
2: 因为它就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嗯，
1: 曾经出现过的豆包手机
2: 啊，哦，对，
1: 对不对？是中兴曾经做过这个嘛，然后后来结果在国内的这个软件行业，
2: 嗯，
1: 就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你让豆包手机就可以在直接让它在淘宝上直接订货了嘛，
2: 嗯，
1: 结果就淘宝就不干了嘛，
0: 就不开发我的
1: 账号。但是的的确确就像一峰娜所讲的，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2: 是
1: 就是你的手机不再是单纯手机，而成为一个你的数字助手，它就是应该能够帮你完成很多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嘛。
2: 苹果来说是一样的问题，就像前面豆包手机遇到了阿里淘宝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未来它肯定也要去跟外在的第三方的那些软件也好，去达成某种协议，因为你光有硬件，虽然我们说你有土壤，对吧？
1: 对，
2: 你现在也有种子，你可以投钱进去进行某种程度的开发，但是问题是你上面的那个养料，或者是你要施肥的那些肥料都是第三方的，对吧？
1: 那这个事情恐怕也不光是他一家来做，
0: 对，每一家
1: 可能需要整个行业互相去达成一种协议，
2: 嗯，
1: 就是大家要互通有无，把门打开，对吧，嗯？
0: 最后就只能是有一家的话语权，谁的话语权嘛？
1: 啊，
0: 就是到最后大家都用这个大模型，
2: 是的。
0: 那我所有的软件来说，如果我不接入到它这个大模型，它
2: 就
0: 用不到，用不了我的软件了，
1: 嗯，
0: 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就是说打开我的 API 端口给你用啊。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我想起来还有一点，
2: 嗯，
0: 就是苹果它还做一件事情，
2: 嗯，
0: 就是你们知道，谷歌每年要给苹果200亿美元，
1: 嗯，
0: 为什么？因为
1: 就是 Safari 的搜索引擎，
0: 搜索引擎
1: 是默认用 Google 的，
0: 对，就是你打开就是 Google， 当然我们这边打开是百度啊，
1: 对，
0: 对，这是他给他200亿美元。那未来来说，就是如果说苹果占据了这个生态，硬件生态之后，相当于是这个大模型厂商要给他钱，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打开苹果的这个 Siri 用的是你这个大模型，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给每年。

0: 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架构层和标准层等各个层呢都需要发力。当然这也是作为芯片企业我们在智能体时代所必须要担起的一个责任。
1: 那现在我们都说是多智能体一起在协同发展，那是不是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时代的这种安全问题会比过去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0: 是的，以前我们在算法时代，它只是一个算法的相关的应用，我只要急着解决数据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数据不出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众多的这些城市治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在这个内网上来进行治理，来进行这个使用，那数据不出域不出境，它有效的跟互联网来进行隔绝，
1: 只要做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智能体时代呢，因为智能体它的智能化程度比的小模型和算法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就我们要解决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和互信的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解决身份的认证和我们的这个权限授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互联互通的这种协议就变得更加重要。那未来呢，这个底座算力底座的安全也很重要，它是有效的支撑了我们的这种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达成。所以说强调自主可控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家的很多部门也在大力的推动这种国芯国模的这种融合，实际上就是未来在智能体时代让给老百姓、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各个的用户呢提供一个安全可控、安全高效的这样的一些 AI 推理的应用。
1: 听出来了，我们不仅仅是要和上下游的伙伴进行一个协同，我们在这个安全领域也要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协同。
0: 是的。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智能体规模化普及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您预判包括从今年我们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呈现的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来看的话，未来我们的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
0: 我认为未来多智能体协同发展呢，应该会分为三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治理和一些公共安全领域率先来去落地，因为呢，这些场景呢是政府主导，它的需求呢比较清晰，它的安全的要求呢也比较明确。这我刚才所讲，跟十年前在深度学习时代，它的算法的落地的场景是逻辑是非常像的。所以说，智能体时代呢，也要在这方面来去努力和推动。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在具身智能和工业场景当中有所跟进。那未来，比如说工厂里的这些机械臂啊， 仓储里边的这些 HUV

0: 的小车呀，包括这些巡检机器人啊，它对这种智能体的实时性和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其实要求更高。当然，这个对企业而言，它也要测算它自己的这种投入产出比。那么，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当然也需要这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一些芯片的能力的快速提升。那第三步，我觉得才是消费级的智能体的。
1: 这个全面的这种爆发，我们先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底座先做好，然后再深入到这个消费级当中。
0: 是的，先进入千行百业，再不能千家万户。
1: 说的太好了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云天丽飞的郑总给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AI 多智能体的普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第一财经广播。
2: 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第一财经广播。 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三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0: 欢迎来到 WASC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SC，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

0: 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0: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矩阵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木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的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矩阵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矩阵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矩阵，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0: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矩阵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
0: 怎么感知
1: 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一些灵巧手啊，比如说一些
0: 怎么样精准的
1: 去操作。对，第三个就是大脑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更精准的数据。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一木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矩阵智能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0: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一个是大模型方面
1: 啊。
0: 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1: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0: 而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
1: 嗯，
0: 就目前其实在具身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啊、文章信息和对话，对吧？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那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
1: 嗯，
0: 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1: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0: 对 对，
1: 让它去感知。
0: 对对对，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我们可能是类似于 ImageNet， 就像 TouchNet， 我们就一个更加开源、更加庞大的未来去能够去真正去感知这个世界、触碰这个世界的那个物理层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这是我们要推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数据集，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入口。
1: 怎么推动呢？这个数据简直太庞大了。
0: 对，
1: 怎么收集？
0: 对，
1: 怎么推动？
0: 对对对对，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开放和分工的这个生态会比较合适。
1: 嗯，
0: 我们更觉得更呼吁整个行业是开放和，
1: 就让大家都来，不能自己去收集数据，让大家都来收集数据，
0: 都来一起
1: 汇拢到你这个平台上。
0: 未必是我们这一个平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源平台。
1: 嗯，
0: 这应该是开放的社区，就像 ImageNet 一样，我们要有这个TouchNet， 我们有 Open Touch 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一个这个社区环境，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先把标准接口和整个链条能够把它规范下来，
1: 对，
0: 把它打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形成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飞轮。
1: 可是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愿意开放吗？或者愿意把这个数据都贡献出来吗？汇集起来吗？
0: 对，所以刚才其实提到有几种不同的打法嘛，但我觉得其实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大家是愿意去做开放的，
1: 啊、
0: 对，比如说纯做大脑模型的，其实大家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就是有这样的平台，这个就类似原来做这个视觉的 AI 模型，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做应用端的，做这垂类的一些领域端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他们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另外还有做 researcher， 有很多这种 scientist， 对吧？大家像这个 ImageNet， 其实也都是一些科学家，大家自发的组织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渠道和这种组织。那我觉得至少还是有大量的人是需要且支持这样一种模式的。对，我觉得就是你对它进行赋能，自己也会得到回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行业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开源的平台，让大家把物理世界的一些触觉的数据都收集起来的，企业啊，或者是创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哈、啊。那么，您觉得一木科技的优势是怎么样？是在哪里？
0: 我觉得至少有几点，第一方面是有我们的理念，第二方面是有我们的整个技术层面的一些特点吧。我们的理念首先就是开放和共赢，而不是说我们是封闭系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号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系统。第二就是我们真正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它的核心底层还是那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应用层，基础设施层的它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点还是要把这个技术壁垒把它提高，把真正类人的感知能力把它能做强做扎实，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那我们通过我们自研的芯片、自研的材料，能够把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做到最保真、最类人，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我们能把这个信号完全的还原回来，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这个硬件是一个入口，对吧？如果这边的这个有任何的差错，后边其实就会越错越多，你的数据的收集会有更多的问题，然后你的模型也会有更大的误差，和我们叫这个谬以千里，对吧？我们就是前端的这个采集器必须要好，所以我们的核心壁垒首先要建立在我们的触觉的感知的类人精准和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前提。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和算法上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做的算法呢，其实是做在触觉相关的一些语义理解算法，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触觉信息是不规范的、不标准的，但是我们其实核心是要把这些触觉信息怎么让 AI 去能够理解。那这里边就是一个是标准化，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我们通过我们叫编码器， 编码器就相当于我们把触觉数据做一个语义理解，让所有的 AI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模式。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第三个点就是说，还又回到我们的理念上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一个这个具身模型啊，我们是要赋能这些具身模型。
1: 嗯，
0: 我们是希望现有的模型或者未来的具身模型都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入我们的触觉数据，因为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数据啊，更容易更标准化的接入这些数据。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基础设施的一种思考模式，就是我们绝对不是替代某些大模型，我们反而是去赋能他们，去做对这种上层去做一个支撑。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是从触感知到数据再到模型的这种全栈自研啊，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个层次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都是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
0: 对，这三个层次是我们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
1: 嗯，
0: 自主的知识产权。
1: 嗯，
0: 在数据飞轮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也有些开源的共有资产。
1: 嗯，
0: 那我们觉得是全栈自研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选择和技术闭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三个链条它其实逻辑性很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的数据入口这是为做我们的感知能力，它必须要类人，必须要一致性好准确。
1: 嗯，
0: 但是只有它有准确的数据，我们才可以收集更完善更准确的这个数据集。有更好的数据集呢，我们才能去赋能模型，而且我们有对我们的触觉数据和有更好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一些模型去赋能具身模型的训练。
1: 嗯，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串联的一个逻辑链条，
1: 层层嵌套的，
0: 对，层层嵌套的过程，
1: 这种过程啊。但是对我们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这三个层级我们都要把控在自己手里，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差池啊。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优势，我们的一些理念啊，但是如果企业要想走得长远，还是要看它的商业化的前景和落地的情况。刚刚其实在线下也在跟你聊，我们的这个产品现在已经规模化生产了，
0: 对，
1: 这个销售看起来还很不错。
0: 对，非常多的优质客户，
1: 是吧？
0: 来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就其实已经完全跑通了，应该是我们是盈利的。
0: 对，我当然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对未来的投资啊。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商业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在转动了。其实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觉得你创造价值才能去获取价值嘛。那我们就主要还是专注在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本身的赋能。
1: 嗯，
0: 那这边刚才提到那三层，
1: 嗯，
0: 其实每一层呢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赋能客户的。
1: 嗯，
0: 比如从我们的硬件作为入口，那这就是很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摄像头，对吧？
1: 嗯，
0: 你通过传感去做一个商业的变现。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和数据集的这种获取能力，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用它也可以去赋能我们的客户。
1: 嗯，
0: 第三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模型训练端，我们有更好的仿真的能力，
1: 嗯，
0: 更好的语义理解的一些编码器，客户用到我们的这些模型的话呢，它可以更快的去达到自己的 AGI 的方法和能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三者其实是可拆可合，用户可以自己去选择去搭配自己的需求。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们在为这些具身智能客户去创造价值，他们不需要再自研一套自己的体系去理解触觉，
1: 嗯，
0: 理解这个物理世界了。
1: 嗯，哎，从商业订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三块的话，哪个现在是你们最优质最核心，或者是对你们营收和利润贡献最大的？还是说客户的这种打包采购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的目标肯定希望客户最终是一种打包的采购模式哈。
1: 嗯，
0: 当然我们肯定是目前是以触觉硬件为最
1: 触觉硬件，
0: 对对对对，
1: 触觉硬件基本上就是机械手传感器，
0: 手啊传感器啊，就带传感器的手啊，
1: 嗯，
0: 这样一些产品。
1: 嗯，
0: 因为它本身硬件的售卖，它的这个客单价各方面是比较高一些嘛。
1: 嗯，
0: 啊，它这个是对我们的收入贡献是相对来说目前是最大的。
1: 嗯，
0: 但我其实更看好长远，就是我们的 open 的这个社区的数据的，
1: 嗯，
0: 数据集的能力，
1: 嗯，
0: 和我们对未来算法的赋能能力。
1: 嗯嗯，那其实除了这个硬件之外，其他的，特别是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些能力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接口来推动的。
0: 是的。
1: 但其实现在很多都是一些非标的这个产品，我们如何做到这种标准化？我们在推动吗？
0: 对，我们在推动。

0: 标准化，以及我们其实是在推动它的一个平台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以前这个过去20年，大家其实做的这个，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
1: 嗯，
0: 它今天之所以能那么的发达，那么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爆发，其实并不是一个 overnight success， 对吧？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有一个新奇的 idea 就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出来了，
1: 嗯，
0: 而是说它先有的是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存储、我们的网络，
1: 嗯，
0: 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可以在云端去部署。那个训练大模型的客户只需要调用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模型训练了。
1: 嗯，
0: 对。那相应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具身智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刚才提到那三件套啊，我们的触觉能力、触觉数据，还有模型赋能，把它做成一整套的可调用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设施。
1: 嗯，
0: 啊，那就客户可以随意的、很方便的去获取。这样的话，才会去更快去推动整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训练和未来的一些应用和爆发，市场才会更快的爆发起来。
1: 嗯，那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标准的话，现在是我们一家在推动。其实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要是就是大家共同来推动，或者是行业有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更好的能够推动它。现在还没有有这个标准，
0: 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标准，
1: 所以我们
0: 在
1: 试图推动行业里有这样一个标准，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那么业内的企业他们怎么想，觉得愿意来共同推动这个标准？
0: 我们还是看到挺多正向的反馈，
1: 嗯，
0: 非常多。因为就刚才讲到，我们有那么多的优质客户，
1: 嗯，
0: 就大家都希望把它变成这种标准化的能力和接口。
1: 嗯，
0: 这个平台会赋能整个行业的。
1: 嗯，
0: 那我相信其实只有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得厚实，
1: 嗯，
0: 做得更坚强，其实大家这个跑得会更快嘛。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向的一种方式。
1: 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回到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从硬件到数据，我们说谁在领跑下一代基础设施。
0: 对
1: 此您的理解会回答是怎样？
0: 对，其实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之所以叫下一代基础设施呢，
1: 嗯，
0: 其实就对比上一代嘛。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过去20年大家都在做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把算力、存储能力、啊网络能力呢去做一个平台化和云服务化。他们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之间的这种流动啊、存储啊，还有计算。
1: 嗯，
0: 对。但是在这个物理世界，其实主要还是对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和理解力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他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他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实之前的基础设施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1: 所以我们要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0: 对对对，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 physical AI 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它是以新的感知模态为中心去驱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
1: 嗯，
0: 这样的关键的能力基座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1: 嗯，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

0: 搿是一个创举啊，这个创举，伊带动了整个中国金融行业的，就是讲无纸化交易，带动了计算机辣辣银行辣辣，譬如讲国债房搿一系列领域当中的，就是讲推动啊。那么可以讲是交易所是走了最前卫的。那么搿一个创举了以后，维持了十年的交易，到了1999年，那么可以搿能介讲。全行业的电脑更新，全行业的升级换代，计算机的升级换代，侪辣辣1999年的辰光啊。那么搿辰光蛮有意思的啊，所有员工啊，可以讲是辣辣12月份的阿末两个礼拜，天天加班啊，天天加班，就是讲天天一遍遍测试，一遍遍测，3点钟交易结束好以后，一遍遍测试啊，一遍遍测试。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对客户的。就是讲以搿个记录对客户啊，就是讲账户当中有记录，就是靠备份啊，靠备份。那么对一些重要客户要求什么呢？辣辣12月31号搿一天打交割单啊，打交割单，以交割单为凭证，证明侬账高头有搿点资金，有搿点股票，有搿点资产，那么来做大量的备份啊，对投资者就是讲做大量的备份。那么另外通过一次次测试的话，那么大家就等待最后的一刻。我记得老清爽，隔天所有的人来了1999年的12月31号，大家眼睛在盯牢电脑啊，23点59秒啪一记头跳到2000年1月1号0点，那么一看计算机没发生故障，哦，搿辰光大家开心啊，拍手啊，跳跃啊，就顺利的跨过了搿个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好像老好白相，为啥道理呢？因为现在的计算机的水平跟当辰光搿是不晓得是提高了多少了，对吧？但是阿拉就是个市场就是搿能介走过来的，所以1999年12月31号的搿个一个夜里。证券行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么实际高头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 欢迎光临。投资万，入道处，花露丝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讲到519行情呢，老股民记忆犹新，新股民基本高头没概念，因为毕竟过了40年了，是1999年的事体。那么为啥道理讲搿故事呢？因为阿拉晓得搿个礼拜8月最后一个礼拜的行情，辣辣中国股市高头可以讲可以载入史册的，就是讲历史高头可以留一笔。特别是8两8的搿根啊，搿根 K 线。那么阿拉晓得8两8的行情，主要是综合利多推出来啊，配套利多。搿利多比24年前头519行情推出来的利多要大得多啊，又是降印花税，又是收紧 IPO， 对吧？那么又是对加金作新的规定，对再融资作新的规定，对。两融的融资比例的配比作新的规定，那么产生行情到底有多少度？看一个礼拜还不能够解决问题，要看比较长的一段辰光。因为24年前头的519行情拉起的搿波牛市行情走了多少辰光？2年啊。那么1999年5月19号前头搿是股市啥行情呢？当辰光是1000点啊。就是讲摇摇欲坠啊，1000点。当辰光上证指数最低的辰光跌到多少？是1047点啊。前一个高点是1500点，从1500点阴跌，一直跌到1000点为止吧。那个辰光，那么大家搿辰光在了跌到1000点，看到了1047点，看到了以后，市场高头马上有人讲搿只行情肯定要跌到800点到700点，对吧？市场侪勿看好，那么搿辰光成交量啊，只有多少？只有2-3亿啊！搿辰光真的叫业绩难过。搿辰光我已经辣证券公司工作，搿辰光业绩真的是属于老难过的，就是讲

营业不开了还啊，每天的交易量、赚取的佣金，就是连成本也赚不回来，连房地人工的个赚不回来啊。那么市场下起低迷，结果辣没任何预兆下头，也没任何的提前消息泄露下头，5月17号公布了一个国务院关于发展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只文件。那么搿只文件当中呢，就是讲提出啊，要把券商要融资，要大力发展基金，引入自家市场的一个叫啥个新增资金啊等等，就是讲有搿能介一只报告一出出来，出来了以后，结果当天5月19号就开始爆发了啊，就开始爆发了。就第一天5月19号辰光放量上涨啊，涨多少？上证指数大概涨了4%几吧。第一个礼拜啊，连了4天连了上涨，涨幅9%啊，9%，而且是连了涨的。那么跟阿拉搿个礼拜一个是一根上影线相比，这也是反向的啊，从低位拉起来一路上涨啊，一路上涨。那么搿是行情呢，当辰光一来来了以后啊。一记头就证券公司就是人山人海啊，大家觉得大牛市要来了，那的确大牛市也来了。那么搿行情呢，来了下起突然，事先应该没征兆，对吧？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从谈到的几个内容来讲，实际高头基本高头是虚的，不像搿次啊，全部是干货啊。搿次既是降税，又是 IPO 收紧，又是对加紧做限制性规定，那么搿一次全部是官府每一条侪可以落实个。而5月19号行情呢，相比于现在推出的力度来讲，那么就是讲显得就是啥呢？就是讲无需的东西比较多，譬如讲要把证券公司融资啊，哪能用法不晓得个，对吧？要那么譬如讲要发展基金啊，发展基金，因为从搿个辰光开始，封闭式基金开始大量发展了，但是。没，文件当中并没做一个硬性的规定，搿操作性就是讲看后头个执行了。那么当辰光就搿能介一个消息出来了以后，搿市场呢就像一对干蜡啊，夺进一根自来火了以后就熊熊烧起来了。那么就可以看出啥么呢？搿市场实际高头已经跌到底了。啊，已经跌到底了。市场呢，已经是叫多头，侪已经趴下来了。啊，相对的股票侪抛出来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侬只要引进一点火星，那么行情就会得喷发出来。啊，那么搿是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行情跌到底了。那么第二个是啥呢？证书柜。那么对管理层讲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影响深的一个关卡，譬如讲不好跌破1000点，就像阿拉现在一样，不好跌破3000点，因为跌破3000点就比较难看了。那么当辰光跌破1000点也下去难看，对吧？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政策的阳光雨露就洒向了股市，对吧？5月19号行情就起来了。那么搿是一个因素，还有个因素，当辰光市场的热点是啥？搿个热点辣辣市场高头达到了发扬光大，搿是一个下期重要的。就市场要有热点，要有热门板块。搿辰光热门板块辣啥地方？网络啊，网络。因为侬想看嘛，4年前头啊，阿拉互联网刚刚开始发展，对吧？原来的侪是柜台交易，就是柜台高头要自家提单子买单的。那么从1999年到2000年，就搿个辰光呢？就世纪之交嘛，搿辰光就是讲，电脑已经达到了大幅度发展啊。那么大家搿辰光就可以自家有笔记本电脑或者台式电脑，就可以就是讲下单了，可以进入啊网上交易了。搿辰光叫网上交易，对吧？所以讲市场高头呢，就拉出来网络股、科技股，那么还有个国企的绩优大盘股，那么辣市场高头走势。也是相当活跃，搿辰光领头羊是啥物事？深科技、东方明珠、深发展，还有个下起有名的四川长虹啊。那么搿辰光就对绩优股啊，就是讲最。

0: 辣辣市场高头登峰造极啊，所以伊就一路涨，涨了多少日脚？涨了两年，两年最高涨到2245点啊！所以讲五幺九行情呢，就辣辣中国股市当中载入了史册。那么我相信阿拉个八两八个行情，伊不是一天行情，也不是一个礼拜行情，甚至于不是一个月的行情。那么对于伊能够啊，把中国股市带来一个美牛的走势。
1: 投资玩，入到处，花落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0: 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来讲一讲，就是30多年前头中国股市的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600839。那么哪能想到讲搿问题呢？我前两个礼拜到了成都，我就想，我第一趟是啥辰光到成都啊？我一想是94年的年头，当辰光呢，上交所将有一家公司上市，来自于四川绵阳的，叫四川长虹。搿只股票的上市推荐人、主任叫上市万国证券。那么当辰光，万国证券呢，组织了几个人去考察四川长虹，那么就到了成都啊，从成都再到绵阳，那么对长虹有深刻的印象。那么当辰光呢，从成都到绵阳还没高速公路啊，高速新的高速公路在那造，那么老的比较高等级的公路，大概从成都开过去137公里，那么足足开了4-5个钟头啊，夜里半夜里到了长虹，到了长虹了以后啊，第二天正好伊拉是开股通大会的集体拍照，那么阿拉上海去的几个人呢，一道参与拍集体照啊，蛮有意思的。那么当辰光呢，就见到了长虹的一个领导人。啊，就是讲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辰光下起有名的叫李成峰。那么接下来呢，照片拍好了以后，那么跟长虹的高管人员，主要是跟李成峰阿拉进行了交流啊，交流了大概2个多钟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阿拉上海去的几个朋友跟长虹、跟李成峰介绍了上海股市中国的资本市场，介绍了上虹市以后。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啊！天天600839的股价走势，那么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公司营养啊。那么搿一点呢，长虹的管理层老能够接受的。那么我对李成峰当辰光讲的一句闲话，印象老深的是啥物事？四川长虹原来是一个军工厂啊，伊是生产雷达的，如果讲摆了现在是属于军工板块，那么伊就军转民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企业。啊，伊生产电视机，啊，生产当辰光的下期热门的彩电，啊，就是彩色电视机。那么，辣辣市场高头的占有份额是老大的。那么，长虹呢，伊股票发行当辰光是发了4500多万股，1块1股，而且伊搿发行是自办发行，股份制改革比较早。那么，当然辣辣一级半市场高头呢，交易了是下期闹忙的。啊，因为阿拉晓得前两礼拜阿拉讲到了红苗子的市场，对吧？那么四川来自各种公司蛮多的，四川长虹是辣辣一级半市场当中最被投资者看好的一只股票，那么伊要上市了。那么当辰光李成峰讲了一句闲话，是阿拉要抓紧上市，再不上市的闲话啦，就是讲要揭不开锅了啊！就是讲到搿能介程度，就是热火朝天到搿种程度，侬再不上市也勿来塞，对吧？那么所以讲呢，就是讲四川长虹上市，我就印象比较深刻。上市的日期1994年3月10日，那么搿只股票是成了中国股市的辣辣整个90年代当中的大牛股。伊个大牛股是啥物事？就是讲伊有两点是实实在在的。第一个就是盈利，盈利就来自于伊对电视机的市场占有率。当时光长虹电视机是胖胖像啊，因为搿辰光90年代的辰光，上海股市3家马车 三个大牛股侪是跟家用电器有关系的。四川长虹的彩电，青岛海鸥的就是冰箱，还有个是空调，是春雷，江苏春雷啊。阿拉可以一只只股票讲过去。那么长虹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么当辰光股市高头个股民呢，就老朴实的啊，市场高头就搿能介，只要市场高头赚了钞票，屋里向买电视机，非买长虹勿可。而当辰光就是讲长虹辣辣市场高头品牌领先的辰光，还没其他公司的牌子啊，或者讲其他公司的牌子往往是摆辣后头的，所以伊个市场占有率是相当大。那么搿只股票呢，上市了以后呢，因为伊是家电龙头股啊，股价从7块。一年里向涨了多少？辣辣1994年涨了382%，整个的股票市值突破了500亿。所以讲，当辰光上海股市94年的辰光，第一权重股是四川长虹。那么，而且搿一个涨幅超过了1994年上证指数的涨幅，超过的比例是多少？超65%啊！所以讲，当辰光绩优股行情是由市场依据的，而且受到投资者追捧。那么长虹的业绩也是啪啪响，每股税后利润每一年超过2块，连续3年超过2块，净资产收益率37.7%啊，财务指标了各个公司比较过程当中名列前茅。所以市场呢对长虹以作为中国的彩电大王各个地位是充满信心的啊，甚至有人拿伊称为叫中国版的索尼。那么搿是当辰光四川长虹的辣辣市场高头的地位，就是产品跟股价是辣辣市场高头侪是领先的。那么90年代的辰光啊，整个大牛股长虹勿管市场的波动哪能，那么辣辣股市高头就抱赢了大盘的走势。那么长虹后来的开始一点点衰落，伊是跟大环境有关系的，当然也是跟公司的经营决策有关系的。那么为啥道理能噶讲呢？长虹辣辣1997年，伊加速产能扩张，伊囤积了多少全国彩电的70%的市场份额，就是当辰光南一村的市场份额老吃香的啦。长虹管理层搿是一个邪气啊，杀出的一个错误。伊就认为啥呢？我拿搿点香馆囤积了下来，搿市场份额就是我的。全国的70%的内一村的彩电的市场份额由长虹囤积了海。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别的公司呢，就马上就推一个新的路径。阿拉晓得就是啥呢？推出一个新的叫液晶。阿拉现在屋里向的电视机就是一块板，搿一板搿技术叫液晶技术。辣辣西洋馆跟液晶技术的当中有一个过渡叫等离子，蛮厚的，也老大的，图样模糊啊，就是讲不是老清晰的。我想听众朋友有人屋里向曾经买过等离子的电视机，搿个技术上来了没多少日就被市场淘汰了，马上被液晶技术淘汰了。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长虹介许多彩管阿拉手里向，到最后就是讲资金阿拉手里向，搿是一个邪气大的失策。那么另外一个失策就是啥失策呢？就是讲辣辣对外投资当中的失策。那么阿拉搿个呢就勿展开讲了。那么还有个就是长虹还做了一个转配股的配股部分的上市流通的搿个事体啊，当辰光辣辣市场高头也邪气轰动的。那么后头呢，就是长虹由于经营失策了以后，就开始一点一点走下坡路。但是长虹就搿只股票600839到现在为止还辣盘面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推出新的路径。那么新的路径呢，就是讲尝试来转型，来尝试跟华为来进行合作啊等等嘛。但是一点蛮好，就是讲长虹到现在为止没 ST 股啊，所以伊毕竟是老牌的军工企业，伊个管理的底子还是相当雄厚的。那么老股民对长虹的走势记忆犹新，新股民呢对搿只大牛股是没啥概念了。那么现在就是讲辣辣市场当中是一个老平常的，就是勿为市场注意的搿能介一只股票。
3: 好，听众朋友， 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理财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理财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

0: 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德次碗肉到处火炉是牛过年得了一百天，
5: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自己已经大类方向，
4: 应记中财经老故事
6: 啊，今朝个财经老故事，阿拉讲讲就是讲当年万科的上市之路。阿拉晓得最近万科好像就是关于2025年的年报信息披露啊，那么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就是讲万科亏损多少呢？亏损800多亿人民币啊。那么万科的市值啊，只有580亿，亏损已经达到了800多亿。那么万科是深圳老五股当中的老二，阿拉晓得上海老八股、深圳老五股五只股票老大是搿个是深发展，老二呢是万科啊，老三叫深金地啊，老四叫深安达。啊，老五叫深元呀。那么搿五只股票呢，现在只有万科还辣辣挂牌，其他四只侪没了。啊，最早倒脱个叫深元呀，啊，元呀个故事老精彩，是最早退脱个，对吧？那么后头深金地、深安达侪退脱了。啊，那么深发展老大个深发展，把平安收购了。啊，以来就是改名叫平安银行，啊，平安银行就加快上市，就是深发展。那么万科就是0000002，一直过到现在。那么万科现在 MST 啊，搿次年报公布了以后，因为连了两年亏损了嘛，估计万科要 ST 啊。那么是否会退市啊？搿是深圳老五股当中的最后一只。那么搿是否会退市，要拭目以待啊。咁么阿拉今朝老故事呢，就刚刚当年万科是哪能上市的啊？万科是辣辣中国资本市场起步当中是最早抓牢机会的啊。伊就是讲从公司成立到上市只有3年辰光，所以讲呢，万科伊的确是走了一条辣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当中，就是非常规的路啊。那么当背后头呢，当然是时代的机遇，对吧？还有是果断的决策啊，还有就是大胆的创新啊，跟这些原因有关系。那么讲到底，以核心的原因，伊就是讲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的，伊只要是抓牢中国资本市场起步的窗口期，通过股份制改革，比人家侪走了前头。啊，而且一路上在具有创造性的牛市营销方式，以来完成资本牛市积累啊。那么最后成为政策红利下头的第一批的受益者啊。那么就是讲1980年末啊，深圳成立经济特区啊，就辣辣探索股份制改革、搞证券市场的建设。那么1988年10月。深圳呢批准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那么当辰光万科呢也不是房地产股票啊，就是讲样样在做啊，样样有生意做，样样在做啊，对吧？那么伊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造啊，股份制改造了以后呢，同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伊发行股票啊，虽然没上市，但是已经具有公众公司的属性。啊，所以万科一路上是辣辣抢跑，对吧？那么接下来就是啥呢？就是讲，叫万科发行股票

那实际高头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阿拉晓得万科的创始人叫王石，当辰光发股票，深圳并不晓得搿股票是派啥用呢？实际高头从上海和深圳两个地方来讲呢，上海人更加对股票熟悉，而深圳根本就不熟悉的，因为深圳才是外来人。而上海呢，辣辣四九年前头有交易所，还有一批老的，就是讲参与过股票投资的搿批投资人。那么深圳呢，当辰光发股票是老吃力的啊。王石当辰光呢，带队啊，带了一个团队到啥地方？到深圳沙口的小菜场啊、菜市场来摆摊头来买股票。就是讲股票，伊跟大白菜摆了一道买的啊。当辰光股票就是一块一股。那么老百姓有种笼笼白相相啊，买个一股，买个两股，买个十股，买个廿股啊，就是搿能介买的。葛末买了以后，一张纸头拿回去，有交关人就是来夹辣水里向当水去派用场，所以并勿为公众所接受的。但是搿辰光呢，实打逮到一个人，当辰光有个香港商人叫刘女生。伊把王石打动了啊，就是把各种啊，勇于吃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各种努力所打动了。结果伊买了多少？买了360万股的女士股，而且成为长期股东，一直捏在手里向。所以搿实际高头是相当不容易的。实际高头就是万科当辰光碰到第一个投资人是香港的商人，叫刘女生啊。那么通过各种方式呢，万科募集了资金是多少呢？是2800万啊！当辰光2800万，1988年的辰光，搿是属于大钞票了。所以做了一桩啥事体？开发了一个市场项目，叫天景花园啊，天空的天，景就是风景的景，就这个搿只天景花园的一开发。一下子万科就实现了资产增长，所以就是讲辣辣房地产的搿个项目当中，就是讲万科就一路烧过去了，对吧？就是讲到了89年辰光，伊拿下了叫罗湖搿一个地块啊，那么来打造一个精品的公寓社区啊。那么当辰光呢，王石还带队去香港考察物业管理，因为搿一些流程阿拉侪搞不清爽啊，销售的流程啊，啥个楼花，啥个按揭贷款，香港是老成熟的。那么阿拉搿搭呢，当辰光，房地产开发的辰光根本就搞不清爽啊。那么当辰光呢，就万科去考察了香港的物业管理销售。

讲辣辣经营高头就发生点困难了啊，困难了以后呢，新发展呢就走国际化道路，引进了一个独孤洞，搿独孤洞呢是美国的新桥投资啊。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0: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2: 那么我们过去跟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已经通过用太一优化系统的成功的实现了一些我们的电化学的合成，我们也通过和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然后就用那个MinerU 的优化来挖掘我们的电合成，我们已经发表的一些电合成的数据，我们来尝试着来建设我们电合成新技术的智能体，那么已经成功的，然后再进行一些反应条件的预测，然后呢，我们也实验室呢也投入这样一个湿实验来尝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湿闭环。那么在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我们2024年我们在世界上首次我们能够用交流电波形啊，特别是不对称交流电波形来赋能我们的电化学合成。那我们说这样，如果说把有无穷数量的这样一个电化学波形，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环境，那也有无穷多的这样一种组合。刚才田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for chemistry 都在讨论这样一个湿化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化学的变量。那我们两个，我们的电的条件的变量和化学条件的变量组合到一起，我这里面说，我们说百万亿挑一，那怎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百万亿这里面挑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挤的，我们如果说从苯和氨气做苯胺，从苯和水做苯酚等等这样一些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的合成，那我们从理论上它说是可行的，可是说我们怎么样挑出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电化学的反应条件。那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干湿闭环，我们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干实验可能用一分钟，可是我们湿实验需要3个礼拜才能反馈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要百万亿挑一，然后一次反馈需要3个礼拜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建设一个干湿一体的这样一个优化系统。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其实田老师他们是专家哈，就是说电化学，其实我们可以用电分析的方法，我们电分析我们可以实现微秒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真实反应体系的一个快速的那个检测。如果我们有快速的检测，然后再加上 AI 系统，我们把这个检测结果反馈到我们的智能体，智能体这一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决策，然后把这样一个我们下一秒或者下一分钟要进行电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波形参数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合成模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干湿一体的，然后并且说可以达到秒或者分钟级的一次干湿反馈迭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即使是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迭代，我们大概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寻优找到一些条件。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我们现在初步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一

0: 更需要双方在真实场景中长期磨合，共同创造。那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起的攀登者行动计划正是为此而来，托举每一个有
1: 一项真正实现人才从被看见到被托举的全程跨越。在资源支持层面，我们也从纵向构建了实验室项目、上海市专项、国家2030的这种项目的三级跳，逐步的放大资源投入，在横向也打通了各种类似的社区网，让科学家在成长路上真正彼此相伴。下面用两个案例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经理人的创新的这种闭环机制和支撑体系如何在科学领域的场景跑通。第一个是西湖大学的吴泰林老师，我们围绕 AI 加聚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在从去年五月开始重点调研核聚变控制等等关键的这种技术，然后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整个需求挖掘、科学问题凝练、联合攻关、产业价值验证的闭环创新。第二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于天舒老师，从2025年3月加入攀登者计划以来，我们推动了攀登者计划实验室双聘、上海市级专项、产业对接到追加放大的这种全程的这种支撑的案例标杆。吴泰林老师打造的这个全球首个 AI 原生的等离子体多物理场多尺度的仿真的模型，采取方程驱动基座加数据智能标定的范式，突破了核聚变仿真的难题，让托克马克的多尺度的仿真的时间从原来的数小时压缩到了数秒。基于项目的成果，这个吴老师也在上海成立了原理引擎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这个天使嘉轮的5000元的融资，并且在头部聚变的公司的场景得到了验证。而且这个项目成果不仅只限于聚变本身，刚才吴院士也提到了就是 AI for engineering 的这个问题，其实用核聚变的这种高难度的场景反向打磨出来的这种仿真能力，其实可逐步扩展到像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等这样的 AI for engineering 的领域，前景比较广阔。于天舒老师提出的这个全球的这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规划体系，采用规划、采样、验证的三层架构实现的智能体，最终实现的是一个高通量的干涉闭环的验证，打造这种可落地资金化的一个全站的 AI 化学逆合成的管线。该体系在业界公认的高难度的评测级上已经实现了百轮求决率达到100%，这个是全球最高，整个效率提升到了3到5倍，实实验的量减少了约80%，整个合成路径的设计时间从周级压缩到了分钟级。目前该项目也在头部的企业实现了 AI for Science 的全链路的这种验证，并计划在上海孵化成立公司，真正推动科学智能的成果从模型和算法走向产业闭环验证。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依托这个项目经理人机制，发现了一批像吴泰林、于天舒这样的优秀的老师与我们深度合作，进行联合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孵化，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今天我们将集中发布首批的科学智能场景十项合作共建成果，涵盖了下一代能源、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三大 AI for Science 的交叉前沿领域。面向下一代能源领域，我们聚焦核聚变、下一代核裂变和长时储能等等方向，期待人工智能让下一代能源的探索提质加速，
2: 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

0: 追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0: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9: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下一个问题是问许迪森老师，就许老师，数学家我们也看到很早就开始参与 AI for Math 这样的建设，但是呢 AI 现在的快速演进，它对于同行评审啊、贡献分配以及评价体系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冲击。正好看到25位费尔兹奖得主，他发表联名信，其中也包含您的导师，因为他的这个字母他排在第一位啊。这个联名信题目是“人工智能在数学领域的严重错位”。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重塑呢？
12: 谢谢谢老师的提问，然后谢谢周老师的邀请。我可能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在问的相当于这个冲击和它评判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在别的领域已经发生过了，甚至在10年前对围棋领域，或者说在这近10年来对整个的编程程序员这个领域发生。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也会在未来各科学领域内也会发生，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会相对乐观一些，或我觉得可以 open minded 一点。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想总结一个短的回答，就是说在大家寻求不同的评判体系过程中 keep open minded， 然后同时还是要保护年轻人和保护学生，因为在原始的这个数学评价体系里边，学生们是如何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一般来说甚至是非常优秀的数学家来说，一开始都要做一些稍微小的一点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攻击最顶尖的问题。那么可能由于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始的这种数学圈的credit 评价体系，使得年轻人的这个生存目前大家看来有些焦虑，以及这个存在感有些偏弱。那么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相对好一点体系，我这是抛一个更大的问题，能在保护年轻人的情况下使得数学家跟 AI 公司能够更友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能被解决的。我这里就给大家留个白啊，谢谢谢老师。
11: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这边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拥抱用 AI， 但是也要去看到这个科学范式和这个包括评价体系也都在进行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变化。但我们这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保护这个年轻学者，他是有一个培养空间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能继续成长起来。好，下一个问题是问这个陆品燕老师。陆品燕教授是一个理论计算机科学家，那现在这个令这些形式化语言呢，从他对数学推理上进行一个重构，刚才我们讨论到那它其实有很多也可以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的一些问题。那从计算复杂性还有逻辑严密性的角度来看， AI 这么短时间能够完成这个数学的形式化，是否意味着很多计算机理论里面的定理证明迅速变成一个可计算可搜索的工程问题了？
13: 感谢谢谢问题。对，一个是理论计算机其实也是数学，所以最近也是被冲击的比较厉害。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像刚刚那个徐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冲击的可能更多的是这样一个 community， 但对这个领域来说肯定是把它更好的发展了，我觉得这点大家还是要认识到。然后刚刚也说到这个包括 Lin 呀，包括形式化，其实我个人想抛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我看来，或者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来说，从某种意义上大模型能够流利的跟人对话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它的这个突破性，最近说它能够证数学定理 且一个是更大的。而且我前几天跟几个 OpenAI 的研究员，包括是做出第一代 ChatGPT 的研究员，他们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当你能够很流利的对话，其实到比如说能够把自然语言变成

0: 令，这些其实比较都就变得可行了。当这样已经能够这样的对话，已经能这样来形式化的时候，其实剩下的就是一个搜索的问题。然后在搜索这样一件事情上，计算机对人相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这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其实前一个是更难的，后一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更简单的。所以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转向 AI 机理的研究，就是说其实目前为止大家对于为什么 AI 能够跟人自然的对话了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有更好的理解之后，我们对于 AI 的能力和局限在什么地方会有更好的一个理解。然后最后再按照谢鑫的问题我来说一下，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对这样一种搜索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有计算复杂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 NP 问题，包括整个搜索问题它其实是难的。所以即使我刚刚说搜索简单，是说计算机相对于人它的搜索能力可能是更强的，但是基于这样计算复杂性的原因，即使是计算机的搜索，它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定理它都能争出来，因为这个本质上是一个 NP 难的问题，或者甚至是更难的问题。所以包括围棋也是，围棋更是 P-space hard， 就是说现在的围棋也不是说找到了围棋的最优解，它只是比现在所有的人都做得好了。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也是从比如说理论计算机的这个视角来看待这些东西，就是说它确实是强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然后但它怎么样一开始把它从一个不能形式化或者不能够再用机器的搜索来做的事情变得能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更值得大家关注的。
1: 好，谢谢陆老师。首先我觉得陆老师是讲到，就是其实 AI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计算机理论问题，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理论计算机这个领域的一个新机会。但另外呢也不完全是说这个就已解决了这个计算机理论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是光搜索这个事情它的开销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后面去肯定还是要继续展开研究。下面我会有几个问题可能是开放的，就大家都可以回答。因为最近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 OpenAI 比如说像 Anthropic 这些公司呢，它开始解决问题。比如说 OpenAI 像前一阵它说它的模型 Astra 模型解决了很多这个理论计算机科学的问题，甚至最近我们也听说 OpenAI 开始尝试去解决 P 等于 NP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如果 AI 能够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领域长期的这些难题，那这些解决它是否也可以反哺到 AI 本身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发表一些观点。马肖老师有没有想分享的观点？
2: 是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对，大家可以自由分享，都可以。
2: 我个人觉得，针对 PNP 问题本身，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比现在的技术已知的数学高太多，所以我也并不十分乐观它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现在的 AI 所攻克。但是确实 AI 在数学上的进展对 AI 提升 AI 本身的能力来说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其实 AI 在其实训练 AI 这件事情，比如说设计 architecture 进行训练，怎么样做数据混合，然后查各种各样的训练不稳定性，其实这确实是很接近于数学问题的问题。所以 AI 的数学能力提升肯定会会提升 AI 自我进化的能力。对，这基本就是我想说的。
1: 好，谢谢。对，看徐老师。
3: 对，我可能简单说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就是我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作为访问学者，我参与了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个起因可以讲一下，就是我第一次是在那个一次数学竞赛的过程中就遇到了数学大模型的这个数中大模型的回答，我发现非常惊艳，可能在当时至少是可以跟一线的国际品牌的这个大模型的数学推理能力可以一较高下。那我在这过程中我就遇到了，就相当于参与了这大模型训练。那么我可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训练的问题过程中，随着简单的训练简单题目训练难的题目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模型本身自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就是投石问路。你发现你扔了石头进去，你发现这个水波的一些反馈，你自然会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甚至不是数学的问题，是真的是工程性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思维深度有问题，它的 COT 出现了问题，然后你应该需要再校正。而且这些问题是随着你提的问题有质量、有深度、有难度，你可能才能看出来。一些相对频繁的问题，可能不足以能侦测出这个大模型的问题。这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经验，但我相信，对，可能别大家老师还有不同的看法。对，
1: 好的，好，谢谢。
4: 陆老师。
0: 啊，对，刚刚谢英问题比较 open， 所以我还从几个可能是非常 random 的一些想法来讲。一个是我觉得现在 AI 对于解决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能力的增强，其实是反过来促使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我觉得在理论计算机纯数也好，大家其实是以解决难题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的。但是理论计算机也好，数学也好，这样一个学科发展出来，它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应该是它的 usefulness 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觉得现在 AI 增强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再重新来想这样一些理论的学科，我们究竟应该问什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来解决真正相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显然，比如说 AI 让大家攻克了癌症，大家不会觉得是个冲击，可能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 AI 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觉得是一个冲击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数学难题它究竟有什么用并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点。那么我们现在解决数学的或者解决理论计算机的问题的能力变强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我们应该去攻克哪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点是刚刚先反过来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当时计算机整个是在图灵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来构建起来的。图灵机的话基本上 cover 了以前的所有的这些计算的这种范式，但是现在 AI 或者这个通用大模型这样一种新的计算范式，它究竟是不是还在图灵机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个点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的通用大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一种通用的计算模型了，但它的这个基础的foundation 其实跟图灵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比如说对于理论计算机这样一个学科，它其实是从研究计算的这个可计算性、计算复杂性，那么当我的这基本的计算模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整套新的理论可以下去发展。那这样一些发展的话，我觉得是反过来对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大模型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谢谢几位老师。对，我就总结一下，就是刚才马笑老师觉得这个 P 等于 M， 对，感谢几位的分享。就是大家可能认为 Science for AI 是由，就是刚才这个陆老师提到的，就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用在 AI 里面，但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要把 AI for Math 这样的一些经验用到这个 AI for Science 里面，可能还里面还有很多挑战。怎么样比如说让它这些各个领域更可验证，然后打通这些不同学科。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下一场圆桌，我相信嘉宾也会有更多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问题就到这儿。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AI 和数学不仅是一个工具与对象的关系，它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演化相互促进的闭环。这实际上正如周主任昨天其实也提到，我们从 AI for science 到 AI in science 到 AI and science， 我们下面也期待能够把这种严谨的推理逻辑带到更广阔的科学天地。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圆桌讨论到此为止。
5: 好，谢谢四位对谈嘉宾。那下面我们进入我们的圆桌论坛，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白磊，对话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天文学院教授王伟，深视科技创始人、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凌峰，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赵亚杰，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助理教授、临港实验室研究员郑双佳，斯坦福大学博后研究员、英灵电科技创始科学家应可君，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程。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6: 好，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圆桌。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那过去一年呢，我们已经看到以长程推理、形式化验证和迭代搜索为代表的新范式正在加速进入开放的科学问题、算法设计和定理证明等场景。近期关于 NS 方程的公开进展更是引爆了广泛的 AI 和科学领域。刚才呢，谢主任他主持的炉边对话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对数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如果说去年我们还认为说 AI 是解题的工具，能够在高考上刷分，去年底我们看到 AI 开始解决一系列的 IDLES 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那么今年 AI 通过攻克一系列最顶尖的数学科学问题，展现了标志性的能力跃迁，并成为了公众认知的转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也非常关心物理、材料、生命以及 AI 更早就进入的领域是否也会迎来这样的 AI for Math 时刻。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的王伟教授，主要是对天文和物理比较了解。 甚至科技的创始人张凌峰博士，张博士其实对于物理包括材料很多的学科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以及昌平实验室科学家赵野

0: 亚杰教授和临港实验室 AIT 的负责人郑双佳教授，他们在 AF Bio 方面都有着一系列深入的实践，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应可君博士以及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征博士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开胃菜。那在刚才其实谢主任代表炉边绘画对 AF Math 这样一个进展介绍之后呢，我依旧想请各位专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 AF Math 时刻，它有什么特点，以及为什么基础模型的重大突破会现在数学发生。那这个因为比较开放，我想各位老师都可以稍微谈一谈。嗯，要不从双家开始。
1: 因为我自己不是做数学的，所以这我觉得也真的是抛砖引玉，可能就一个点吧。我觉得 AI 在数学或者在这个包括像 coding 这个领域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个 verifier， 能够快速的去验证这些体系是否是正确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其实在很多的科学领域相对来讲都要困难很多，因为要跟这个真实物理世界交互，需要移动物理世界的原子，不管是像我们主要关注的像 AI 这个制药生物，还是包括像 AI 材料。所以我感觉这个进展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更符合大家预期的，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出现的事情。对于其他的科学领域来讲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仅仅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后面有更多的专家可以在这方面去对发表一些这个建议。谢谢。
0: 叶杰老师呢？
2: 因为我可能比较算是那个交叉背景的，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的数学和统计，到了博士期间可能才做的这个生物。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从数学这种学科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逻辑的，而且它整个的传承是非常好，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他有不断的这个经验和积累，他都有非常良好的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记录之上，然后大家能够就是有新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们第一它可验证，第二它又很有逻辑，第三它又有很长时间的这个积累，然后这个积累的话又可以 verifiable， 或者说它错的那些东西就不留下来，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做生物来讲，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各种各样的积累，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逻辑，所以这些可能在其他学科这些都是很难以复现的。所以说我觉得 AF Math 的成功它有的这个不可复制性。
3: 对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我想双家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其实很早开始就已经是非常成立了。我自己的本科的背景也是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和理论计算机，然后又做了很多 AI 相关的应用。所以我其实觉得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又一个清楚的事情没在中国发生。去年那个马潇，包括马潇最近做的这个跟邓玉做的这个工作，也其实已经获得了菲尔兹奖。然后我记得去年也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包括 NS equation，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现在需要做很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所以在国内能否有一个环境能让下一次这么逻辑清晰的事情能够在国内发生，我觉得这是我反思更多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可能物理世界越慢，可能或许我们的机会越多，所以我其实觉得我最近花功夫在更多的是在这个田老师所介绍的仪器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有点机会，因为毕竟涉及生产制造。
0: OK，
3: 其他的方面，我觉得真的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是最多的。
0: 好，谢谢林峰老师。
4: 我不是做数学方向，所以这个对于物理方向，我之前的研究呢都是物理方向。我只能从物理方向的这个历史或者类比这个进行一下感触。上个世纪在这个量子力学刚发现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偶然的这个实验，然后后边的时候逐渐的各种实验都开始进行累积，导致了量子力学这种量子这个进展是非常快的。就像刚才这个骆老师进行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能对话比后面的进展可能感觉到更加的有意思。其实我感觉数学也是类，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学也是类似的，一旦开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科学的这种结合，那我觉得在这方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不管是机理方面，不管是应用方面，我觉得都会非常快的进行推进。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人自己的这个几个科学家相应的思想的一个进行突破，而变成人和计算机同时进行突破。我觉得这是我一点感触吧。
0: 好，谢谢王老师。
5: 我是做生物背景的，和双佳老师一样，所以我从生物角度说一下。我觉得之前双佳老师他们说的都很好，但我想提一个，就是之前没有被提到一个角度，就是表征的问题。

0: 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0: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 妈妈觉得，
2: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0: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3: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3: 好的，嗯。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0: 生活。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2023年的5月10号，搭载天舟6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七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的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为提高货物运输能力，工程师们对天舟六号货运飞船进行了优化改进，把货运飞船发射需求由1年2次优化为2年3次，有效降低了运输的成本。那么，作为带货能力世界第一的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大家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来听听天舟飞船的故事。货运飞船是一种专门运送货物到达太空一次性使用的航天器，主要任务是向空间站定期补给食品、货物、燃料和仪器设备等。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主要用于对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期间提供补给支持，是空间站的专属快递。为空间站送去补给物资的天舟飞船不仅是世界现役能力最强大的、最先进的货运飞船之一，它还是世界现役最全能的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抓总研制，研制开始于2011年。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由长征七号遥二火箭发射入轨，前往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执行任务。至此，天舟飞船正式亮相。目前，天舟系列飞船已经完成了2个阶段的研制生产工作。第一阶段研制生产了天舟一号及其备份天舟二号等2艘飞船。第二阶段组批生产阶段，研制生产了天舟三号、天舟四号、天舟五号等3艘飞船。这一批次飞船技术状态一致，配置和外观大同小异。根据了解，天舟飞船采用2舱结构，主体由推进舱和货物舱组成，

0: 全长 10.6 米，推进舱直径 2.8 米，货物舱直径 3.35 米，太阳翼翼展 14.9 米，足坯生产型号的飞船质量约 6.5 吨，最大上行运力可以达到 6.9 吨，运载系数超过 51%。 在世界其他现役货运飞船中，运力最强的是货运龙，它的起飞质量大约15吨，理论上它的最大上行运力为6吨，但仍然与天舟飞船有差距。而其他现役货运飞船运载系数最高的是天鹅座飞船，它的起飞质量在 8.05 吨，最大上行运力 3.81 吨，运载系数约为 47%， 依然明显不及天舟飞船。兼具强大的运力和较优的运载效率，得益于研制起点高。天舟飞船充分继承了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和神舟飞船积累的技术基础和研制的经验，优势得天独厚。说到这里，不得不夸一句，天舟飞船是货运飞船界最能干的飞船。比如在天舟四号任务中，飞船装载了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00余件套货物，携带补加推进剂约 0.75 吨，上行物资总质量约 6.2 吨，为神舟14号乘组在轨半年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材料科学和航天医学实验等空间应用领域提供物资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作为货运飞船，天舟具备实施货物补给、推进剂补加等物资保障能力，同时还具备承担空间站姿态轨道控制、并网供电以及空间站遥测、数据传输支持等空间站运营支持任务的能力，以及空间科学实验支持能力，是世界现役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在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中，从天舟一号到天舟五号都采用了推进舱加货物舱的全密封货运飞船。采用这种构型的最大好处在于内部的密封空间和加压空间达到了最大，能装载最多的常规补给物资。但是由于舱门所限，单件货物尺寸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办法运送空间站所需要的大部件组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货物舱的设计。按照设计规划，天舟飞船未来有可能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使用通用推进舱分别搭配全密封、半密封、半开放、全开放等三种货物舱的模块，形成全密封、半密封、半开放、全开放等三种货运飞船构型。在这当中，全密封构型也就是现在使用的构型，半密封、半开放构型就是在现有货舱外壁上开一个敞开区域，与内部密封区域隔开，搭载诸如太阳翼在内的大件货物。全开放构型配备的是全敞开货物舱，用于执行空间站大型天线、卫星等超大件的运输。在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天鹅座采用的是单一的全密封设计，货运龙采用了返回舱加尾部货舱的构型，属于半密封半开放构型。而进步飞船构型则相对丰富，主要拥有全密封无货物舱两种设计构型，但它们都不及天舟飞船构型丰富。而丰富的构型为天舟提供了更强大的任务适应性，可以做到不挑活。在空间站任务实施阶段，执行第一次货运补给任务的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它上行时采用了 6.5 小时

时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宣告了我国掌握了全相位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技术。2022年的11月12号，天舟5号货运飞船由长征7号遥6运载火箭从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采用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模式，于当天的12点10分57秒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整个上行过程耗时约2小时08分钟，创造了世界航天空间站任务最快交汇对接记录。那么问题来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想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我们地面工作者的努力。第一是远距离导引段，天舟优化了交汇对接的控制制导策略，远距离导引过程飞行时间由多圈次压缩为不到一圈，把六次轨道机动压缩为了两次综合轨道机动，这一阶段耗时由四个多小时减少到大约一个小时。第二是近距离自主控制段，天舟减少了多个用以确认飞船状态的停泊点，近距离自主控制段的停泊点由原来的5000米、400米、200米、19米等四个缩减为400米、19米等两个，这一阶段时长由两个多小时缩短为大约40分钟。两个小时快速交汇对接使运输特殊的鲜活试验品成为可能，如果应用于神舟载人飞船，还会大大减少航天员的上行时间，还可以极大提高我国的太空紧急救援能力。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曾说过，货运飞船是一次性使用的飞行器，在执行完任务之后，天舟飞船会受控载入大气层进行烧毁，不会再返回地球了。首先，外太空飞行的航天器非常多，它们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飞行轨道，所以在越来越拥挤的外太空环境中飞行，就可能会存在碰撞的风险。其次，随着天舟飞船在太空飘荡的时间不断增加，它会因稀薄大气的阻力而出现轨道逐渐下落的情况，最终仍然避免不了载入大气层，甚至是落到地球之上。所以为了彻底消除伤人的隐患，天舟飞船将在大气层中烧毁，并且在南太平洋的无人区域降落。但事实上，工程师们还要看需求，灵活决定是否回收天舟飞船。因为天舟货运飞船设计寿命达到一年，而天舟4号飞船在飞行时间只有半年的情况下就撤离载入，从研制人员到普通民众都觉得很可惜。那么，能不能将天舟设计成可以回收的状态呢？答案是肯定的。对天舟货运飞船进行可回收的设计，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神舟飞船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基础和研制的经验，关键是经济性的问题。目前离轨销毁的方案是最经济的，未来天舟飞船根据任务需求的变化会有不同的型谱，比如研制充气式返回舱，用于时效性要求高的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载荷的返回，又比如还可以研制倒锥型或者是中型返回舱，实现回收乃至复用。未来的天舟让人很期待，未来从天舟6号开始的下一批次天舟飞船货物舱应该会有较大的改进，密封舱的货物运力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站任务天舟飞船发射频率可以由一年两次调整为两年三次，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经济效益。总而言之，一句话，最能带货、最会带货的天舟飞船还在升级。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仙宅，明天同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趣味问答。不考虑装修风格和个人喜好，什么配置是每家必不可少的呢？答案里肯定有一个厕所。事实上，厕所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信，就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2: 按照每天大约上厕所6到8次来算，每个人一生中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是在厕所中度过的。你先别笑，我们今天要说的可不是厕所为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而是这个占据了我们一生中至少2年时间的内需解决部门所隐含的安全隐患。
3: 什么？厕所也有安全隐患？
2: 当然了，因为研究表明厕所是家中安全风险最高的地方。
1: 听到这儿，有人不禁要问了，这厕所怎么就成了险象迭生的探险地了呢？我们需要如何避免厕所危机不断发生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探究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数据证实，美国每年大约有23.5万人在厕所里发生意外被送进急诊室，近14%需要留院治疗。在我国，厕所则是急救人员最常出入的救援地点。小小的厕所中最容易发生哪些危险呢？先来听我细细道来。
2: 仅仅在去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厕所猝死事件。
3: 3月，安徽合肥一位近90岁的老大爷拿着收音机上公共厕所，没过一会儿头便靠在隔板上不动了。急救人员赶到后确认老人已经去世。5月初，在浙江义乌打工的22岁

0: 牵绊和阻挡。老人呢，最好不要使用浴缸，因为进入浴缸时必须单脚抬得很高，很容易跌倒。如果一定要用的话，最好在浴盆旁边或淋浴房中安装个扶手，同时还应配有防滑垫。洗完澡呢，应该及时将脚和卫生间的地板擦干。卫生间的设计最好干湿分离，而老人也最好使用防滑垫的拖鞋。
1: 五，电器避免超期服役。
0: 厕所中的家用电器应当购买值得信赖的品牌，并保证家用电器不超期服役。一旦发现洗衣机的塑料外壳颜色变浅、噪音过大、转不动、经常渗水等等，热水器连接机身的塑料软管变硬、变暗、开裂，常出现开关失灵、装置失效等问题，都应该及时更换。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提醒，家里的燃气热水器一定要有强排风装置，必须保持空气流通，还要经常检查烟囱是否通畅。此外，厕所应该尽量使用具有防水功能的插座和开关。
1: 六，厕所门最好向外开。
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推荐，厕所门最好设计成向外开的平开门或推拉门。另外，专家还建议厕所门的锁最好装成里外都能打开的两用型，门上还可以装个玻璃窗，如果老年人发生了危险，家人可以随时的查看。
1: 七，老人用厕所别插门。
0: 有医生提醒，在过去的急救经历中，常常遇到老人在厕所发生意外，急救车赶到之后，首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破门而入，因此老人进厕所不管是排便还是洗澡，请不要插门，以便于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方便抢救。说了那么多的厕所危机，可能有很多朋友开始对上厕所这件事多了一点重视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太较真儿，预防危机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别让它成为我们的心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
3: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2: 希望开始绵延。

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0: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别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2: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
13: 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0: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 生活。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说到毁誉参半的食物，香椿、螺蛳粉、榴莲、鱼腥草都算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食物，而我们今天要说的香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相信每一个讨厌香菜的人，不管是在食堂打饭还是外卖备注，一定会说出不要香菜这句话。喜欢它的人觉得万物皆可香菜，他们觉得香菜吃起来非常清香，而讨厌它的人恨不能看都看不得香菜，他们会觉得香菜有一股肥皂味，甚至是臭虫的味道。所以香菜到底是香还是臭呢？这个问题其实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一直都存在的。据中国古籍《说文解字》当中记载，虽作油，可以香口也。而香菜的另一个名字就叫盐碎。香菜是古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谁也没想到这种外来之物以一种奇香征服了华夏口味，只把他乡做故乡，竟活成了乐不思蜀的阿斗来。其实香菜在国外也一直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他们把香菜籽磨成细粉，作为咖喱粉的原料之一。但要是说香菜就是香的，古代不喜欢香菜的人可能举双手双脚都不会赞同。可能有人不知道，在河北的冀鲁官话当中，香菜被叫做臭菜。巧的是，香菜的英文词汇就是来源于希腊语，是臭虫的意思。国外甚至有人专门把每年的2月24日定为世界讨厌香菜日。总之，在互联网上讨论吃不吃香菜，就跟争辩南北甜咸豆腐脑一样，双方吵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所以香菜这股味儿到底是谁决定的？有研究者早已在实验当中给出了相应的解答。原来香菜的肥皂味儿或是刺鼻的味道，主要是香菜里面存在醛类物质决定的。研究人员从香菜叶的精油当中分离出了81种化合物，其中对气味贡献最大的化合物就包括不饱和醛和异二烯醛。不饱和醛会让香菜闻起来有种刺鼻的感觉，而异二烯醛则让香菜有一股子肥皂味。有趣的是，在几种臭虫的排放物当中也发现了这个成分。这些醛类物质就是让香菜散发出不知道是香味还是臭味的关键成分。而人类对于草本植物的厌恶，主要源于编码气味和味觉感受器的基因。当人类闻到草本植物散发出来的化学物质之后，人类的嗅觉受体基因和味觉受体基因会与这些化学物质相结合，使人能够识别特定的味道。当然，不同的基因决定人们对于不同味道的感知。嗅觉受体和味觉受体当中许多基因的差异，在我们如何感知气味和味道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人群对于香菜的偏好很有可能是因为感受到香菜味道的基因不一样。你不喜欢香菜真可能是天生的，并且还有研究证实，不同的人对香菜的偏好存在遗传成分。刚刚我们说过，人类对于气味和味道的感知很大程度是因为嗅觉受体和味觉受体当中的不同基因差异，所以喜欢香菜的人和不喜欢香菜人的鼻子里闻到的和嘴里尝到的香菜可能都不是一个味儿。据了解，2022年有一个 DNA 鉴定公司对14604个受试者进行了香皂肥皂味检测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与香菜气味感知有关的候选基因，它被命名为 OR6A2， 研究发现，这 OR6AR 嗅觉受体基因在香菜厌恶者的第11号染色体上会与香菜当中的醛类化合物进行结合，使得香菜厌恶者对于香菜特有的气味更加敏感。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更能闻到香菜里的肥皂味儿，而这个基因就是让他们厌恶香菜的罪魁祸首。但严格来说，这个基因只是个候选者，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决定了香菜闻起来像香菜。香菜的偏好可能是由多基因决定的，就像很多复杂的形状一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2: 2022年的另外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香菜的味道与几种基因的关联，其中包括苦味受体基因。我们知道，人类通过不同的味觉感受器来分辨食物的不同味道，甜、咸、酸、苦、鲜都有不同作用的受体。曾经呢，有一位研究者对1639名年轻人展开了研究，也发现了一个候选味觉受体基因，编码为 TAS2R1， 它位于人类5号染色体上。这个基因呢，会影响到人们对于香菜苦味的感知，所以有了这个基因的人就能够尝出香菜的苦味来。比如说，有的人就不喜欢吃包菜，因为这种绿色蔬菜当中有种类似苦味化合物的成分，吃起来会是苦苦的。总的来说，如果有人闻香菜会有一股肥皂味，吃起来苦且臭，很有可能是天生跟香菜不对盘，这呢是基因在作怪。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的人在小时候不喜欢吃香菜，但长大了就喜欢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决定人们是否讨厌香菜，基因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其他原因都会让人们对香菜路转粉，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香菜的超级喜爱者。刚刚我们说到，有一部分人不喜欢香菜，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嗅觉、味觉等基因决定的。但如果他们的味觉和嗅觉出现了问题，应该都会影响他们对香菜的喜爱程度。再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味觉和嗅觉都会逐渐退化，因此人们在辨别不同气味和味道的时候，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也就是说，等到人们开始变老了，也许就不那么讨厌香菜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根本就闻不到香菜的异味了。除此之外，上呼吸道感染、头部损伤、牙齿脱落等因素都会影响味觉。味觉受损的老年人基本上都尝不到香菜奇奇怪怪的味道了，所以他们对香菜等以前觉得有怪味的食物也都可以欣然接受了。闻不到肥皂味，尝不到苦味，香菜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所以很多人容易吃着吃着就可能爱上香菜了。另外，还有研究表明，特定的文化偏好可能会让人们从小就爱上吃香菜。这项研究是多伦多大学对1639名年轻人展开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族裔对香菜的偏好差异比较大，不喜欢香菜的中东人比例最低，只有 3%， 而不喜欢香菜比例最大的是东亚人，比例呢高达 21%， 是中东人的7倍之多。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香菜在当地的饮食环境比较受欢迎吧，因此他们会接触到更多的香菜制品，这也就更容易接受香菜了。所以即使对于香菜味道的感知，还可能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遗传差异。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文化环境确实会影响个人的食物偏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小孩的爸爸妈妈觉得香菜健康有营养，因此小孩子从小可能就被要求吃香菜，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个孩子从对香菜无感逐渐变成了不喜欢香菜。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父母对孩子的食物偏好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1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668对父母的喂养方式，发现如果强迫孩子吃绿色蔬菜等健康食品，反而会让孩子更加讨厌这种食物，没人逼着可能就再也不会吃了。而如果限制孩子吃零食或者垃圾食品，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也就是你越不让我吃，那么我就越要吃。大家自己想想，小时候是不是总被爸妈逼着吃蔬菜，而你又跟爸妈斗智斗勇，偷偷在家里点重油重盐的外卖。同样的道理，可能你根本就不讨厌香菜，但从小就被逼着吃，反而吃出了心理阴影，从而对香菜敬而远之。事实上，不管大家喜不喜欢香菜，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是烹饪界的一种相当重要的香料。有研究表明，香菜的挥发油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去除腥味儿。不管是鱼腥味儿还是肉腥味儿，只要放上一些就可以通通去掉。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值得一提。据统计，香菜的维生素含量是西红柿的 2.5 倍，胡萝卜素含量是西红柿的 2.1 倍，维生素 E 的含量则是西红柿的 1.4 倍。不过，营养丰富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均等的质量。香菜和西红柿的体积差距很大，两个番茄的重量需要吃下一盆香菜才可以等同。所以说，单纯的把香菜作为调味剂使用的大家，恐怕一个月的食量也达不到一个番茄的水平，营养价值就更难估量了。于是，热爱香菜的人开动了更多脑筋，让香菜更多的渗入到自己的生活里，各种香菜的衍生产品就这样应运而生。说起来，这些香菜衍生品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香菜味的薯片、泡面、爆米花，还有香菜味的青汁、果酒、柠檬水，保证把大家的业余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如果实在觉得不过瘾，甚至还有人用香菜泡个澡，洗得干干净净，喷上香菜味的香水，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散发着醛类化合物的芬芳。商家们更是把自己最大的脑洞安放在了香菜身上，坚信只要做出味道足够纯正的产品，就能够吸引喜欢香菜的猎奇人士前来买单。而对于这样的香菜环境，不喜欢香菜的人只能够敬而远之，或者等待那个和香菜和解的日子到来。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3: Thank you.

0: 南针，让监督不再陌生。我自印刷术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3: 约邮件，
14: 约见面，
13: 约三观，
14: 约喝茶，
1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5: 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崔琦。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多智能体的普及化应用，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做客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嘉宾，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宪。你好郑总。
16: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5: 我们郑总其实带领着咱们的云天力飞已经是第3次来参加咱们的这个展会了，是吧？
16: 对，是的。
15: 每年我相信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的。我们说从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6: 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推理时代，智能体的发展呢，也呈现出3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就是单体的这种单智能体的发展。那么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去写代码，帮我们订酒店，

0: 那么实际上这本质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那这个单兵作战呢，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它就要需要单卡的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去为用户来创造价值。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多智能体的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这就是现在说的智能体的集群。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在深圳龙岗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政务智能体的项目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在城市治理的场景当中，当这些摄像头发现城市治理环节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可以主动的去呼唤无人机进行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么在这个政务环节当中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能快速的push到前端的这些网格员手里，或者说让前端的这些智能狗机器人呢来去进行相应的巡检，完成业务的这种闭环。其实这个本质呢就是不同的智能体之间的这种协同。那它对这个算力的需求呢，就是需要这种各个低时延，需要高弹性，需要通过分布式的这种算力集群来满足多智能体之间的这样的协同。当然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几个技术的特征啊。第一，就是智能体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同智能体之间谁来指挥谁，
1: 是
0: 谁来信任谁，谁来授权谁。这个本质呢实际上要让不同的智能体之间它有一个底层的通信的协议。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算力呢，我们说要去中心化。原来的算力呢在单智能体时代呢，那么算力集群可能是集中式的这种构建，但未来呢，这些算力要随着智能体在边缘侧和端侧的不同场景当中的部署，要跟着他们来去走。所以说这种云我们叫云边协同的这种模式呢，是这样的一个算力集群未来构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智能体的推理呢，其实可以分步来解耦。我们说大模型的推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那另外一个是 decode 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因为这两个阶段呢，它的性能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计算密度型，一个是仿存密度型。那么通过这种 PD 的分离呢，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多智能体集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呢，其实我说智能体呢要进入到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智能体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1: 也就是说，就以前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单智能体，它只为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来
0: 聚焦在单一的一个场景当中，对，发挥它极致的性能，
1: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个性能或者说是作用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了，是吧？
0: 对，其实现阶段我们单智能体应用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模式。那么未来呢，实际上是机器和机器之间互动。
1: 对，
0: 所以说像什么 A2A 的协议啊，包括 MCP 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落地啊，都是业内在持续的推动所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好，明白了啊，这也是我们云天立飞现在所正在深耕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云天立飞是 AI 推理芯片领域的这个领军企业啊，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说 AI， 然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也是集结了 AI 的诸多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军企业。那么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说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能不能跟咱们的老百姓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0: 是的，我们说 AI 推理和 AI 训练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样呢，它对芯片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我们说训练时代就好比对大模型而言，就好比是一个发电的过程，我们在那个云端通过这种万卡的算力的集群训练出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大模型。但是呢推理的阶段呢就好比是个用电的过程，大模型要进入到千家万户，要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它必须要在推理这个是阶段的，我们要提供更加低成本、低时延和高性价比的极致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支撑。
1: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在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案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下，哎，到底什么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来使用，是吧？
0: 要通过一些架构的创新，要通过一些技术的这种提升，让大模型的这个落地呢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高效，更加低成本， 真正意义上做到 AI 的普惠。嗯，对，
1: 这就是我们云天丽飞目前所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0: 和目标。对，因为云天呢实际上是2014年的成立，就当时我们的这个董事长陈宁博士呢带领这样的一个海归团队来去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就把算法芯片化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路径。那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而且是要做懂算法的 AI 芯片公司。所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迭代了5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GPU 的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通过这些处理器呢，我们迭代了几款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目前我们的这个 AI 推理芯片呢，已经涵盖了云边端这 AI 全栈式的这些业务的场景。那比如说面向云端的这种大算力推理需求的这种深穷系列，那么还有面向边缘侧高性价比的这种边缘侧的 AI 推理的深界系列，以及面向具身智能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端侧这种推理的这种深情系列。那这样的话，这些芯片呢当然也适配了这些主流的大模型和这些相关的这种架构。那未来呢，其实我们也是面对着 AI 推理应用的不断的这种爆发，我们也推出了3款就基于我们全新的这种 GPNPU 的底层的架构。那大致呢，我们未来呢会有3颗这样的一个云端的大算力芯片，比如我们把它定义的代号呢 P 芯片呢，就是主要解决智能体的这种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百万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叫的解决 prefill 的这种预填充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芯片。那第二款呢叫 D 芯片呢，就是针对的解码的这样的阶段 decode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来提升它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效率。第三颗呢就 L 芯片， L 芯片呢主要解决的是针对 decode 的这个计算密度的环节，采用一些全新的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呢有个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1: 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
0: 收费模式，
1: 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token 的套餐啊，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吗，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丽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100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0: 对，那个主持人介绍没错，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一个随着 AI 应用的这种需求的爆发，我们现在全面进入到一个 token 时代，或者 token 的经济时代。 token 不仅是我们在推理的一个最小的计算单元，而且它已经是衡量这个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度量衡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对，我们国办前段时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我们现在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体量。
1: 对，
0: 我们今年年初想必大家都用过小龙虾的这些相关的应用，对，大家都全民开始养虾，实际上也是推动这种 token 的这种调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个痛点，其实真正意义上要用这些高质量 token 还是比较贵的，很多只有少数级的一些企业吧，然后才能够为这些 token 的调用来去花费比较高额的这种，其实是一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所以说如何能够快速的降低 token 的成本，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关注和推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百亿 token 一分钱呢，实际上是我们1001计划当中的一个第二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目标。我们第一步先实现100万 token 一分钱，然后呢再通过技术的迭代实现100亿 token 一分钱。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实现 AI 的普惠。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是要把芯片的性能极致做好，此外呢再联合着生态伙伴一起来推动这个百亿 token 一分钱的目标的实现。只有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说才能让 用户也好，企业也好，用 AI 用 token 没有负担，用得更好。对，
1: 因为所有的赛道的企业都可能在致力于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目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会不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遇到一些这个亟待解决的一些挑战？
0: 其实这里面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对，我们说这个华仁勋提出来的，其实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它不是一个单点技术，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在其中只是扮演 AI 芯片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这里边还有能源层、基础设施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等等。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要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来共同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其实我们就在上海的张江联合诸如像联想啊、无问星穹啊、硅基流动等业内的这些龙头企业一起，一方面是大家达成共识，认为百亿通一分钱就是我们要共同去努力的这个目标，另外呢也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解码，来通过技术的进步，通过机制的这种构建，如果使芯片和模型层间如果更好的去解决国模国芯的这样的一个适配，通过算电融合怎么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运营的这种开支和运营的这种成本，所以说这是一个多方努力生态构建所形成的一个宏伟的蓝图。
1: 我们说智能体之间要相互的协调，我们和我们的上下游的这个合作伙伴也要相互的协调，
0: 对，更要更好的融合
1: 完成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刚刚一直在说咱们在智能体时代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似乎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那么我们多智能体的集群要实现它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智力的提升要消耗非常多的这个算力成本。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到郑总的是，我们这个算力的底座它目前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0: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 WISC 的很多的这种首秀参展的这些项目当中，有包括智能体的操作系统，有包括像 3D 的这种存储芯片，包括这种光电互联的相关的技术。其实这些多点技术的这种爆发，其实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呢从一个训练时代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时代的这种到来。那么在推理时代，确实我们的算力底座应该怎么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呢会从集中式向这种分布式的云边协同去演进。这个刚才在问题当中其实我们也举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因为以前的训练的是一张卡加一张卡，通过万卡集群它堆起来的，但未来在推理时代呢，这个我们的算力呢要沉淀到各个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布式的云边协同。通过这样的一个云边的协同呢，更好地提升我的这个算力的响应的这样的一些智算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我们推理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呢，我们说算力呢从原有的这种固定分配的模式会走向这种弹性调度的模式。因为呢 AI 推理的时代呢，智能体的需求它的需求是有弹性的，比如说早晚高峰城市治理的这个需求它会达到一个顶峰。第二呢，不同的时段我们智能硬件的需求它呈现出来的对算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原来在训练时代呢，那么我们说大模型的训练它的算力的使用分配呢它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这个推理时代它就变成了要有所弹性。所以说未来的算力呢就如同跟电力调度一样，一方面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度来降低我们整体的这个成本，另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去支撑我们在高峰时期对这些算力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这也背后蕴含着很多的一些技术和相关的这种标准的构建。那这块呢，其实相关部门呢已经在构建相关的这种标准和协议。那第三个的特征呢，就是在推理时代对算力底座要求会从单卡的性能向这种多卡的智算集群的效能来去进行转变。坦白来说，我们现在 AI 国产的这种 AI 芯片，相较之于海外的这种旗舰类的这种芯片产品相比，我们的性能呢还是。

0: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未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算子优化，比如通过液冷的技术，比如通过这种光互联的技术，通过这些单点的这些相关技术，能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智算集群的使用的这种效率。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认为算力底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1: 嗯，刚刚您说的几个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每个自己都有所擅长的地方？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光互联，它可能速度非常的快，但这个带宽非常的这个宽，但是呢它所需要的这个距离它只能支撑这个短距离，所以呢我们需要其他的一些方面跟它共同的来协同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底座的能力，是吧？
0: 对，就是以前我们互联是同互联，但光互联会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数据访问的速度。对，可能我的芯片的性能较之海外的芯片还有点差距，但是我的整体性能的这种提升呢，会弥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1: 了解，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像用电量一样，它有一个古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以前可能在单智能体的时候，这个能力只是说啊，我不能解决说在最高峰的时候单独的去特殊处理，但是现在这个多智能体我们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案的。
0: 对，其实算力调度它本身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模型，它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智能体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咱们云天丽飞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
0: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M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M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算力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采用一些进存的技术或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让我们的这个带宽可能更高，这个延时可能更低，那我们推理的效率可能更高，有效地打破这种内存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和问题，这是我们架构创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名字啊，叫算力积木。其实这个理解起来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新地 chiplet 的这种的技术呢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扩容，然后再通过麦式互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呢能够让芯片之间能够高速的互联。那以前我们是一个单点，然后逐步通过搭积木的这种方式呢让我的这个算力呢可以有个弹性的空间呢就会扩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覆盖云边端不同的场景对算力的这种需求。那目前呢我们有啊面向云端的申请，面向边缘侧的申界，以及面向端侧的申请的全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这种布局。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致力在推动的就是生态的构建。我们刚才讲这个1001计划也好，百万 token 百亿 token 一分钱也好，它不单单仅仅是 AI 芯片公司一家的事儿，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一起面对，来去通过共创，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能让各家的特点和能力的优势呢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几年云天丽飞一直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集百家之所长，
0: 是的，
1: 把我们的各个家里的拳头产品集结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给做出来。
0: 是的，是的，对。
1: 好，因为智能伙伴时代下面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海量的这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接入协同的网络，包括它的这个数据隐私啊，还有智能体的这个身份的

0: 认证啊，还有跨域权限的这种管控，其实都是会成为这种风险点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来构建这种安全的、可信的多智能体的协同的环境呢？
1: 是的，这从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产业的实践角度来讲，我觉得要解决这安全可控的问题呢，我谈三方面的体会吧。第一个呢，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的核心呢是数据不能出域，哦，地域的域啊，数据不能出域。我们就说以这个城市治理的场景为例吧。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从采集到治理，再到我们的这些使用。那么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原始数据不能离开这个数据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数据治理的结果来去进行这样输出。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是在我们说在过去几年这种在这个在算法时代呢，这是我们一直在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在智能体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呢同样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

0: 新理念来看的话，未来我们的这个多智能体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
1: 我认为未来多智能体协同发展呢，应该会分为三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治理和一些公共安全领域率先来去落地，因为呢，这些场景呢是政府主导，它的需求呢比较清晰，它的安全的要求呢也比较明确。这我刚才所想，跟十年前在深度学习时代，它的算法的落地的场景是逻辑是非常像的。所以说，智能体时代呢，也要在这方面来去努力和推动。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在具身智能和工业场景当中有所跟进。那未来比如说工厂里的这些机械臂呀，仓储里边的这些 HGV 的小车呀，包括这些巡检机器人啊，它对这种智能体的实时性和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其实要求更高。当然这个对企业而言，它也要测算它自己的这种投入产出比。那么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当然也需要这些比如说具身智能的一些芯片的能力的快速提升。那第三步我觉得才是消费级的智能体的这个全面的这种爆发。
0: 我们先把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底座先做好，然后再深入到这个消费级当中。
1: 是的，先进入千行百业，再不能
0: 千
1: 家
0: 万
1: 户。
0: 说得太好了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云天丽飞的郑总给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AI 多智能体的普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他
1: 约邮件、
2: 约见面、
1: 约三观、
2: 约喝茶，
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3: 欢迎来到 WASA 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届的 WASA， 我想物理 AI 一定是其中之一。今年以来，海内外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厂家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模型内卷已经见顶， AI 的下一个增长点在物理世界。那么物理 AI 时代谁在引领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呢？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非常欢迎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哎，大家好，我是李志强。
3: 李总，刚刚我们也说，其实今年以来呢，海内外的各大厂商都在纷纷布局物理 AI 赛道。就在前几天呢，英伟达也刚刚发布了它旗下的物理 AI 的这个产品啊，扩充了它的物理 AI 的产品线。我知道其实一木科技呢一直在物理 AI 的赛道深耕，那在这样一个赛道之中，我们一木科技它所承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去看到，就像这个大模型领域，就是语言大模型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这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其实在物理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中美是在基本上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其实中国的差距几乎没有。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然后呢，目前其实在这个领域呢有三种不同的大家的一些打法啊。第一种打法呢，一般就是说做这种纯模型算法类的这样一些企业，就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英伟达刚刚推出的 Cosmos 3，然后以及像这个 Physical Intelligence 推出的 Pi 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包括还有Generalist 呀，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相信的这个点呢，就是说要做通用的矩阵智能的大脑模型，然后呢，基本上他们的 work 不太会去关注于硬件本身，而是主要是在数据和算法。那相信有一天未来，如果模型能够有一定的泛化能力之后，那它可以做跨本体、跨硬件的能力。对，这是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是把整个系统，就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模型去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打法。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Optimus 啊，以及 Figure。中国我看到像智源，他们其实也是从本体到算法的一个整合体。那这样的公司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加广泛和强大的这种研发能力，把硬件的研发、硬件的制造到软件、算法、模型呢去做一个统一。对，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要找准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定位啊。我觉得以上两个方式可能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矩阵智能要发展，其实它的这个分工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一木想切入的点呢，其实就是做第三类啊，我们想做叫基础设施层。我们主要是做的就是把刚才说的硬件和算法能够真把它链接起来呢，中间的一整层的基础设施。那我们只有打通了我们从感知的入口到数据的飞轮，最终我们会去赋能模型这三层的这种全栈的赋能和可拆可合这种打法，我们去用更开放的生态系统去赋能整个矩阵智能的打法，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思考的方式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驱动矩阵智能这个体系，大家能够去分工协作，能更快的去推动矩阵，就是这种通用物理 AI 的这种到来。
3: 是啊，我们要打造物理 AI 世界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物理 AI 它最大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把这个 AI 建立在对于物理世界的感知之上啊。它要做出动作，给出对于物理世界的这个反馈。那如果我们要打造就是物理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在哪里突破比较重要？
4: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思考目前矩阵智能它物理 AI 的卡点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感知层，就是我们到底要去拿哪些，怎么感知这些数据，对吧？第二层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在操作执行层面，就类人的操作执行层面，比如说是灵巧手啊， 比如说一些
3: 怎么样精准的去操作。
4: 对，精准的去操作。对，第三个就是大脑。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

0: 啊，当然，大脑的前提条件是数据，更精准的数据。就这三个维度都是要去突破和解决的。而我觉得我们医务最核心的想要去突破的这个出口呢，主要是在这个触觉的感知，再加上我们一些精巧操作的这种执行能力，然后去帮助一些做大脑和做整体方案的公司呢，去形成他们更好的这个巨神症的方案。啊，这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突破口。
1: 对，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触觉的感知，您刚刚说也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从触觉方面，一个是从数据方面，一个是大模型方面啊。那这三个层面的话，具体是怎么样子层层传导的这样一个链条？
0: 对，它是这样，就这三个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有无和数据入口的问题。就是目前其实在巨神智能领域，大家都发现就是对于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是很弱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语言类大模型和传统的视觉模型，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库了，比如说这个有无数的这种已经数字化的这种文字啊、文章信息和对话，对吧？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去做语言模型。那比如说在视觉类的有 ImageNet， 啊，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视觉的图片的信息可以去催生我们的 AI 的视觉能力。但是在物理 AI， 这是完全缺失的。
1: 因为物理 AI 太庞杂了，太复杂了，我们也很难把这么多数据收集起来，
0: 对，
1: 让它去感知。
0: 对，我们没有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遗产，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去推动，我们可能去类似于 ImageNet， 就像 TouchNet， 我们就一个更加开源、更加庞大的未来去能够去真正去感知这个世界、触碰这个世界的那个物理层的这样一个数据集，这是我们要推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数据集，我们才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入口。
1: 怎么推动呢？这个数据简直太庞大了。
0: 对，
1: 怎么收集？
0: 对，
1: 怎么推动？
0: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开放和分工的这个生态会比较合适。我们更觉得更呼吁整个行业是开放，
1: 就让大家都来，不能自己去收集数据，让大家都来收集数据，
0: 都来一起
1: 汇拢到你这个平台上。
0: 未必是我们这一个平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源平台，
1: 嗯，
0: 这应该是开放的社区，像 ImageNet 一样，我们要有这个TouchNet， 我们有 Open Touch 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一个这个社区环境，因为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到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先把标准接口和整个链条能够把它规范下来，
1: 对，
0: 能够打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形成这样的数据资产和数据飞轮。
1: 可是现在行业里面大家愿意开放吗？或者愿意把这个数据都贡献出来吗？汇集起来吗？
0: 对，这，所以刚才其实提到有几种不同的打法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大家是愿意去做开放的，对，比如说纯做大脑模型的，其实大家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就是有这样的平台，这个就类似原来做这个视觉的 AI 模型，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做应用端的，做这垂类的一些领域端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他们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模型。另外还有做 researcher， 有很多那种 scientist， 对吧？大家像这个 ImageNet， 其实也都是一些科学家，大家自发的组织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渠道和这种组织。那我觉得至少还是有大量的人是需要且支持这样一种模式的。对，我觉得就是你对它进行赋能，自己也会得到回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行业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开源的平台，让大家把物理世界的一些触觉的数据都收集起来的，企业啊，或者是创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哈。那么，您觉得医务科技的优势是怎么样？是在哪里？
0: 我觉得这边有几点，第一方面是有我们的理念，第二方面是有我们的整个技术层面的一些特点吧。我们的理念首先就是开放和共赢，而不是说我们是封闭系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号召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系统。第二就是我们真正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它的核心底层还是那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应用层，基础设施层的它的一个建设。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点还是要把这个技术壁垒把它提高，把真正类人的感知能力把它能做强做扎实，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那么通过我们自研的芯片、自研的材料，能够把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做到最保真、最类人，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我们能把这个信号完全的还原回来，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这个硬件是一个入口，对吧？如果这边的这个有任何的差错，后边其实就

0: 会越错越多，你的数据的收集会有更多的问题，然后你的模型也会有更大的误差和我们叫这个谬以千里，对吧？我们这前端的这个采集器必须要好，所以我们的核心壁垒首先要建立在我们的触觉的感知的类人精准和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前提，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数据和算法上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做的算法呢，其实是做。在触觉相关的一些语义理解算法啊，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触觉信息是不规范的、不标准的，但是我们其实核心是要把这些触觉信息怎么让 AI 去能够理解。那这里边就是一个是标准化，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我们通过我们叫编码器，编码器就相当于我们把触觉数据做一个语义理解，让所有的 AI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模式。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第三个点就是说，还又回到我们的理念上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一个这个具身模型啊，我们是要赋能这些具身模型，我们是希望现有的模型或者未来的具身模型都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入我们的触觉数据，因为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数据啊，更容易、更标准化的接入这些数据，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基础设施的一种思考模式，就是我们绝对不是替代某些大模型，我们反而是去赋能他们，去做对这种上层去做一个支撑。
1: 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感知到数据再到模型的这种全栈自研啊，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个层次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都是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
0: 对，这三个层次是我们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的知识产权啊。在数据飞轮层面上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些开源的共有资产。那我们觉得是全栈自研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选择和技术闭环啊。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三个链条，它其实逻辑性很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的数据入口，这是为做我们的感知能力，它必须要类人，必须要一致性好、准确。但是只有它。有准确的数据，我们才可以收集更完善、更准确的这个数据集。那有更好的数据集呢，我们才能去赋能模型，而且我们有对我们的触觉数据和有更好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一些模型去赋能具身模型的训练。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串联的一个逻辑链条
1: 层
0: 的过
1: 层
0: 程，
1: 嵌套的
0: 对，层层嵌套的过程。
1: 这种。
0: 这是已经可以在云端去部署，那个训练大模型的客户只需要调用。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模型训练了。对，那相应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具身智能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刚才提到那三件套啊，我们的触觉能力、触觉数据，还有模型赋能，把它做成一整套的可调用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这个基础设施啊，那就客户可以随意的、很方便的去获取。这样的话。才会去更快去推动整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训练和未来的一些应用和爆发，市场才会更快的爆发起来。
1: 那现在就是，其实这个标准的话，现在是我们一家在推动。其实这个标准的话，如果要是就是大家共同来推动，或者是行业有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更好的能够推动它。现在
0: 当
1: 还
0: 然
1: 没
0: 了，
1: 有这个标准，
0: 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标准，
1: 所以我们在
0: 在
1: 试图
0: 努
1: 推
0: 力
1: 动
0: 跟
1: 行
0: 大
1: 业
0: 家，
1: 里有这样一个标准，是吧？
0: 对，是。
1: 那么业内的企业他们怎么想？觉得愿意来共同推动这个标准？
0: 我们还是看到挺多正向的反馈的，非常多。因为就刚才讲到，我们有那么多的优质客户，就大家都希望把它变成这种标准化的能力和接口。这个平台会赋能整个行业的。那我相信，其实只有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得厚实，做得更坚强，其实大家这个跑得会更快嘛。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向的一种方式。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回到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从硬件到数据，我们说谁在领跑下一代基础设施？对此，您的理解会回答是怎样？
0: 对，其实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我们之所以叫下一代基础设施呢，其实就对比上一代嘛。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过去20年，大家都在做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是把算力、存储能力啊、网络能力呢，去做一个平台化和云服务化。他们其实主要解决的就是信息之间的这种流动啊、存储啊，还有计算。对，但是在这个物理世界，其实主要还是。对物理世界的这种感知和理解力的能力， 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技术。

0: 设施其实已经不够用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进到工厂或者进到家庭，那它不管是说做任何的动作，打螺丝还是拿什么东西，它这种物体本身的软硬啊、粗糙度啊、光滑程度，是不是能拿得起来，有多重啊，这些手感，其实之前的技术设施是完全
1: 是，
0: 无法实现的。
1: 所以我
0: 觉
1: 们要
0: 得，
1: 建立新的一套基础。
0: 对对对，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 physical AI 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基础设施，它是以新的感知模态为中心去驱动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把整个我们这个触觉的模态加多模态的这种融合能力，作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那我觉得是在具身智能这么重要一个领域啊，它其实是决定我们的国运，以及可能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命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这些底层技术，这样的关键的能力基座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 AI 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一个必经之路吧。
1: 好的啊。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志强做客本时段的节目啊。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

0: 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头一次玩，入到车，花露丝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13: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侬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4: 殷继忠财经老故事。
15: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想跟大家讲讲05年前头啊，证券行业当中全行业啊，就是发动。来对付一个叫计算机的千年虫的一个问题。那么为啥道理要讲搿个老故事呢？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辣辣证券行业当中工作过的每一个人，大家侪有老深刻记忆的。阿拉晓得2026年元旦过脱了，对吧？廿一世纪已经过脱05年了，四分之一廿一世纪过脱了。那么辣辣05年前头呢？当辰光就是讲碰着一个问题啊，1999年接近年底的辰光碰着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全世界问题，就是讲计算机哪能噶辣辣辰光高头能有跨过，就是1999年啊半夜里23:59:59跨到就是讲廿一世纪，跨到2020年的1月1号的零点啊。那么搿辰光呢，就觉得计算机会得有个问题，为啥道理呢？因为侬想看05年前头个阿拉计算机是啥个水平啊？就是讲侬搿辰光假设辣辣证券公司大务室工作过闲话，大务室做过股票，侪有搿个感觉个。当辰光个电脑啦，侪是一种西洋馆，对吧？而且搿个机器老大个啊，就是讲老笨重个。那么而且呢，伊速度也老慢个。啊，就是侪是啥个200、300搿能介个机器，搿种机器现在拍电视剧都寻勿着搿个当辰光的电脑了。

0: 搿一类那个电脑，阿拉当辰光侪用过啊，啊，侪用过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国际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伊本身的计算机的级别比较低。那么用辰光来表示的话呢，就是讲就是讲尽量减少空间。你要啥，侪是用两位数来表示的啊。譬如讲现在2026年一月三号。对吧？那么2026要穿脱四环，月份穿脱四环，日节穿脱四环，随后再后头秒。那么当辰光计算机呢，用量比较少，用量小，那么储存空间不够，那么一般性呢，才采取个办法，譬如讲2025年用两五来表示，两一两三一，那么就2025年的啥年三十一号。那么电脑才是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表示日期，那么搿就带来一个问题，伊从1999扩到2000的闲话啦，那么大家就觉着啥物事？觉着就是计算机个系统会得碰上问题啊，因为搿辰光跟电脑有关个，譬如讲电话程序个交换机啊，银行自动取款机、保安系统、工厂自动化系统等等。那么谁会得受到交关限制？那么搿不是病毒，搿当辰光那伊称为叫千年虫，就是跨过千年的一个 bug， 就是计算机的程序故障，伊不是病毒。那么哪能来解决搿问题？那么全世界就是讲，还是用电脑的机构老紧张。那么好了，那么当辰光阿拉证券行业做了啥事体？全力以赴来应对。啊，就是讲搿个一个辰光的跨越。那么1999年呢，我搿辰光辣辣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啊。那么当辰光，我负责上海总部，上海总部有三个营业部。那么搿三个营业部当辰光来对付搿个计算机，就是讲扩，就是讲移动，从20世纪扩到21世纪的搿个一刹那个辰光，那么搿辰光呢就。证券行业压力老大的啊，所以当辰光中国证监会啊，包括国务院，就是讲侪召开了专门的会议，来要求刚隔日来解决搿个千年虫问题，来提升就是计算机的水平啊，计算机的水平。那么证券公司呢，伊比银行压力还要大，为啥道理呢？因为银行的客户，伊勿是天天辣辣银行里交易的呀。对吧？马上承担，三年我就马上承担的辰光去一趟，代付的辰光去一趟，用不得计算机频繁的来进行处理的。所以，伊叫啥个？就是靠背一份，就是讲伊个时辰老清爽啊。就是讲伊辣辣1999年的阿么一天的辰光啊，就是讲拿伊复制一套就是客户的系统。那么搿就解决了，股票勿一样，股票是天天辣辣交易的，而且股票的交易伊是跟日节密切相连的，所以日节高头一旦发生系统故障的闲话啦，搿个影响就是讲勿可小视啊。所以当辰光呢，全行业动员啊来解决搿个千年的问题。葛末证券公司做桩啥事体？趁搿个辰光，拿所有的计算机，就是所有的电脑系统。来进行更新，机房进行更新啊，显示系统进行更新，来进行升级啊。当然，证券公司也花了不小的代价啊，就是讲来买新的设备，买最新的设备，买最新的软件，一次一次的测试啊，就是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阿拉从1990年交易所成立的辰光，老果断的。采用计算机方式来进行股票交易，搿是一个创举啊，是一个创举，也带动了整个中国金融行业的，就是讲无纸化交易，带动了计算机辣辣银行辣辣譬如国债房搿一系列领域当中的，就是讲推动啊。那么可以讲是交易所是走了最前卫的，那么搿一个。创举了以后，维持了10年的交易。到了1999年，那么可以跟人家讲，全行业的电脑更新，全行业的升级换代，计算机的升级换代，侪辣辣 1999年的辰光啊。那么搿辰光蛮有意思的啊，所有员工啊，可以讲是辣辣12月份的阿末两个礼拜，天天加班啊，天天加班，就是讲天天一遍遍测试，一遍遍测，3点钟交易结束好以后，一遍遍测试啊，一遍遍测试。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对客户啊，就是讲以搿个记录，对客户啊，就是讲账户当中有记录，就是靠备份啊，靠备份。那么对一些重要客户要求什么呢？在了12月31号搿一天打交割单啊，打交割单，以交割单为凭证，证明侬账高头有搿点资金，有搿点股票，有搿点资产，那么来做大量的备份啊，对投资者就是讲做大量的备份。那么另外通过一次次测试的闲话，咁大家就等待最后搿一刻，我记得老清爽，搿天所有的人在了1999年的12月31号，大家眼睛侪盯牢电脑啊，3:593:59啪一记头跳到2000年1月1号0点，那么一看计算机没发生故障，哦，搿辰光大家开心啊，拍手啊，跳跃啊，就顺利的跨过了搿个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好像老好白相，为啥道理呢？因为现在的计算机的水平跟当辰光，搿是不晓得是提高了多少了，对吧？但是阿拉就是搿市场就是搿能介走过来的，所以1999年12月31号的搿个一个夜里，证券行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么实际高头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 投资玩，入道处。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讲到5.19行情呢，老股民记忆犹新，新股民基本高头没概念，因为毕竟过了4年了，是1999年的事体。那么为啥道理讲搿故事呢？因为阿拉晓得搿个礼拜，八月最后一个礼拜的行情，辣辣中国股市高头可以讲，可以载入史册的，就是讲历史高头可以留一笔，特别是八两八的搿根啊搿根 K 线。那么阿拉晓得八两八的行情主要是综合力度推出来啊，配套力度，搿个力度比2004年前头的5.19行情推出来的力度要大得多。啊，有时讲印花税，有时收紧 IPO， 对吧？那么有时对价金作新的规定，对再融资作新的规定，对两融的融资比例的配比作新的规定。那么产生行情到底有多少大？看一个礼拜还不能够解决问题，要看比较长的一段辰光。因为2004年前头的5.19行情拉起的搿波牛市行情，走了多少辰光？2年啊。那么1999年5月19号前头，搿是股市啥行情呢？当辰光是1000点啊，就是讲摇摇欲坠啊，1000点。当辰光上证指数最低的辰光跌到多少？是1047点啊，前一个高点是1500点，从1500点阴跌，一直跌到1000点为止，那个辰光。那么大家搿辰光侪辣跌到1000点，看到了1047点，看到了以后，市场高头马上有人讲搿只行情肯定要跌到800点到700点，对吧？市场侪勿看好。那么搿辰光成交量啊，只有多少？只有2-3亿啊！搿辰光真的叫业绩难过。搿辰光我已经辣证券公司工作，搿辰光业绩真的是属于老难过的，就是讲营业不开了还啊，每天的交易量。社区的佣金就是连成本也赚不回来，连房地人工地个赚不回来啊。那么市场下起低迷，结果辣辣没任何预兆下头，也没任何的提前消息泄露下头，5月19号公布了一个国务院关于发展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只文件。那么搿只文件当中呢，就是讲提出。啊，要把券商要融资，要大力发展基金， 引入市场的

一个叫啥个新政治经啊等等，就是讲有搿能介一只报告一只出来，出来了以后，结果当天五幺就开始爆发了啊，就开始爆发了。就第一天五幺十九号辰光放量上涨啊，涨多少？上证指数大概涨了4%几吧。第一个礼拜啊，连了4天连了上涨，涨幅9%啊，9%，而且是连了涨的。那么跟阿拉搿个礼拜一个是一根上影线相比，这也是反向的啊，从低位拉起来一路上涨啊，一路上涨。那么搿个是行情呢，当辰光一来来了以后啊，一记头就证券公司就是人山人海啊，大家觉得铜牛市要来了，那的确铜牛市也来了。那么搿行情呢来了，下起突然，事先应该没征兆，对吧？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从谈到的几个内容来讲，实际高头基本高头是虚的，不像搿次啊，全部是干货啊。搿次既是降税，又是IPO 收紧，又是对价竞做限制性规定。那么搿一次全部是官府每一条侪可以落实的。而五幺九行情呢，相比于现在推出的力度来讲，那么就是讲显得就是啥呢？就是讲无需的东西比较多，譬如讲要把证券公司融资啊，哪能用法不晓得的，对吧？要那么譬如讲要发展基金啊，发展基金。因为从搿个辰光开始，封闭式基金开始大量发展了，但是没文件当中并没做一个硬性的规定，搿操作性就是讲看后头个执行了。那么当辰光就搿能介一个消息出来了以后，搿市场呢就像一堆干蜡啊，夺进一根自来火了以后就汹涌烧起来了。那么就可以看出啥么呢？搿市场实际高头已经跌到底了，啊，已经跌到底了。市场呢，已经是叫多头，侪已经趴下来了，啊，阿香底个股票侪抛出来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侬只要引进一点火星，那么行情就会得喷发出来，啊，那么搿是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行情跌到底了。那么第二个是啥呢？证书柜。那么对管理层讲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影响深的一个关卡，譬如讲不好跌破1000点，就像阿拉。

0: 侪搞不清爽的。销售的流程啊，啥个楼花，啥个按揭贷款，香港是老成熟的。那么阿拉搿搭呢，当辰光，房地产开发的辰光根本就搞不清爽的。那么当辰光呢，就万科去考察了香港的物业管理销售的流程啊，最早辣辣中国比较系统的实行地产营销的实践。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啥呢？向综合商住发展模式啊，就是讲万科十足，饮食、百货、饮料有一只品牌叫怡宝啊，心旷神怡的怡，宝贝个宝，怡宝。哎，我发觉阿拉现在有个矿泉水就是怡宝，搿是万科开发的最早的产品。所以讲呢，伊后头就一路，房地产行业当中，万科就成为头部公司。啊，成为头部公司，所以讲老五股当中市值侪没了，万科一直是辣海，对吧？那么万科还做了一桩，对于证券市场讲起来是老有意义的一桩事体，叫啥么呢？万科当辰光又发了 A 股，又发了 B 股，那么 B 股没出路，哪能办？万科就走了一个模式，拿 B 股转为 H 股。啊 ，B 股转为 H 股，所以搿一只模式，当辰光成功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其他公司跟上来。所以讲，万科呢，伊当辰光为 B 股的困局，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那么，另外个啥有国际业务的背景，啊，外汇收入稳定的搿能介个企业，搿是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讲呢，万科应该讲一路走过来是老不容易的啊。那么，搿一次亏损800万人民币，搿是蛮惊讶的。那么，但愿万科能够走出搿个困局。
1: 投资玩，遇到错，花落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打开方向。
1: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0: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谈谈深圳的第二股票，叫深发展000001。那么上个礼拜阿拉谈了，就是讲000002万科，对吧？那么我突然想起来，深圳排名老大，因为万科当辰光老五股里向，伊称为叫老二，排名老大啊，就是深发展000001。那么39年前头呢？这个是就是讲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是阿拉现在银行股是个板块，实际高头银行股的最早上市的公司，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叫深圳发展银行，那么市场高头那也称为叫深发展啊。那么深发展是哪能家公司呢？就是当辰光深圳特区设立了以后，最多的问题就需要资金啊。那么搿开始辰光呢，就是讲当辰光就是批了一些就是讲叫农村信用社啊。那么特区里向呢有六家农村信用社，还有个宝安县有10家信用社，加起来21家。那么21家农村信用社呢是各自为政的，像各个游击队一样的啊，人不人就是讲一个人。那么当辰光深圳特区需要资金，以客观高头需要一家就是讲地方的商业银行。那么当辰光呢就进行改革了，就是讲那个一些信用社原来是挂靠了农行的，那么那以这些农村信用社呢，那以汇总起来成立一家银行啊。就等于阿拉现在当辰光的，像阿拉现在的上海银行啊，上海的啥个城市商业银行啊，实际高头当走的路子侪是一样的，原来侪是信用社啊，信用社那伊回避了以后，随后组建成一家银行。那么深发展呢，当辰光抓牢了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机会啊，当辰光深发展就是。股份制改造了以后呢，马上就进行了发股票啊，发股票。当辰光，搿些信用社

0: 成立的辰光，伊勿叫深圳发展银行，伊个名称叫深圳利亚信用银行。那么，伊还没拿到人民银行的出生证，就是讲伊还没搿牌照。那么当辰光呢，有一句闲话叫“先上车后补票”啊。那么搿些银行的手机组呢，就报北京的人民银行啊。结果人民银行行长陈默华就讲到。利亚信用银行搿个名字勿是老好，特区要发展，那么那就叫深圳发展银行伐？所以讲深圳发展银行名称就是搿能介来个。那么1987年12月8日，那么正式成立啊，正式成立，成立了以后呢，就开始发股票。当辰光股票呢是多少？一张股票2块，发多少股呢？一股2块。发39.65万股啊，募集资金多少？793万亿啊，793万余。那么搿1000万勿到，想想阿拉现在就是讲有些个人大户涨高头个资金也勿止搿点，但是当辰光87年个辰光，793万亿作为股本金啦，已经是一个搿笔老大个钞票了。所以讲呢，当辰光深发展股票呢。发出去了，也是跟万科一样的摆摊头啊，随后各个单位同意买啊。当辰光我记得有一句口号，就是大家要像啥呢？像就是讲买国库券来支援国家建设一样的，来买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来支援深圳特区的建设啊。那么当辰光也是能噶，就是讲摆摊头买不脱啊，买不脱。那么随后同意。啊，同意了以后，城镇同意了以后呢，那搿点股票就发出去了，2块1张啊。现在2块搿张纸头啊，可以搿能介讲，辣辣收藏市场里向还看得到啊，收藏品市场里看得到。那么2块，有人搿能介来进行测算，2块的股票摆到现在多少？摆到现在，那大家可以投保啊、文信啊，就是讲可以问问看啊。深发展股票。2块1张股票放到现在，复权是啥价钿？结果复权是多少？超过100万啊！到2024年的复权是2432块啊！但是当辰光卖不脱啊。那么深发展呢？00001啊！那么深交所成立了以后呢，伊就辣辣深交所上市了。当辰光蛮有劲的，编号第二。但是最先辣辣深交所挂牌的，是深安达，是00005，蛮有意思的。上交所是老八股一道开盘的，深圳是一只一只上啊，一只一只上。所以讲深发展，因为涉及到人比较多嘛，准备工作来不及做，当辰光呢就摆辣后头上市。但是编号仅仅是00001啊。那么深发展上市了以后呢，开始辰光还是蛮好的，但是后头呢，就是讲，就是讲，辣经营高头就发生一点困难了啊。困难了以后呢，深发展呢就，走国际化道路，引进了一个大股东，搿大股东呢是美国的新桥投资啊。辣2004年5月31日，那么经就是讲国资委批复。那么完成了股权转让啊，那么就是讲美国的新桥投资成了控股股东。那么辣辣搿段辰光当中，深发展还引进了行长是美国人啊，阿拉称为叫杨行长。那么搿杨行长呢，管了几年了以后，后来就退出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就是讲美国的搿家新桥投资，伊背后是啥物事？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阿拉晓得，伊是讲差价的啊。伊持有了5年了以后，要考虑退出机制啊，退出机制。当辰光，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资机构叫 TPG 啊，各家私募基金。那么5年以后呢，伊就考虑退出。退出当然是盈利的，赚钞票退出了。那么退出了以后呢，深发展就是自家经营了。啊，自家经营了。那么经营到啥辰光呢？辣05年到2010年的5年当中，那么深发展呢错过了发展的机会 伊个业务呢，把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就后期退休就拐到后头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那么中国平安伊需要一家商业银行，所以伊就采取了用收购基并的方式，就是讲中国平安，伊收购了深发川的股权，那么从而呢就改名改为叫中国平安银行啊，所以深发川00001啊，平安银行一个前身，用的名字实际高头是深发川，那么。平安银行呢，伊不仅仅收购了深发川，伊还收购了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所以讲，伊00001搿只股票的代码，伊不完全是深发川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银行。所以搿个来龙去脉就是搿能介走过来的，搿就是市场发展的历史啊。那么深圳的老五股。基本高头就是侪调了主任。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这是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系列专题的第4期。这也是我们和鹰眼时间的主播特特飞老师的一期串台节目。其实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就和鹰眼时间有过一次串台啊。那个时候我们聊了一次这个世界杯就是这样，聊的是 FIFA 作为世界杯的主办的主体，他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一次节目呢，也是我们和特特飞预约很久的一次节目啊。为什么说是预约呢？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聊一个更加深入现场的一个商业话题。因为这一次特特飞实际上是到了现场去看了世界杯的比赛，除了爽到以外，也有非常多一手的亲身的体验，尤其是关于在美国这样一个体育商业最最发达的市场，他举办世界杯有哪些特别之处。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来请他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一看这一期世界杯商业话题里面一个大家不太会关注但是很重要的点，就是这其实是一届城市参与程度或者自主程度非常高的一期世界杯。首先请特特飞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商业就是这样啊。时隔4年啊，那这次确实是我自己去到了美国和墨西哥一共4个城市，那待的时间最多的是洛杉矶，除了被官方和各种世界杯周边抢了很多钱加引号的抢之外，然后自己也亏了不少钱，但是这些都会在这期里面一一展开。那
5: 哇，又是一期就是真金白银买过来的故事。
6: 对啊，就是其实亏了很多钱，但有一些我之前在自己节目里说过，有一些还没有说过，但是我觉得亏都亏了，总要当成素材吧，那就剩下的我都会放在这一期里。
5: 啊，先讲讲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这个美国人办世界杯，就是抢你们钱，打引号的抢钱的这个感受。
6: 这次我觉得在现场最大的感觉就是贵吧，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除了票价，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动辄几百美元，甚至一些强队的比赛要上千美元之外，那很多就是现场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印象最深的一瓶啤酒大概500毫升左右是要19.5美元，然后现场的一杯可乐大概7美元，这都是比之前的很多大赛都要夸张很多的数字。然后甚至当然我没有体验到接下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如果你要在现场停车，比如说拿洛杉矶为例，现场官方球场周边的停车位价钱大概是200到300美元不等，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放在国内任何一场体育比赛可能都不会花到这样的门票钱，但这只是在洛杉矶一场停车的费用。所以整个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价格是非常夸张的。
5: 因为我知道你是也到现场去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嘛，也是大型的体育赛事，就是大型的活动这个消费贵一点大家可以理解，但我刚刚听你讲那些数字好像有点过于夸张了哦。
6: 确实很不一样吧。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是它跟之前的大赛无论是奥运会世界杯比会不一样，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届让我感受很深的一个点，就是在每一个城市之间它的各种收费、各种标准、各种赛事的组织方案也并不是非常统一。就是我们想象中一般如果办一届大赛 都是非法这种

0: 组委会或者主办国规定一个统一标准，各个城市去执行就好了。但是这一届我在不同城市感受到的，无论是价格还是标准，都还挺不一样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先来说明啊，就是比如说去过一些体育大赛的，可能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Fan Festival 或者叫 Fan Zone，就是一般是主办方官方举办的一些大屏看球的，或者有一些吃喝消费的这种场所。一般来说，无论是奥运会和世界杯，此前的惯例，这种地方都是免费的，要的就是一个人流量，然后在这儿会给一些相关的赞助商有一些展位。但这次不同城市的标准也很不一样，比如说在洛杉矶，竟然这个官方的 Fan Festival 都是要收10美元的入场费，这个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儿。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其他大部分城市也是免费的，所以在这个收费标准上，每个城市也不太一样。包括甚至在洛杉矶，你要去参加 FIFA 官方在 Fan Festival 组织的这个可以叫野球比赛吧，就是世界各地的球迷一块来踢一场球，这个入场费竟然要75美元。反正我在
1: What？
0: 全世界各地，对，我没有踢过75美元的一场足球，就是这个我觉得很不可理喻。他也没有提供什么特别高附加值的一些服务，如果让某一个退役球星给我踢，那好吧，那我可能愿意。但这就是真的是所有的球迷，你如果想参加这个活动，要75美元，就是一个特别夸张的数字。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反常的，就是以往一些大赛，尤其是世界杯，基本上都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交服务，就是在原来的大赛都是这么做的。甚至说的跟大家近一点的例子，就是国内很多城市办马拉松，如果你参加比赛的话，也是所有选手都可以免公交、免地铁费用的。但这次，这种给予球迷的福利，很多城市都不再给了。像洛杉矶提供的官方摆渡车的价格是1.75美元，虽然不太贵啊，但基本上就是跟洛杉矶市内的普通公交一样，就收一个成本费用。但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一些别的城市，有的是收费的，有的这种公交也是免费的，所以就感觉各个城市区别还挺大。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也是这期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一个点是，以往的很多体育大赛现场能看到的。这个现场指的是体育场馆内以及官方的 Fan Festival 这些区域，赞助商的露出都只有国际足联或者 LC 国家奥委会官方的这些顶级全球赞助商。但是这一次你会看到各个城市都有一个区别于 FIFA 的标志，叫 VR26，就然后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城市 logo，然后在这个 logo 下面会出现一些不是像什么海信、蒙牛啊这些全球顶级赞助商的一些我甚至都不知道名字的一些本地赞助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这届比赛给现场球迷的一个观感就是，好像各个城市的标准都不太一样。这是一届城市自主权非常高的世界杯，这是从如果我们说商业节目的话，就是我现场看到的一个很直观的差别。
1: 非常有意思啊，我就是简单小结一下刚刚特特飞讲的这几个区别。首先就是城市和城市不一样，对吧？
0: 对。
1: 有的是收费的，有的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有的城市收的这个费特别的高，尤其是在一些过去有可能是大赛当中会免费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 Fan Festival，就像类似于像球迷嘉年华这样的
0: 对对。
1: 线下活动的地方，入场要钱，然后里边参加一些活动，踢个球都要几十刀，75刀，我觉得非常夸张啊。第三个点就是你提到了这一届的世界杯，在这种每个城市里边，它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赞助商的层级，叫做这个本地的这个赞助商，是吗？然后它是跟原本FIFA 会有的这种什么 top 的赞助商啊，本届的赞助商啊，国家的赞助商不一样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层级的这个赞助商，也会出现在这个城市里边，它跟城市也是紧密挂钩的。这几个点都联系到，就是这个城市，其实在这次的就我们说的这个城市，指的是具体举办这个比赛的这个城市啊，承办这个比赛的城市，它在商业上面的自主权或者是发挥的空间，好像要比过去要高很多。
0: 对，所以我确实觉得这可能算是第一届，某种程度上

0: 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每个城市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除了你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政府参与进来的这种就是城市委员会以外，其实也会有就是纯政府来签约的，就是或者政府来牵头来签约的。比如像我看多伦多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他签约的时候确实就是以多伦多这个政府来签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有一个城市委员会，但这个城市委员会里面没有政府，就它全是民间的组织，但是背后还是政府给他有一个担保的协议，就是如果你这个城市委员会缺钱了，我政府必须要给到。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他实际上政府多多少少都会参与，但是签约的主体呢是跟非法来签的，他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织来签约，有点像我们比如说搞什么政府背景的基金啊，或者国企背景的基金那种感觉。
1: 对对，哦，在这儿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下，就是比如说中国原来办奥运会，每个地区也有各自的组委会，但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奥运组委会更像一个行政上的协调职能，因为在中国这些无论是场地资源，还有各种什么安保啊、社会资源，主要是在政府或者国企或者事业单位手里。那具体到球场，比如说，那在中国办比赛，大部分场地都是在各地的奥体中心，然后可能有一些训练场地要用到某些大学的场地，比如我记得08年奥运会，当时足球的训练场地好像就用了北理工和北体大的场地。那这些可能有的场地归属于教育部，有的归属于体育局。总之，它都是一个更政府向或者体制内向的机构之间的一个协调职能。但是像美国，比如说它的场地持有方是这些运营体育行业的财团，它不是政府所有的，那就更需要一个更加综合、更加复杂的合成的机构来代表各方利益，而不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就能完成的。
0: 就是在中国，如果办大赛的话，也需要协调的一个组委会，但是它协调的主要是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是这个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协调。然后在美国办大赛的话，它需要协调，有可能就是不同的商业公司和政府实体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这个协调，它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形态会更加多样一些。
1: 而且确实，如果有像城市委员会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它去开发商业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如果纯是市政府来做的话，各方面限制会比较大。
0: 对，这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到有介绍，就是会说，如果你在法律层面，比如说是有个政府直接来和这个，比如说接下来你用的一些安保公司啊，或者是一些供应商来签合同的话，挺麻烦的，相对来说会有很多限制。但如果你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筹款啊或者签合同啊、收入等等这个方面都会更加的便捷。
1: 对，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具体解答一下这个城市的委员会或者这个举办城市的这个实体，它要支出哪些部分，对吧？它的收和支具体是哪些？成本和收益是什么？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个举办城市怎么赚钱，或者怎么尽量避免亏钱。就是在聊我们真正举办的这些城市的案例之前，可以看一看这些没举办的城市为什么没举办。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对申办世界杯有非常高的意愿。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反例就是芝加哥，它其实无论是从人口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仅次于纽约、洛杉矶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但是它却没有申办这届世界杯，不是因为它没申办上，是它主动退出了。就是在1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就公开表示，FIFA 并没有做到就一些比较大的未知成本给城市提供足够透明的信息，那这些风险最终都有可能转嫁到芝加哥的纳税人身上。然后后来他有个原话，就是更直接一些，就是 FIFA 那帮人希望我们来给他们的赛事兜底，但我们没办法给他开一张空白支票。所以对于很多城市来讲，确实办世界杯是一个有比较大财政风险的事情。
0: 那如果按照你这个言下之意的话，是不是就是举办城市其实是要承担具体这个赛事运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或者支出的？
1: 对，就是。我们按分类来说，大概有三大块的成本。第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球场啊、道路交通、铁路交通等等，这个都很好理解。然后第二个其实最大头的其实是安保。在这届世界杯之前，特朗普曾经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联邦会一共出资1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补贴各州各城市。那其中这10亿美元里有6.25亿美元都是来提供给安保的。所以这确实是各个城市比较大的一块财政支出，但是美国联邦政府会提供比较大的补贴。那第三个就是城市运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官方的 Fan Festival 的举办，像交通管理，还有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志愿者之类的，大概是这三块的支出。那我觉得在这儿可以给一个总体的量，就是我们以新泽西、纽约为例，就是新泽西州整个的支出，但这个整个支出是我们说的整个这样一个举办城市项目，而不只是政府出资的这个金额，大概是3亿美元左右。那之前多伦多给出的他们这边为世界杯的支出，大概也是2.79亿美元左右。所以可以说，每个城市来举办世界杯，大概是接近3亿美元的这个量级。
0: 对，你刚讲的多伦多的话，因为我查过他这个案例啊，这边有些资料，我觉得可以稍微展开看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接近3亿美元，他们按照加元来算啊，其实这个支出的成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运营支出，一个叫做资本支出。运营支出大概就是2.3亿的这个加元，然后资本的支出呢是1.5亿的加元，然后这个资本支出里边呢，其实绝大多数就是多伦多那个体育场。

0: 改造。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印象不一样的，就我以为就北美办那个世界杯不是好处就是说球场都是现成的，就是现成归现成，但还是要经过很多的改造的，你要适合大型的体育足球赛事，对吧？然后什么更衣室啊、草皮啊，还有那些这次大家都广为好评的那些影音的系统，对吧？视频的系统、大屏幕啊等等的都要改，这个花了很多钱。
1: 北美大部分的这次办世界杯的场馆此前都是办橄榄球比赛的，那橄榄球比赛和足球场的这个场地的尺寸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用的草坪也不一样。我记得 NFL 应该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平时都是人工草坪，那这次要全部换成天然草坪，总之整体的这个硬件升级的成本还是有一些的。而且我记得国际足联应该是对比赛的容量也有要求，这届世界杯一共16个城市里，加拿大的三个城市的场馆都是相对容量较小的，甚至有的是低于非法原本要求的40,000容量的最低限度，他们也是花了很多钱来把这个场馆增加了一些临时性的看台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0: 然后在这个运营的这个支出里面呢，其实最主要的这个三块就是你刚才讲到的，第一块就是安保，就多伦多的里边这个接近1亿加元的这个运营支出就是安保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占大概1/3的这个部分，大概7000多万加元啊，它就是赛事运营。这个赛事运营的话就是包括你租这个体育场，租这些训练场，还有交通啊等等的，就在这个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岔开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场地都是属于个人的公司或者财团的，对吧？那这个场地的这个租金是不是就是由这些城市的主体来付的？
1: 这个应该每个城市会不太一样，我了解到的大部分应该是国际足联来支付给场地的持有方，因为办比赛其实是办的是国际足联的比赛，而不是城市的比赛。
0: 他不能啥都由城市来付是吧？
1: 对对，这个钱甚至某种程度上对于城市来说是一个收入。我看到一个数字是，以旧金山为例，FIFA 支付给旧金山里维斯体育场的租金大概是1300万美元左右，虽然跟他们整体可能3亿左右的办赛成本，这可能连5%都不到，但实际上也算是相对能收回一点钱吧。
0: 所以这个里边我刚才讲到这个赛事运营的话，这个什么体育场运营、训练场支出的话，主要指的是运营的这个部分，对吧？你要就是让这个体育场能够转起来，对吧？要雇很多人啊等等，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大致讲这些大头，然后后面就前面讲的这两个的话已经占了大概2/3了，这个运营支出还有一些就是什么行政啊、财务啊、管理啊、传播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比较碎的东西。
1: 我可能我补充一点吧，就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Fan Festival， 这个我觉得可以单独提一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名义上是由国际足联和当地的城市委员会来联合举办的。就为什么联合举办呢？因为在这个场地里会有很多 FIFA 官方赞助商的展位和各种活动的露出，其实这是国际足联来提供给他赞助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权益的舞台，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个钱大部分是国际足联赚的，但成本实际的运营成本基本上是当地委员会来承担，就是些脏活累活，比如说搭建呀、找服务员的运营啊，就是这是一个挺不平等的一个条款。所以这其中在这届世界杯之前会有一些争议，就是 FIFA 最初是要求所有的城市在从6月12号到7月20号整整39个比赛日都要办 Fan Festival， 但是呢各个城市觉得这样对自己太亏了，所以实际上最后他们争取到并不是每个城市每一天这个 Fan Festival 都开的，这样的话能对他们来说相对减少一些支出，实际上这个运营的时间是有所减少的。
0: 就你搞个线下活动，赞助商的这些广告费都是你非法赚得去的，我还要承担每天这个线下活动开的这个支出的成本，他们就觉得不合算。
1: 对对，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收入啊，比如后来我还专门算了一下，就比如说我在一个 Fan Festival 里我花7美元买个可乐，对对，一个可乐是要7美元的，就是这7美元会流向谁的手里，大部分钱还是流向这个城市的承办委员会以及他的供应商的，就是非法赚的主要是这些赞助商来给他付的这个展位露出的钱。
0: 那简单小结一下，在这个支出这个层面，城市承办一个世界杯的比赛主要支出的就是改建这个场馆升级的这个费用，还有呢安保基础设施，还有城市运营，这些部分其实都是他花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在这届美加墨的话，它一个规模我们可以大致预估就是在这个3亿美元左右吧，如果大一点的城市有可能超过3亿，小一点的可能小

0: 干了，那所有大学的收入全归国际足联，那我为什么还要办这个比赛呢？那确实，像之前我
1: 对。
0: 们说，像芝加哥这种大城市，就因为看不到可预期的回报，所以放弃了申办，这种案例也是有的。
1: 刚刚特特菲老师讲到这个就是拨款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实际上还是最多的东西，
0: 对。
1: 就说这个北美怎么的这个商业化等等的，其实这个城市要举办还是得靠政府给钱，只不过他们的政府的拨款层级会稍微多一点，对吧？你刚刚讲的美国有联邦一级的拨款，然后有州一级的拨款，其实市政府这边他们也会有一些预算。我看到有的城市像堪萨斯啊等等，它会有一笔就是分年度的一个预算。那今年我有这个储备金，然后后面2年，然后这个城市的议会再会批我一笔钱，相当于还有一些钱可以补给我。这3个层级其实能够给大多数，有一个可以佐证，就是多伦多，我看他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预算案吧。因为多伦多我们刚刚讲到，它前面是政府直接来跟那个 FIFA 来签约的，所以它的收支就必须要做到完全的对等。那刚才支出那么多，对吧？3亿多的这个加元，接近3亿的美元，那么它的这个收入部分也要做到那么多。我看了一下，就是大概1/4就是各级的政府的拨款或补贴，联邦的层面叫拨款，然后省一级他们安大略省嘛，安大略省的这个叫支持，还有一级就是市级的储备，就是自己的这个城市的这
0: 小
1: 个
0: 金
1: 钱
0: 库，
1: 包稍微少一点，反正就政府给的大头。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补充，就是会有一个税收的口子，叫做住宿税的临时增量，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你到这些城市来住宿，酒店里边的你付的这个房费，它的税率会提高。然后这个部分其实可以补贴个小几千万，就这样个水平啊，跟那个场地的租金有可能还要更多一点，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剩下的有可能就是大概10%左右，10%到15%吧，就是刚才特特飞讲到的一个新的这个开源的口子，就是所谓的城市赞助商，这个 host city supporter 区域城市赞助商这个级别。
0: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重点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权益可以说是在体育大赛历史上一个非常开创性的尝试。简单来说，这个就是通过允许当地出售本地赞助权来让他们筹措一定的资金，当然有一些很具体的规定了，比如说原则上每个城市只能与不超过10家公司进行签约，那这些公司又不能跟国际足联已经有的这些全球赞助商有竞争关系，然后这些本地赞助商出现的场合也有很高的限制，比如说像体育场内是绝对不能出现的，然后它基本上只能在像 Fan Festival 这些在当地的大型活动中亮相，以及在线上，他们有权利用一些跟本地城市的主办 logo，就是那个 VR26相关的一些元素进行宣传。实际上，我觉得从广告层面来说，它的这个权益是比较少的。OK，那我觉得也可以说一下，就这些实际上跟各个城市达成协议的区域赞助商都有哪些类型？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美国休斯敦实际的赞助商有这些，沙特阿美这个其实是跟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是重合的，它本身就是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只不过又在本地购买了一个这个区域的赞助权益。然后其他的像可口可乐的美国西南饮料公司，其实也属于国际足联的权益体系内。然后比如说一个叫亨顿律师事务所，这是休斯敦本地的一个律所。比如莱斯大学也是休斯敦的一个学校，然后一个叫 Visit Sugarland 是休斯敦的一个文旅的项目，类似于环球影城这样的场地。然后我们可以再看纽约，纽约是唯一一个被国际足联特批了可以有20个合作商的城市。那其中还有一些城市就更有体育特色，比如说在美国职业大联盟 MLS 的纽约城足球俱乐部，比如说纽约市旅游与会展局，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在其中，就可以算是本地的各大代表性的企业纷纷怎么说慷慨解囊，或者说支援一下当地的项目，甚至还有一些像体育画报这些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大的体育媒体，还有 Uber 都是参加了纽约的这个赞助商，因为毕竟是决赛举办地嘛，所以商业价值还是相对比其他普通城市来高一些的。但这个赞助金额其实目前没有特别公开的数据，我这边唯一找到的比较明确的描述就是纽约一个房地产公司，它官方通稿的描述是数百万美元级别的赞助权益。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高一些的，因为我从我们想象来说，它的实际线下广告能用到的权益还是比较有限。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我这边看到的可以佐证的就是堪萨斯城它有个公开的预算，就顺便说一句，堪萨斯城其实就是被认为替代了芝加哥那个生态位的，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中西部一个区域啊，没想到芝加哥不搞，堪萨斯城就顶上了。他在公开预算里面说的就是每一个城市的区域赞助商的这个赞助包是大概300万美元，那跟刚刚跟你说的这个几百万美元实际上是能够挂得上的，对吧？
11: 嗯，
10: 那如果乘以你说的就是每个城市最多10家，我们不算纽约的话，最多10家，那么其实这个部分顶贴了也就是3-5千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那就也跟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大约是10%-15%的这个，就是能 cover 10%-15%的这个支出是对得上的。
11: 对，而且美国的11个城市大部分城市都有10个本地赞助商的名额，但实际上招够10个城市的算上纽约只有3个城市，就大部分城市都没有招满这10个赞助商席位。
10: Okay.
11: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就是如果我是品牌方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个实际能用的权益是并没有那么多的。
10: 嗯，我觉得你就需要展开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权益。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这个场地里边的广告位它肯定不能有这些区域赞助商，对吧？
11: 对，
10: 那些都是非法的赞助商，那他这个区域赞助商到底能获得啥呢？
11: 好的，那我们可以以多伦多为例，把他可拆售的这些权益来列出来。那第一个就是世界杯的比赛门票，这也可以理解为国际足联给每个举办城市一些招待票，然后这些城市再把招待票卖给这些赞助商，做一个赚差价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说他在获取这些招待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可能是非法来分给这些城市的票，然后他转手把这些票作为权益再卖给这些本地赞助商。第二，像包厢啊、贵宾休息室和接待体验其实跟赞助门票类似。那除了像这些场内的一些门票和招待服务之外， 最主要的

0: 就是在本地这个城市的 Fan Festival，它有展示和互动的空间，这也是我在现场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几类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每个城市真正能把这个权益卖到300万美元，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1: 对，就是我刚听你这么介绍的话，其实它主要的权益是招待和票务，是吧？
0: 对。
1: 包厢啊、贵宾席啊，就是给那些公司，对吧？就是在世界杯上有个面子，我可以请一些我的这个客户啊或者贵宾来现场的体验，这个部分要付费。
0: 官方黄牛。
1: 对，就是更多的广告的权益，其实仅限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 Fan Fest 或者是一些附属活动的现场的这个户外广告，对吧？我们
0: 嗯，
1: 说穿
0: 对。
1: 了，或者是有一些发一些样品啊，这种打小广告，你都不能有线上或者说是电视上的，因为那些都是非法垄断的。这个东西如果要卖几百万美元，其实确实蛮贵的。
0: 是，如果你把现场场内的那些权益也开放的话，那国际足联那些花几亿美元买全球赞助级别的那些赞助商肯定就不干了。
1: 那刚刚听就是特特飞给我们这样捋了一下一个举办城市的这个城市委员会，他要收哪些部分，要支哪些部分之后，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啊，就是。其实它的这个财政，或者就是这个财务的支出的负担是比较沉重且明确的，就这个钱你总归得花出去。但是你能够收入的部分里边，那些比较美好的想象中的东西，其实都是虚的。然后实际能够收到的东西，最硬的一个是拨款，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区域的这个赞助商。而这些部分呢，其实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个本地办的一些线下的活动里边。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在特特菲开头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非这个世界杯的这个 Fan Fest 或者是城市的活动里边，商业的味道会这么浓。
0: 对，他要把所有能收的钱全都收到。那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聊的，就除了以主办城市为主语看的一个视角之外，就是从我作为现场观众感受到，这届世界杯能花钱或者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1: 就它创造的场景非常的多的，不单单是贵，就是变着法的什么都能够花钱。一个是你前面提到的这种什么入场啊、踢野球啊，我觉得已经非常夸张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它在一些很小的消费上面，就什么东西都会提价，就是给我感觉像一个加强版迪士尼，是吧？
0: 对，真的就是像一个主题乐园，就是你入场要入场费，然后在里面你停留的每一分钟都可能产生新的消费。
1: 还有什么例子吗？
0: 我先说一个跟之前大赛不太一样的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吧，就是水瓶。因为很多这种体育大赛，它出于环保的角度考虑，现场用的这些水瓶都是可以回收的。那在24年的奥运会和24年的欧洲杯，现场的观众在买完水瓶之后，你喝完剩下的这个瓶子，再还给卖饮料的这个地方，它是能够再返回你1欧元或者2欧元的。就是，其实这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一个很好的事儿，甚至有一些我看到当时一些中国的博主，就是专门的在现场去捡这些，或者说找别人要这些大家不要的这水瓶。其实一天，
1: 真捡瓶盖，
0: 对，真的捡瓶盖，那一天赚个几十欧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怎么说回款，因为现场他卖饮料都会买的挺贵，都会卖的挺贵的。但是这届比赛，FIFA 竟然至少是在美国是不允许把这个饮料瓶来带出场地内的。我有好几次，我在喝完之后，我其实并不是想把它卖来回收，我只是想把它带走，留作纪念。但是在出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醒我，这个是官方要回收的，你不能带出去。就是你既不能带回去做纪念品，也不能把它给场地方来回收那1、2美元。
1: 反正他这些都给你卡死，对吧？
0: 对。
1: 过去是用一种价格的杠杆来让你环保，现在反正是硬性的规定来让你环保。
0: 但是这个又回 Q 到我们说的，就每个城市它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后来在墨西哥的时候，墨西哥就可以让你自己随便带走，所以确实每个城市对这个的决策权都是很高的。那除了这些非常小的常规的费用之外，这届世界杯还有很多让我可以算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就是这是第一次连决赛的赛前发布会，球迷都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付费参加。就原来这是一个只有
1: 对吧？
0: 媒体才享受到的权益，就是你有记者证才能进到发布会。但这次决赛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办的发布会，所有的球迷都可以通过 FIFA 的合作方，一个叫做 Fantastic Fest 的做球迷活动的公司，可以购买一个包含决赛发布会的套票，大概是80美元。其实你考虑到这些比赛的这些门票价格，80美元可能看一发布会真的也还好了，就反而显得不是那么黑，
1: 我
0: 就
1: 感觉
0: 是。
1: 已经被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价格 PUA 了，就80美元还好是吧？
0: 对，但现在想想，这80美元在可能在欧洲都够看一场欧冠的了。但是现
1: 就
0: 在想
1: 是，
0: 想，觉得在美国参加一场发布会，可能80美元还好。然后除了这个发布会之外，像决赛的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纪念品销售。这次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场地的草皮碎片，每一块都是可以买的，最便宜是450美元一块，最贵的要上千美元一块，就是官方的一个亚克力板包起来的一个小的草皮碎片。 最便宜450美元，然后他还推出了一个官方的镀金纪念门票，我也不知道这个镀金能干。

0: 元的升值还是怎么着？最低售价是900美元，最高的应该要到3000美元，是最顶级的这个纪念门票。总之就是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卖吧，我觉得这也世界杯现场一个特点。
1: 肯定有高人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这个追星啊，就是我们粉丝追偶像的这一套赚钱、搞周边的这一套学的吃干抹净啊，就是学到精髓了，才能搞出这么多花样。
0: 是的。
1: 就是我感觉像是什么参加个演唱会，然后现场撒的这个金银的这个小亮片都可以卖钱那种程度。
0: 哎，对对对，特别像这种。但是像可能演唱会那种，很多就是非官方销售的，或者说粉丝们自己觉得它有纪念价值，可以比如说在二手网站上卖。但这次都是从官方渠道可以买到的。
1: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聊的，就是这一次让我感觉这一次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过去其实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场外交易啊，我们打引号的场外交易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但这一次的主办方就是把很多的场外交易变成了场内交易。其实之前我们在讲世界杯扩军那期短节目里边也提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门票的转售，
0: 唉，
1: 二手平台这是得有官方的，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是深有体会，是吧？
0: 这个我可太有体会了。这是我这届世界杯最痛苦也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因为这个门票来亏了900美元，就凭空亏了9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1: 讲开讲讲，
0: 唉，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一下，之前几届大赛的惯常操作。最近10来年的所有体育大赛基本上都有官方转售平台这样一个服务。但是在巴黎奥运会是不允许卖方加价转售的。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一张门票原价是100美元，那你在转售的时候，卖家需要支付5%的服务费，相当于卖家到手是95美元，然后买家会交10%的服务费，买家到手的价格就是110美元。所以这个门票的价格以及服务费的比例都是非常清楚透明的，对于球迷来说也不会有特别高的成本支出。然后国际足联这边在此前的男足世界杯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类型。但是从23年的女足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开始尝试允许让卖家自由定价，就是比如说一张门票原价是100美元，你卖家可以把它定价200美元卖，只要你能卖出去。不过那届比赛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超过票面价值的110%，也就是原价100美元的门票，你最多转卖210。但是这届比赛改成了不做限制，原价100美元，你挂10,000美元都可以，只要你能卖出去，而且。这次国际足联他收的手续费价格也比往常要高，他会向买卖双方各收15%的手续费。就比如说，我们假设啊，就是他卖1,000美元，那其中国际足联会从买方、卖方各收150美元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在转售这一步，国际足联什么都没做，就凭空增加了300美元的收入。这是这届整体的一个硬性规定。
1: 哦，很夸张啊！如果你就是之前我们只是讲了这届的情况，但是你给我们讲了个历史的严格和今昔的对比，我们就能看得出这一届在门票转售上面，其实官方这个黄牛是，狮子大开口啊！
0: 啊，
1: 那
0: 这
1: 你
0: 真
1: 要不
0: 是
1: 要
0: 的，
1: 具体展开讲讲你这个怒亏900美元的故事？
0: 啊，对，是这样。为什么要说这个背景呢？因为我亏钱的经历跟他15%的手续费非常高度相关。这届世界杯的门票是分批来放的，而且都要抽签，非常难中。我没有参与这个抽签行为，我是在4月底确定要去世界杯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我本来打算看的三场比赛的价格。当时官方的转售平台三场加起来是800美元左右。然后我当时有一个预判是。在我被美国体育消费洗脑之前，我觉得一场足球比赛不应该这么贵，我觉得都是虚高。到临到跟前，这些门票一定会降价的，所以我就想到时候先不买了。等我比赛前几天，我觉得大概率会降价，结果哎呀，并没有。实际上，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这三场比赛的门票在官方二手网站加起来要1,300美元，比我一开始的预算要贵了500。就这个时候，人就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懊悔，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买，要等到现在。那你在懊悔的同时，又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既然行情这么火，我是不是也能转一转票来把这500美元赚回来？对，我不求我赚很多，我就想把我亏的这500赚回来。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于是我就选了一场，就是其实我当时在洛杉矶已经感受到了墨西哥人对于世界杯非常狂热的这个热情，再加上我之后也要去墨西哥，我就买了墨西哥队最后一场小组赛，在墨西哥城主场踢捷克。我想对手至少也是个欧洲球队嘛，而且一个要补充的背景就是，其实墨西哥的人均 GDP 要略高于中国啊，它并不是一个可能印象里比较穷的国家，其实还挺有钱的墨西哥人。这场比赛我买的是一等票，我当时在官方二手网站买入的价格是2,400美元，非常夸张，我从来无法想象一场世界杯小组赛能值2,400，但是在那个场合下。 我感受到的墨西哥人对于世界杯的热情真的是超乎想象的。所以我当时一个判断就是，如果墨西哥两场比赛之后已经排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升高，大家会特别狂热的想加入现场的这个狂欢，想去支持球队，这个门票价格应该还会涨。那如果比如说第二场小组赛他踢得不好，那最后一场就是生死战了，那这个价格也会涨。就是我买这个票的时候，我觉得无论墨西哥第二场小组赛踢得如何，我这张票大概率都是会涨的。结果，后来发现，直到第二场小组赛他们踢韩国当天，我才发现我没有获取最完整的信息，就是一旦墨西哥小组第一出现，他们淘汰赛的第一场依然是主场在墨西哥城。这就意味着，如果墨西哥把韩国赢了，他们提前获得小组第一。那如果我是一个愿意，比如说为了世界杯来攒钱看一场的这样一个球迷，我肯定会攒钱看淘汰赛了呀。谁会攒钱看无关紧要的小组赛第三场？就是我当时没有获得这个信息，但是当我获得之后，我会发现我突然变成赌狗了。就是在韩国那一场，我必须相当于我在赌韩国赢，因为赌韩国赢，墨西哥最后一场就是生死战，票价会涨。但如果墨西哥赢了，我那场票价大概率会跌。当时我还跟我的 AI 讨论，他还安慰我说："没关系，那个并不是所有球迷都是看生死战的，哪怕是那个也有很多人是看氛围。但实际上，确实那天墨西哥赢了，提前小组第一出现。从那天之后，我的小组赛第三场的门票就开始越来越跌，越来越跌。最后我应该是在比赛前不到48小时把它转出去的。我的挂牌价格是1750，其实也挺贵的，但扣除15%手续费之后，我的到手价格是1400多美元，相当于亏了900多。对，就是我，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教训。
1: 刚才那段，我们到时候剪一个切片，就叫"论一株韭菜的成长过程
0: 对，
1: ”，太经典了。确实啊，就是我感觉，因为我们之前刚刚做过一期 Polymarket 的节目啊，
0: 哦，是吧？
1: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都是这样，就是你一开始觉得这本来不是应该是一个炒作的一个生意，但是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后呢，就很想要赶紧把自己之前损失的东西补回来，然后一步步的深陷到这个陷阱里边，这种感觉是吧？
0: 对，而且最扯的是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从不参与赌球的人，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在看球上非常理性的人。在之前每届世界杯，我哪怕比如说去中国体彩买一点，也是每天买10块钱，就是我就赚一杯奶茶钱，赚一杯咖啡钱这样的。但结果这次不小心一下投入了这么多进去，
1: 责任全在洪明甫，
0: 对，责任
1: 对
0: 全
1: 吧？
0: 在洪明甫。
1: OK，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听到很多关于这次二手转票的这个过程啊等等的，但是没想到特菲老师这次有如此亲身的体验啊，就是花真金白银获得了这个一手的这个二手交易市场的一个感受和观察。
0: 对，以上这段素材价值900美元。
1: OK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今天特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非常立体的一个在美国或者是在北美举办一个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门道这个过程，就从比较宏观的一个城市怎么来申办，然后他要支出和承担哪些的费用，到他自己如何通过新的一个商业权益来赚钱，然后这种新的机制又如何就是传导到现场球迷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意思。聊的也时间很长了，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这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应该是上就是这样聊这次世界杯专题的最后一期啊，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鹰眼
0: 是
1: 时间
0: 的，
1: 的最后一期，你们已经聊了我不知道多少期节目了，
0: 也是最后一期。
1: 也是最后一期，就是我们两个台的这个就是这次世界杯的最后一期节目。最后我就想请特特飞老师给我们就是综合的来回顾一下吧，就我们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啊，就你觉得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总的来说的这个赢家和输家有哪些？就我们除了这个比赛本身不论啊，你觉得整体的这个赢家和输家有哪些？
0: 对，其实我想到这个点，就是受每年商业就是这样的年度10亿大公司的启发。然后，但这次我们就输赢两方面都来说一下，不具体到非常特别细节的某个品牌，我们说一下总体的情况。那我觉得赢家第一个首当其冲肯定就是国际足联了。那其实这届世界杯之前，他把比赛扩军到48队是争议很大的。那比赛之后肯定是证明这个扩军是非常成功，大家可以看到像佛得角这些非常精彩的小国故事，可以算是给世界杯增加了很多的话题点。但是呢，与此同时进入四强之后，又会发现全是豪门，四强的这些队就是世界排名从1到4的4支强队，所以说小国故事有了，但豪门之间的对决也没有落下。从故事性上来说，这届世界杯可以算是加分很多。 然后从商业层面，我会觉得回族联它现在已经远远摆脱了一个体育协会的定位，它甚至越来越像一家所谓的平台公司，就是自己手里掌握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超级巨大的 IP，然后像转播啊、赞助，甚至门票这些核心收入。都是把控在自己手里，不分给举办城市的，然后把运营啊、公共服务、城市活动这些脏活累活交给举办地去承担。所以说，在这个谈判地位上，贵族联算是越来越巩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但我确实觉得还有一个隐忧，就是这届世界杯在美加墨取得这么大的商业上的成功，说是4年的周期可能收入是130亿美元，但是呢，2030年比赛是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举行。我会觉得贵族人会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是4年后的比赛能不能还赚这么多？像转播啊、赞助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但像门票这些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贵族人能不能忍受或者接受可预期的4年后收入下降这样一个事实或者可能性？我觉得是他们比较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前就已经传出了要不要在下届就扩军到64支球队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也是有贵族联不想承担收入下滑的风险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那第二个赢家其实也和贵族联相关，就是他的主席因凡蒂诺。从足球政治的角度，我觉得因凡蒂诺的票仓已经越来越稳了。尤其是这届世界杯扩军，大部分的名额和大部分的经济支援都是给到了像非洲和亚洲这些原来的可以算是足球欠发达国家。其实换来的就是对应的他在贵族联的选票嘛。那而且这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也非常不错。我记得10个队里有9个都晋级了淘汰赛，所以这方面来看，贵族联给他们的这个资源和钱的倾斜也是非常成功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因凡蒂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欧洲传统足球势力的排挤，尤其是在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那张红牌定赛被取消之后，欧洲足球对于因凡蒂诺的反对声音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觉得好坏对他来说都有吧。如果他自己不像前任布拉特一样出非常大的经济问题，那他的支持率肯定还是在上升的。那关于他这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描述可以在这提一下，就是他在越来越强化自己作为一个全球足球偶像的形象。就比如说在世界杯决赛之前，刚才提到的球迷可以花钱入场的那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活动的描述里是这么写的：球迷们能在现场见到众多足球偶像，包括大卫贝克汉姆、卡卡、格列兹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罗伯特卡洛斯、费迪南德、斯内德等等。就是他把自己归到了这样一个足球偶像的行列里，而且很奇怪啊，就是咖位比贝克汉姆、卡卡、格列兹曼稍微低一些，但是他自认为自己的咖位在罗伯特·卡洛斯、费迪南德、斯内德这些世界级球星之前，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从实际的比赛效果，还有他对自己的定位来讲，不断的在向全世界强化自己作为一个足球世界领导人，甚至足球偶像的地位，我觉得非常的微妙。
1: 你刚才讲这两个，应该有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公认的两个赢家吧，甚至他可以，你甚至某种程度可以说他是一体的。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他们已经越来越紧密的绑定在一起。
0: 是的，
1: 除了这两位以外，还有什么赢家吗？
0: 最后一个赢家，我觉得是美国职业体育产业吧。就这一次，其实大家在中国的社交平台都能看到，很多人在感叹哦，为什么这届比赛美国的场地都这么好看，视觉冲击力这么强？要不以后的比赛也都在这儿办得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美国体育产业对全世界的一次秀肌肉。一方面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收益，一方面在影响力上，大家都在关注哦，美国体育产业是怎么做的？那其实我们这一期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世界杯是对美国体育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一次非常大的广告，这是另外一个主要的赢家。
1: 你选出这三个赢家，我感觉都是强者，是吗？就是强者再次展现出了自己比较强的一面，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说输家，从长远来看。这次美加墨办得比较成功，那对于之后的办赛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压力，尤其是在世界杯越来越扩军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之后我觉得比较难出现小国办世界杯这样的场景，因为比如说在48个球队这样的模式下，这届比赛一共是有16个城市，那我觉得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除了像中美这种大国之外，可能很难凑齐15个以上的有足够承办能力的城市和球场。所以，将来我觉得小国联合申办的模式会是一个常态。那除非某一天世界杯，比如说啊，来到中国，可能我们能够凑齐15个以上这种比较大的有承办能力的城市。但是，这种单独国家办赛的局面，我觉得将来会越来越少。
1: OK，还有什么输家吗？
0: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落到我们自己身上吧，就是虽然这届世界杯比较精彩，但是对于那些想去现场看世界杯的普通球迷， 确实成本是明显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次在硅谷获得如此大、如此空前的收入之后，

0: 想把这个收入预期降低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下一届想把门票或者各种价格再降下来，我觉得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割肉的决定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去现场看球的球迷来说，可能渐渐要接受这样一种常态，就是世界杯不是很多普通球迷能非常轻易的就下决心去看的一个比赛了。
1: OK，我感觉你最后的这个赢家和输家的总结，其实可以串成一个叙事，就是当世界杯这样一个商业的实体，或者说是国际足联这样一个主办的这个实体，它在商业上面登峰造极的之后，它有可能逐渐的都会有一些隐忧暴露出来。
0: 对，这个引诱很多时候承担方是更多比较小的机构和个体，商业就是这样。
2: 我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江

0: 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毛继青。
1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9: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10: 做投资，
9: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9: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0: 妈妈觉得，
11: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9: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2: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2: 好的。
1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7: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8: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7: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9: 生活。非常科学，
17: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2023年的5月10号，搭载天舟6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七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的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为提高货物运输能力，工程师们对天舟六号货运飞船进行了优化改进，把货运飞船发射需求由1年2次优化为2年3次，有效降低了运输的成本。那么作为带货能力世界第一的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大家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来听听天舟飞船的故事。货运飞船是一种专门运送货物到达太空

0: 一次性使用的航天器，主要任务是向空间站定期补给食品、货物、燃料和仪器设备等。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主要用于对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期间提供补给支持，是空间站的专属快递。为空间站送去补给物资的天舟飞船不仅是世界现役能力最强大的、最先进的货运飞船之一，它还是世界现役最全能的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研制开始于2011年。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由长征七号遥二火箭发射入轨，前往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执行任务，至此天舟飞船正式亮相。目前天舟系列飞船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的研制生产工作，第一阶段研制生产了天舟一号及其备份天舟二号等两艘飞船，第二阶段组批生产阶段研制生产了天舟三号、天舟四号、天舟五号等三艘飞船。这一批次飞船技术状态一致，配置和外观大同小异。根据了解，天舟飞船采用两舱结构，主体由推进舱和货物舱组成，全长 10.6 米，推进舱直径 2.8 米，货物舱直径 3.35 米，太阳翼翼展 14.9 米，组批生产型号的飞船质量约 6.5 吨，最大上行运力可以达到 6.9 吨，运载系数超过 51%， 在世界其他现役货运飞船中运力最强的是货运龙，它的起飞质量大约15吨，理论上它的最大上行运力为6吨，但仍然与天舟飞船有差距。而其他现役货运飞船运载系数最高的是天鹅座飞船，它的起飞质量在 8.05 吨，最大上行运力 3.81 吨，运载系数约为 47%， 依然明显不及天舟飞船。兼具强大的运力和较优的运载效率，得益于研制起点高。天舟飞船充分继承了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和神舟飞船积累的技术基础和研制的经验，优势得天独厚。说到这里，不得不夸一句，天舟飞船是货运飞船界最能干的飞船。比如在天舟四号任务中，飞船装载了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00余件套货物，携带补加推进剂约 0.75 吨，上行物资总质量约 6.2 吨。为神舟14号乘组在轨半年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材料科学和航天医学实验等空间应用领域提供物资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好听，
4: 非常好听。
0: 作为货运飞船，天舟具备实施货物补给、推进剂补加等物资保障能力，同时还具备承担空间站姿态轨道控制、并网供电以及空间站遥测、数据传输支持等空间站运营支持任务的能力，以及空间科学实验支持能力，是世界现役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在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中，从天舟一号到天舟五号都采用了推进舱加货物舱的全密封货运飞船。采用这种构型的最大好处在于内部的密封空间和加压空间达到了最大，能装载最多的常规补给物资。但是由于舱门所限，单件货物尺寸受到严格的限制，没有办法运送空间站所需要的大部件组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货物舱的设计， 按照设计规划，天舟飞船未来有可能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使用通用推进舱，分别搭配全密封、半密封、半开放、全开放等三种货物舱的模块，形成全密封、半密封、半开放、全开放等三种货运飞船构型。在这当中，全密封构型也就是现在使用的构型，半密封、半开放构型就是在现有货舱外壁上开一个敞开区域，与内部密封区域隔开，搭载诸如太阳翼在内的大件货物。全开放构型配备的是全敞开货物舱，用于执行空间站大型天线、卫星等超大件的运输。在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天鹅座采用的是单一的全密封设计，货运龙采用了返回舱加尾部货舱的构型，属于半密封半开放构型。而进步飞船构型则相对丰富，主要拥有全密封无货物舱两种设计构型，但它们都不及天舟飞船构型丰富。而丰富的构型为天舟提供了更强大的任务适应性，可以做到不挑活。在空间站任务实施阶段，执行第一次货运补给任务的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它上行时采用了 6.5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宣告了我国掌握了全相位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技术。2022年的11月12号，天舟5号货运飞船由长征7号遥6运载火箭从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采用两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于当天的12点10分57秒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整个上行过程耗时约2小时08分钟，创造了世界航天空间站任务最快交会对接记录。那么问题来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想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我们地面工作者的努力。第一是远距离导引段，天舟优化了交会对接的控制制导策略，远距离导引过程飞行时间由多圈次压缩为不到一圈，把六次轨道机动压缩为了两次综合轨道机动，这一阶段耗时由4个多小时减少到大约1个小时。第二是近距离自主控制段，天舟减少了多个用以确认飞船状态的停泊点，近距离自主控制段的停泊点由原来的5000米、400米、200米、19米等四个缩减为400米、19米等两个，这一阶段时长由2个多小时缩短为大约40分钟。两个小时快速交会对接使运输特殊的鲜活试验品成为可能，如果应用于神舟载人飞船，还会大大减少航天员的上行时间，还可以极大提高我国的太空紧急救援能力。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曾说过，货运飞船是一次性使用的飞行器，在执行完任务之后，天舟飞船会受控载入大气层进行烧毁，不会再返回地球了。首先，外太空飞行的航天器非常多，它们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飞行轨道，所以在越来越拥挤的外太空环境中飞行，就可能会存在碰撞的风险。其次，随着天舟飞船在太空飘荡的时间不断增加，它会因稀薄大气的阻力而出现轨道逐渐下落的情况，最终仍然避免不了载入大气层，甚至是落到地球之上。所以为了彻底消除伤人的隐患，天舟飞船将在大气层中烧毁，并且在南太平洋的无人区域降落。但事实上，工程师们还要看需求，灵活决定是否回收天舟飞船。因为天舟货运飞船设计寿命达到一年， 而天舟四号飞船在飞行时间只有半年的情况下就撤离载入，从研制人员到普通民众都觉得很可惜。那么能不能将天舟设计成可以回收的状态呢？答案是肯定的。对天舟货运飞船进行可回收的设计，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神舟飞船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基础和研制的经验，关键是经济性的问题。目前离轨销毁的方案是最经济的，未来天舟飞船根据任务需求的变化会有不同的型谱，比如研制充气式返回舱，用于时效性要求高的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载荷的返回，又比如还可以研制倒锥型或者是中型返回舱，实现回收乃至复用。未来的天舟让人很期待，未来从天舟六号开始的下一批次天舟飞船货物舱应该会有较大的改进，密封舱的货物运力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空间站任务天舟飞船发射频率可以由一年两次调整为两年三次，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经济效益。总而言之，一句话，最能带货、最会带货的天舟飞船还在升级。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趣味问答。不考虑装修风格和个人喜好，什么配置是每家必不可少的呢？答案里肯定有一个厕所。事实上，厕所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信，就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2: 按照每天大约上厕所6到8次来算，每个人一生中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是在厕所中度过的。你先别笑，我们今天要说的可不是厕所为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而是这个占据了我们一生中至少2年时间的内需解决部门所隐含的安全隐患。
3: 什么？厕所也有安全？
1: 负压增高，血压骤升，从而导致了脑溢血。心肌耗氧量的增加则可以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严重的心律失常，而这两者都可能造成猝死。
2: 三，憋尿后排尿容易昏厥。
1: 憋尿太久之后突然排尿也会有危险，因为会造成迷走神经变得过度兴奋，同时膀胱排空过快，血液往下走，促使血压降低，心率减慢，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排尿性晕厥。晕厥之后，如果病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就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了。
2: 四，洗澡湿度大影响脑供血。
1: 厕所是一个密闭缺氧的环境，长时间待在其中很容易引起大脑和心脏缺氧。另外，浴缸大小、室温和水温都会带来血压的波动，浴缸小而深，水对心脏的压力就大，洗澡水太热则容易诱发脑溢血。沐浴之后如果不注意保暖，冷空气会刺激皮肤，血管收缩，血压就会上升。
2: 五，水多地滑，摔跤常见。
1: 一般来说，厕所是家中最湿滑的地方，洗澡和洗漱之后溅出的积水，一不留神就能让人摔倒。研究显示，

0: 卫生间最易滑倒的时刻是迈出浴盆或走出淋浴间的一瞬间，其受伤比例占到总数的9.8%。很多老年人跌倒之后容易出现骨折，本来就有冠心病等心脏问题的人会因为猝不及防的摔倒诱发心绞痛，需要立刻急救。
1: 六，家电多隐患也多。
0: 有些家庭中厕所内放有大型家电，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洗衣机渗水、电热水器老化等问题会引发漏电和触电事故，燃气热水器则容易诱发一氧化碳的中毒。
2: 上厕所本来是件常事儿，但也是一件不能小看的事儿。专家提醒大家，不要把上厕所当成一件简单事儿，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尤其是老年人。不过如果我们具备了一些安全常识，就能大大减小危险系数哦。
1: 一，如厕蹲起动作要慢。
0: 中老年人晨起排便时动作呢一定要慢，慢慢的蹲下去，然后慢慢的站起来。老年人常有关节炎，由于膝关节软骨表面被破坏，常会造成下蹲困难，因此宜选用坐便。家里呢还可以考虑在马桶的周围安装上把手，以便于老人起坐。
1: 二，用力排便要谨慎。
0: 有便秘问题的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要考虑在如厕前呢先使用一些润肠的药物，排便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另外最好不要憋尿，如果憋得太久，男性最好不要站立排尿，也不要一下子排完，动作呢一定要慢，不要太用力。
1: 三，洗澡水温度不能太热。
0: 洗澡的时间不要过长，要保证通风良好，洗澡水的温度以42摄氏度为宜，不要太热，以免温度及湿度过高而引起头晕、呼吸困难等，也不能贪凉，应该全程做好保暖。
1: 四，卫生间最好干湿分离。
0: 卫生间的摆设应该尽量简单，让地面上少些牵绊和阻挡。老人呢，最好不要使用浴缸，因为进入浴缸时必须单脚抬得很高，很容易跌倒。如果一定要用的话，最好在浴盆旁边或淋浴房中安装个扶手，同时还应配有防滑垫。洗完澡呢，应该及时将脚和卫生间的地板擦干。卫生间的设计最好干湿分离，而老人也最好使用防滑垫的拖鞋。
1: 五，电器避免超期服役。
0: 厕所中的家用电器应当购买值得信赖的品牌，并保证家用电器不超期服役。一旦发现洗衣机的塑料外壳颜色变浅、噪音过大、转不动、经常渗水等等，热水器连接机身的塑料软管变硬、变暗、开裂，常出现开关失灵、装置失效等问题，都应该及时更换。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提醒，家里的燃气热水器一定要有强排风装置，必须保持空气流通，还要经常检查烟囱是否通畅。此外，厕所应该尽量使用具有防水功能的插座和开关。
1: 六，厕所门最好向外开。
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推荐，厕所门最好设计成向外开的平开门或推拉门。另外，专家还建议，厕所门的锁最好装成里外都能打开的两用型，门上还可以装个玻璃窗，如果老年人发生了危险，家人可以随时的查看。
1: 七，老人用厕所别插门。
0: 有医生提醒，在过去的急救经历中，常常遇到老人在厕所发生意外，急救车赶到之后，首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破门而入，因此老人进厕所不管是排便还是洗澡，请不要插门，以便于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方便抢救。说了那么多的厕所危机，可能有很多朋友开始对上厕所这件事多了一点重视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太较真儿，预防危机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别让它成为我们的心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

0: 这个问题其实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一直都存在的。据中国古籍《说文解字》当中记载，虽作油，可以香口也。而香菜的另一个名字就叫盐虽。香菜是古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谁也没想到这种外来之物以一种奇香征服了华夏口味，只把他乡做故乡，竟活成了乐不思蜀的阿斗来。其实香菜在国外也一直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他们把香菜籽磨成细粉，作为咖喱粉的原料之一。但要是说香菜就是香的，古代不喜欢香菜的人可能举双手双脚都不会赞同。可能有人不知道，在河北的冀鲁官话当中，香菜被叫做臭菜。巧的是，香菜的英文词汇就是来源于希腊语，是臭虫的意思。国外甚至有人专门把每年的2月24日定为世界讨厌香菜日。总之，在互联网上讨论吃不吃香菜，就跟争辩南北甜咸豆腐脑一样，双方吵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所以，香菜这股味儿到底是谁决定的？有研究者早已在实验当中给出了相应的解答。原来香菜的肥皂味或是刺鼻的味道，主要是香菜里面存在醛类物质决定的。研究人员从香菜叶的精油当中分离出了81种化合物，其中对气味贡献最大的化合物就包括不饱和醛和异二烯醛。不饱和醛会让香菜闻起来有种刺鼻的感觉，而异二烯醛则让香菜有一股子肥皂味儿。有趣的是，在几种臭虫的排放物当中也发现了这个成分。这些醛类物质就是让香菜散发出不知道是香味儿还是臭味儿的关键成分。而人类对于草本植物的厌恶，主要源于编码气味和味觉感受器的基因。当人类闻到草本植物散发出来的化学物质之后，人类的嗅觉受体基因和味觉受体基因会与这些化学物质相结合，使人能够识别特定的味道。当然，不同的基因决定人们对于不同味道的感知。嗅觉受体和味觉受体当中许多基因的差异，在我们如何感知气味和味道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人群对于香菜的偏好，很有可能是因为感受到香菜味道的基因不一样。你不喜欢香菜，真可能是天生的，并且还有研究证实，不同的人对香菜的偏好存在遗传成分。刚刚我们说过，人类对于气味和味道的感知，很大程度是因为嗅觉受体和味觉受体当中的不同基因差异。所以喜欢香菜的人和不喜欢香菜人的鼻子里闻到的和嘴里尝到的香菜可能都不是一个味儿。据了解，2022年有一个 DNA 鉴定公司对14604个受试者进行了香皂肥皂味检测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与香菜气味感知有关的候选基因，它被命名为 OR6A2。研究发现，这 OR6AR 嗅觉受体基因在香菜厌恶者的第11号染色体上会与香菜当中的醛类化合物进行结合，使得香菜厌恶者对于香菜特有的气味更加敏感。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更能闻到香菜里的肥皂味，而这个基因就是让他们厌恶香菜的罪魁祸首。但严格来说，这个基因只是个候选者，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决定了香菜闻起来像香菜。香菜的偏好可能是由多基因决定的，就像很多复杂的形状一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
2: 非常。
0: 2022年的另外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香菜的味道与几种基因的关联，其中包括苦味受体基因。我们知道，人类通过不同的味觉感受器来分辨食物的不同味道，甜咸酸苦鲜都有。

不同作用的受体。曾经呢，有一位研究者对1639名年轻人展开了研究，也发现了一个候选味觉受体基因，编码为 TAS2R1， 它位于人类5号染色体上。这个基因呢，会影响到人们对于香菜苦味的感知，所以有了这个基因的人就能够尝出香菜的苦味来。比如说，有的人就不喜欢吃包菜，因为这种绿色蔬菜当中有种类似苦味化合物的成分，吃起来会是苦苦的。总的来说，如果有人闻香菜会有一股肥皂味，吃起来苦且臭，很有可能是天生跟香菜不对盘，这呢是基因在作怪。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的人在小时候不喜欢吃香菜，但长大了就喜欢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决定人们是否讨厌香菜，基因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其他原因都会让人们对香菜路转粉，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香菜的超级喜爱者。刚刚我们说到，有一部分人不喜欢香菜，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嗅觉、味觉等基因决定的。但如果他们的味觉和嗅觉出现了问题，应该都会影响他们对香菜的喜爱程度。再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味觉和嗅觉都会逐渐退化，因此人们在辨别不同气味和味道的时候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也就是说，等到人们开始变老了，也许就不那么讨厌香菜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根本就闻不到香菜的异味了。除此之外，上呼吸道感染、头部损伤、牙齿脱落等因素都会影响味觉。味觉受损的老年人基本上都尝不到香菜奇奇怪怪的味道了，所以他们对香菜等以前觉得有怪味的食物也都可以欣然接受了。闻不到肥皂味，尝不到苦味，香菜还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所以很多人容易吃着吃着就可能爱上香菜了。另外，还有研究表明，特定的文化偏好可能会让人们从小就爱上吃香菜。这项研究是多伦多大学对1639名年轻人展开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族裔对香菜的偏好差异比较大，不喜欢香菜的中东人比例最低，只有 3%， 而不喜欢香菜比例最大的是东亚人，比例呢高达 21%， 是中东人的7倍之多。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香菜在当地的饮食环境比较受欢迎吧，因此他们会接触到更多的香菜制品，这也就更容易接受香菜了。所以即使对于香菜味道的感知，还可能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遗传差异。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文化环境确实会影响个人的食物偏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小孩的爸爸妈妈觉得香菜健康有营养，因此小孩子从小可能就被要求吃香菜，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个孩子从对香菜无感逐渐变成了不喜欢香菜。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父母对孩子的食物偏好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01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668对父母的喂养方式，发现如果强迫孩子吃绿色蔬菜等健康食品，反而会让孩子更加讨厌这种食物，没人逼着可能就再也不会吃了。而如果限制孩子吃零食或者垃圾食品，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也就是你越不让我吃，那么我就越要吃。大家自己想想，小时候是不是总被爸妈逼着吃蔬菜，而你又跟爸妈斗智斗勇，偷偷在家里点重油重盐的外卖。同样的道理，可能你根本就不讨厌香菜，但从小就被逼着吃，反而吃出了心理阴影，从而对香菜敬而远之。事实上，不管大家喜不喜欢香菜，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是烹饪界的一种相当重要的香料。有研究表明，香菜的挥发油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去除腥味儿。不管是鱼腥味还是肉腥味，只要放上一些就可以通通去掉。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值得一提。据统计，香菜的维生素含量是西红柿的 2.5 倍，胡萝卜素

含量是西红柿的 2.1 倍，维生素 E 的含量则是西红柿的 1.4 倍。不过，营养丰富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均等的质量。香菜和西红柿的体积差距很大，两个番茄的重量需要吃下一盆香菜才可以等同。所以说，单纯的把香菜作为调味剂使用的大家，恐怕一个月的食量也达不到一个番茄的水平，营养价值就更难估量了。于是，热爱香菜的人开动了更多脑筋，让香菜更多的渗入到自己的生活里，各种香菜的衍生产品就这样应运而生。说起来，这些香菜衍生品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香菜味的薯片、泡面、爆米花，还有香菜味的青汁、果酒、柠檬水，保证把大家的业余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如果实在觉得不过瘾，甚至还有人用香菜泡个澡，洗得干干净净，喷上香菜味的香水，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散发着醛类化合物的芬芳。商家们更是把自己最大的脑洞安放在了香菜身上，坚信只要做出味道足够纯正的产品，就能够吸引喜欢香菜的猎奇人士前来买单。而对于这样的香菜环境，不喜欢香菜的人只能够敬而远之，或者等待那个和香菜和解的日子到来。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西方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它那

0: 传真，让监督不再陌生。我自己刷数，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密集的社交需求、场景需求，才会高速的推动这个文化发展。那么小城市如果不是处于净流出的情况，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显然这个土壤就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我这几年特别欣喜的看到像杭州，我觉得都快超越上海了。去杭州的酒吧中山路走一圈，工作日的晚上全是人。我说实话，我去贵阳，我去昆明，我去杭州，多少年体验不到十年前在上海能体验到的这种所谓不夜城的感觉。当然了，上海的这个不夜城也转了，上海的夜生活可能从单纯的娱乐或者说这个餐饮消费更多的转向了文化消费，比如24小时的图书馆、体育馆，哎，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哇，你想要看到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什么长沙、武汉、贵阳、昆明，哇，那真的是吓人，凌晨3-4点人山人海，哇，真的是不要睡觉的。
1: 当然总结一下你刚刚说的，你也在身体力行的做这件事情啊，包括享受其中，就是小众文化的这个生存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确不是有多少人爱，而是说要找到这座城市能够容得下它的小啊。就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万众瞩目的，但是有一个空间能让你们能让一些同好的人聚到一起，那就会慢慢生根发芽。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酿酒的文化里面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这帮人啊，本来可能是形单影只的一帮人，然后现在聚集到了整个协会甚至整个市集里面去了。
0: 对的，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挺巨人的。我们办这啤酒节这几年来，我有很多的体会，最重要的体会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办第一届啤酒节的时候，很多消费者会对着摊主问，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这个价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啤酒节现场已经都是，哎，你这个酒怎么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酒是用什么酒花的，你这个酒是做了什么什么特殊的处理的。
1: 问题都这么专业，什么酒花，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就已经越来越懂了。十几年前我关注的那些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校研究生或者是上班白领，他也关心的，他也知道的。哎，这就是这个文化属性。第二个属性呢，就是人群的广泛性。第一，从第一届到我们今年的啤酒节，我每一年都能看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层的丰富。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第一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相似的。包括每一年我都能看到，一看就是一个30岁左右、20来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班白领，穿得很时尚，但是背后跟着一两个、两三个长辈，穿得比较朴素，背着个手，东张西望，就像在逛街。我一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姑姑阿姨来喝了，挺好的。体验嘛，感受一下。然后他们来的时候背着个手，像是无关的参与方，但是走的时候手里面至少也落了好几个杯子，说明他们尝了很多。那个脸上的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局外人的状况了。对，就是那个状况是入了这个场景的，而不是一开始看客的感觉。去年我们啤酒节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她的姥姥来喝，就是她穿着灰布衣服，就是非常的朴素，然后呢就来，然后呢他喝到了一杯绿豆啤酒，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喝，笑得很灿烂，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就是你看精酿啤酒的魅力，不是说我们一直说精酿啤酒肯定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场景，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体验情绪这那的，怎么年轻人有，难道老人就没有了吗？其实也有，只是说他们不习惯而已。那所以说年轻人当然是当下精酿消费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买产品逐渐的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价值这样的东西了。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老一辈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啤酒节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我们一年一年我们的人流创新高、营业额创新高，这个是结果啊，或者说它是一个边际效应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我们真正欣喜的是看到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精酿盛会他们是一定会来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玲玲。精酿文化也开始破圈了啊，从刚开始的小众啊，几个人享受，到现在的大众，走下来看下来，其实还得看看它背后的商业价值啊。
13: 嗯，
12: 精酿话题火，好像我看了一个数据，也是成算是20%以上的增长。嗯，但是整个的中国的啤酒的一个市值，
13: 嗯，
12: 或者市场还是比较小
13: 的。喝啤酒的5000万吨、4000万吨、3000万吨这样的一个体量。
12: 嗯，但是其实精酿占的非常小，还只是5%啊。就是头部的品牌的销售也很难达到1-2千万。
13: 对，确实，我们认为卖得好的呢，比较重要的都是渠道方，
12: 嗯，
13: 比如说像这个盒马呀、胖东来呀，什么这样的渠道方啊，他们是卖得很好。但是你对于说对于独立的精酿品牌来说，确实还是小。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刚开始嘛，所以你看，美国从80年代开启了精酿啤酒的潮流。那我们怎么样也是2010年以后，甚至2015年以后，那毕竟是晚了一些时候。再加上欧美的这个酒类文化跟中国的酒类文化又不太一样。
12: 嗯，
13: 啤酒对于欧美人来说，很多时候更像一个社交饮品。
12: 嗯，
13: 酒的属性是很弱很弱的，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 中国人认知的那种我在喝酒啊，我在比较怎么样的场景，他们可能就是喝一杯吧。他们说的喝一杯不是说喝点饮料喝点水，就是喝杯啤酒的意思。那你像英国人在回家的路上是一定要去酒吧的，没有人直接回家的，文化不一样啊。包括日本人现在也是，就是大多数上班白领也是去居酒屋先吃点喝点再回家。那中国人呢，可能就是喝酒是一个，我不知道在过去的酒文化里面是一个专门的场合，就是喝酒，就是酒局或者说酒桌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它的好的点，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点。那我觉得这几年风向也在变，就是大家越来越想从很商务的很严肃的这种酒桌转向相对轻松的，也能谈事儿，不是说不能谈事儿，能谈事儿，但是这个谈的就不是说你喝点我喝点不喝不给面子那种，转变成了那种我今天能来就是我们要谈成的，就是要好好聊的，所以大家不如坦诚的聊点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像过去哎呀不把它喝好了好像这事儿就谈不成，其实这个压力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大家平时上班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酒桌上造太多的压力了。其实精酿啤酒你要真的想喝多你蛮难喝多的，因为它酒精度毕竟相对低一点，而且最大的点倒不是说喝不喝多的问题，是在于相对好喝一点吧。绝大多数人喝白酒的第一感受都是皱着眉闭着眼，哎呀喝一口，然后就然后那个表情就很痛苦，
12: 想吐掉
13: 对吧，很痛苦，不赶紧喝口茶或者说吃两口菜压一压，弄得好像这酒这么难喝吗，那也没逼你喝呀。但今天不是就不一样，你不好喝你换一个嘛，你换一个你好喝的嘛，你喝的这个总要挑到一个你觉得哎这好喝你喝，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好了。这块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好，说回来，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说，从生意上来说，精酿啤酒呢，显然是一个风口，就是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始终是在向上增长的。这件事情有几个点，除了我们说的它的文化属性、它的口味特色之外呢，就是它迎合了当下新一代酒类消费者的诉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总归都要转向，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知道喝酒本身是一件伤身体的事情，但你又不得不要喝点酒，因为它有一点点精神属性的优势在。那么让酒变得好喝，让你不知不觉的觉得达到我的放松的目的了，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12: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分析一下它目前存在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看到的啊，因为它上游毕竟是需要这个优质的酒花还有特种的这个麦芽，这些东西其实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成本是降不下来的。然后另外就是下游，那毕竟这些大的商超或者餐饮的渠道它还是被工业啤酒深度绑定的嘛，
13: 对，
12: 然后进场费或者排他建议还都是比较多的，挡在门外的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打开，我不瞒你说，不是因为做这档节目，我或者不是因为上次采访，我也很难走进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可能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然还有最关键的是精酿它毕竟是贵的嘛。
13: 啊，说回来就是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确实供给端这边原料中国还没有什么优势。麦芽还好说，基础麦芽一些什么的国产还行，能满足需求。但确实对于精酿来说，啤酒花非常依赖进口。就啤酒花呢也是一个讲风土讲产地的，有点像葡萄像咖啡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有自己的农产品特点。全球的啤酒花主要在南北半球的35到55这个纬度，那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德国、捷克中国的新疆、甘肃、东北，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这样一些产地，南半球就是像澳大利亚的南部、新西兰的中部、这个南非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有产。从农业的啤酒，我们说本质上还是一个农副产品，它是农业农产品加工之后的一个产品嘛，所以根儿上面农业技术、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筑啊。 那么我们中国的农业也在自己的这个转型期嘛，
12: 嗯，
13: 可能就是说粮食啊一些保障性的类别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12: 嗯，
13: 其实你看我们的水果啊我们的蔬菜啊在全球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享受在中国的又便宜又好吃的这么多丰富的水果蔬菜，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副产品上面去投入这些东西，
12: 嗯，
13: 所以只要我们在大麦的种植、麦芽的加工技术、啤酒花的种植、新品种的培育上面加大投入，一定是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产品的。
12: 嗯，而且只要它在增量的这个赛道上不断的
13: 对
12: 吧追赶，
13: 对对对，
12: 它肯定是需求越来越大，然后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也会越来越良性发展。
13: 嗯，
12: 现在其实不少的资本也盯上这个赛道了，包括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有感触吧，就是市集开了之后应该很多的合作方就找上来了啊。那刚刚说到资本，你像大品牌像百威啊，
13: 嗯，
12: 啊等啤酒巨头也开始纷纷的做自己的精酿的产品线了。
13: 百威是这样的啊，就是至少在美国精酿啤酒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小而独立，百威做精酿的一个方式就是收购，他自己做不了，因为他旗下的百威的酒厂其实做的都是大型的工业化啤酒，
12: 嗯，
13: 小而美的企业的这个啤酒呢它比较难做，不是不能做，它做能做出来呢也比较好，但是没有那个量给它卖，
12: 嗯，
13: 换句话说百威，举个简单的例子，百威酿一次这个酒可能要卖很多很多人，卖很多很多地方，但是百威如果说拿这个同样的生产线做一款精酿啤酒，那做出来的这个量要卖很久很久，可能要卖到全球去了。好了，我们说回来，啤酒的第一属性是啥？是鲜，是净。好了，那你这个它的优势就被抹除掉了。大酒厂像百威收购精酿品牌不是一天两天了，过去十年二十年里面他们都观察到了谈了不少的精酿品牌，然后把他们直接收入麾下，财务并进来，甚至给了这些精酿品牌一定的独立性。举个例子，大家在上海啊去的这个鹅岛，其实是美国精酿行业里面最最重要的先锋品牌之一，很早就被收购了。被收购了之后，有的品牌就消失了，不行了。比如上海的全鸡猫，如果对上海的精酿啤酒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上海以前有个全鸡猫，后来被百威收购了，到现在就消失了。那美国收购了，美国的百威在美国乃至全球收了很多的精酿品牌，鹅岛是到目前经营的还不错的一个厂牌。大品牌大酒厂参与精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收购，比如说这个嘉士伯也收购了北京那边的精 A 这个品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呢，精酿啤酒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属性啊，就是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就好像某某地下音乐队突然签约了第一的经纪公司，这个事情呢你说好还是不好呢，看对谁说。对于之前追随他们的粉丝来说，突然有一天啊被收购了，就有一种哇你不纯粹了，你不革命了，你不先进了的那种感觉。但对于乐队本身自己的，可能就是哇终于挣到钱了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出品行不行，这个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有的品牌就死了被收购，有的品牌呢现在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鹅岛。大资本进来，如果它本身是啤酒行业的资本，那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收购、并购，或者是注资，或者收购一部分股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嘛。那么如果非啤酒行业的资本，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热钱，那投资，那基本上就是开一个新厂，做一个新品牌，或者是做一个新的加盟连锁还是渠道，这样的一些方式。
12: 嗯，
13: 我觉得做渠道是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我始终是很欢迎大渠道大资本参与到精酿里面来的啊。我有一个暴论，就是中国上千家精酿啤酒企业共同喊一句话，不如百威青岛啊喊一句话的这个作用大。所以我其实是从来不反对大企业大资本参与进来的，因为做精酿的都是小企业小玩家，大家的声量很小，真正能覆盖到的真的就是方圆十几二十

0: 十公里的消费者们、渠道们，只是星星之火而已。但星星之火要燎原怎么样呢？那不如烧一把大的。但是只是说，精酿的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就是小而美的。你大企业船这么大，你怎么搞嘛？
1: 嗯。
0: 但是怎么能够借助更大的资源、渠道、钱去让自己的声量放大？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1: 哎，有没有看到好的案例啊？比如说跳海啊，就他不是做精酿的，但是他是做酒吧的，
0: 对，
1: 就是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借鉴？
0: 跳海我很喜欢的，就是虽然啊，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种核心精酿粉丝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跳海争议话题也是不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跳海好像对酒不是很关注啊，或者怎么样。嗯，这件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跳海是一个做社群的，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特别擅长做社群，而精酿啤酒最需要的就是做社群。跳海今天卖精酿卖得好，人家明天卖袜子卖的也比那些卖袜子厂牌卖得好，他卖什么都行。为什么？因为他抓的是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资产。消费者因为喜欢跳海这个场所、场景、这个社群才来的跳海。跳海今天可以卖酒，明天可以卖袜子，后天可以卖书，再后天可以卖一些虚拟的东西。
1: 是的，
0: 卖什么都行。
1: 他的核心的这个打酒师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任何，
0: 对，他的消费者可以成为这个酒吧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环啊，但又不是为了拿钱来工作的，其实是为了交流，其实是为了社群。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精酿品牌啊，口碑很好、量很小的一个品牌 Fever 的老板聊天，他来上海出差，然后走了一遍，就被我们另外一个主理人带着走了一遍上海的鸡尾酒吧。哇，他也是很刷新，因为上海是亚洲鸡尾酒吧体验最好的一个城市之一啊，跟东京啊、香港啊什么的差不多。就是你能在上海的鸡尾酒吧体验到非常非常顶级的酒款以及服务。
1: 嗯，
0: 那我这个精酿品牌的老板他自己也开店也做酒厂，他体验了一遍，他就觉得哇，我们精酿啤酒真的太 low 了，就是我们的精酿啤酒的从业者，我们的酒吧体验实在是太弱了，没有人跟你介绍酒，没有人跟你介绍品牌，没有人伺候消费者享受一款酒，各个方面我们跟其他酒类相比，尤其是鸡尾酒相比，我们差得非常非常远。很多人说，哎，上海精酿酒吧氛围好吗？好像比北京差远了。其实上海精酿酒吧已经很好了，比北京差得远是因为，或者说比其他城市差得远是因为上海的选择实在太多了。我们精酿啤酒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同行，比如说我是某个精酿啤酒品牌的老板，我的竞争对手真的不是其他精酿啤酒品牌老板，我的竞争对手是鸡尾酒吧、葡萄酒吧、威士忌吧，是书店、是夜跑团，是任何一个能满足消费者娱乐需求的东西。你怎么能让这些人愿意花这样一些钱度过他开心的两个三个小时？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就是体验。我花的钱，我要在这两三个小时里面得到好的体验。我是去跑步，还是去看书，还是去看电影，还是去喝鸡尾酒，还是去喝啤酒？它是有选择的，有非常多的选择，体验都很好。在这里面，精酿绝对是那个体验不够好的那一个，没有往上面堆实力、堆钱、堆人、堆知识、堆技术、堆文化。现在只是就是那种，因为大多数从业者真的就是像我这样自己爱。开酒吧老板里面有一个黑话叫以饭养喝，就是我开酒吧的目的是让自己喝爽啊，其实都没有想到怎么把消费者伺候好这件事情。我认为大家要转变这个观念，你开酒吧目的就是要把消费者伺候好，你自己喝不喝的你有的是办法。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一开始过去几年里面开精酿酒吧听上去不是个挣钱的生意，所以很多老板们就觉得，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自己喝开心就行了。
1: 嗯嗯
0: 啊，这也是两个方面吧，共同的因素决定了精酿酒吧目前的体验我认为是不够好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敦促你也敦促不了，我认为在上海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其他城市有好的，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因为很多其他城市优势在哪里呢？它成本低呀，它成本低了，它能够堆人，堆酒啊，相对来说人多了呢服务就会好一点啊。上海的酒吧可能真的他多雇一个人他那个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对吧？走遍全国的精酿酒吧，上海的精酿酒吧营业时间已经是远超全国其他酒吧的了。我去其他城市精酿酒吧没一个六点前开门的啊，上海很多酒吧四点两点就开门，中午就开门，还要卖个咖啡，就是那种一天24小时我房租都交了我不得多营业一点儿。 这也是一个现状啊，我观察到的现状就是，好像精酿酒吧老板们其他城市过得挺舒服的，也没什么追求。上海的精酿酒吧们老板嘛，过得又很艰难，但是又突破不了。
1: 嗯。
0: 服务对不上去，消费者们选择又多，哎，你不行我就去别家了，你爱行不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啊，很难。那你说这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我也没想好啊，我也没想好。但至少上海有别的城市比拟不了的优势，就是上海的这个细分还是在进一步在细。
1: 嗯，
0: 现在甚至是有专门以卖日本精酿为专题的，日本的大啤酒也有专门店可以卖。
1: 嗯，
0: 哎，这个事情在上海是独一份儿啊，好像北京也有，但你在全国其他城市，你很难想象，我就卖日本的水啤，我能开个店。
1: 我看到你的那个市集上面有专门各个城市该有的这种酒酿的特色的，这就是要在上海融入到其他城市的文化的这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对，是的，精酿啤酒它真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属性的，不像很多生意，也许你有个模型，有个成本售价，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就是大家一定要从技术知识文化的角度来去考量这个生意，它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长久，而不是单纯的从低买高卖这一个简单的生意模型角度去出发。简单的低买高卖，大家去做点别的，远比精酿要挣钱啊！精酿啤酒不是低买高卖的问题。
1: 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想起我有一次采访一个做精酿的一个厂牌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自己已经38岁了，没有房子，还骑着电瓶车，甚至在父母的眼里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自己好快乐。
0: ”
1: 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赛道它是有文化属性的，是能够从零到一深耕下去的啊。
0: 精酿啤酒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拿精酿啤酒当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吃它，你喝它，你依赖它，你培养它，你卖它，跟你这个人的生命它是绑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精酿啤酒相关的。至于你挣到多少钱，你能不能以它买车买房，这个是

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

0: 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啊，就像我们像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啊，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啊，然后我发现了啊，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啊。那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0: 那当然了啊，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1: 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吧？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
0: 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
1: 那
0: 其实是
1: 其实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0: 很窄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它的这个预测。你对它的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力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1: 我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0: 对，那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它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它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
1: 对，有个悖论，
0: 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离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这个精度越高了，是吧？啊，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哎，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这对吧？这个倒计时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1: 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0: 哎，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7、8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啊，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也能够去证实，而且，还是可还还还是不错的啊。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精度啊，目
1: 那
0: 前是
1: 还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怎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 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

0: 防灾而才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自身的这种风险，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0: 哎，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宾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
1: 这个频次啊，
0: 呢？
1: 这个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950,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590,00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临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7,400多颗。
0: 哎，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啊？感觉好
1: 啊，
0: 像各
1: 这
0: 就
1: 两
0: 是。
1: 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呢，就是以这个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要就比如说，A 代表的是1月份的上半个月，B 代表1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啊，以此类推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7,400多颗，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认为这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1,2,3,4,5,6，就这样子下来。啊，最早的一号小行星，那就现在是叫矮行星了，就是谷神
0: 不
1: 星，
0: 神
1: 对
0: 性
1: 吧？哎，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500多颗。
0: 哦，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万颗了。
1: 哎，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那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啊？叫做近地小行星，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有多少个呢？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0: 就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万多颗了。
1: 四万两千颗，对，42,000颗。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1.3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那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对吧？啊，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0: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1: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范围当中。啊，就是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说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汇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

0: 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啊，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下
1: 啊。
0: 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2024 YR4，哎，它也存在的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啊，对吧？我们才能够在可能，哎，我想想，它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它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它下一次过来，哎，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它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哎，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汇合周期，明白吧？啊，就可能会在个别的啊，个别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
0: 对，
1: 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我
0: 对，
1: 很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就是说，就是大家要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一个
1: 对，
0: 行吧。
1: 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智利亚宾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只有一颗啊，就是古神星，
1: 古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的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100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哇，
0: 级别，
1: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0: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1: 哦，那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0: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1: 对，
0: 还
1: 就
0: 是在
1: 是，
0: 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1: 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这个。
0: 对，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过1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10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

0: 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1: 哦，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呢？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有时候，
9: 对，当时就是说到是一颗，这个我印象中起码是就是造成恐龙灭绝的，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0: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两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以一次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它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优先级它就不会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像那个就是小行星中心啊，发送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观测的报告啊，一个位置的信息啊，可以去更新啊它的一个这个轨道的参数啊等等啊，这个是为主。那么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像超新星啊这种，那么它也是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能够发现一个疑似的，那么它就可以发出这个警报。就对于不同的天体，它的响应的速度啊，还有这个级别啊，相对来讲是不一样。也换句话说啊，它是经过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经过筛选出来的啊。
1: 嗯，
9: 这个确实是这个又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台观测设备了。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对，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啊望远镜嘛啊，就是叫 WISE 对吧，这个它是本身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他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他就是开始开展他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他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WISE， 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 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他退役之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啊就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

0: 年那个，今年9月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啊，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啊，就是说属于这个偏啊，他是近红外啊，他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他呢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那但是它的这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百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的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啊，就是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子，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看。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以
1: 但就
0: 你
1: 可
0: 真
1: 能
0: 正，
1: 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0: 所以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就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啊，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在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1: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道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希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截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截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1: 对。
0: 它的目的，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啊，不会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这个
1: 哦，对，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
1: 哇，
0: 要
1: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0: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1: 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0: 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1: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0: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啊，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又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
2: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辩证的这思维，对不对？
1: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相撞到地面，
1: 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0: 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1: 嗯
0: 啊，当然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那才是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1: 啊。
0: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
0: 后来说
1: 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
1: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是的，嗯。
1: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YR4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0: 哎，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
1: 哎，
0: 现在呢是不用担心了。
2: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

0: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1: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0: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1: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它就一定是满足感。
0: 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

0: 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0: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吧，
0: 对呀、啊，
1: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0: 对吧？是的，
1: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0: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1: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0: 是
1: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0: 是的，
1: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0: 对，
1: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0: 对，
1: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0: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0: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1: 啊，纽约比上海晚，
0: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1: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0: 是的，是的，
1: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0: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1: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0: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1: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0: 是是是，
1: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0: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事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事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 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比如说30年它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刚才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2: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2: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2: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嘛。
2: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

0: 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2: 当前低空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3: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4: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3: 不能拔苗助长哈，
4: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3: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4: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3: 对，
4: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3: 集大成者，
4: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3: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里面，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4: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

0: 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分析在哪里。这种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0: 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再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价值。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1: 嗯，
0: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1: 嗯，
0: 但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
0: 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15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 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是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啊。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缆车系统，我就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四张网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或者三联系统来同步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

0: 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的需求，但对地控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地控，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五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
1: 嗯，
0: 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推行。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障，规则也来做保障，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 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集控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这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一个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啊。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
0: 对。
1: 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
0: 啊，
1: 站在这儿，
0: 就站
1: 这
0: 在这儿，
1: 咖啡就过来
0: 就
1: 了。
0: 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无人机巡查，有情况它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5: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

合成新技术的智能体，那么已经成功的，然后再进行一些反应条件的臆测，然后呢，我们也实验室呢也投入这样一个湿实验来尝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湿闭环。那么在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我们2024年我们在世界上首次我们能够用交流电波形啊，特别是不对称交流电波形来赋能我们的电化学合成。那我们说这样，如果说把有无穷数量的这样一个电化学波形，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环境，那也有无穷多的这样一种组合。刚才田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for chemistry 都在讨论这样一个湿化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化学的变量。那我们两个，我们的电的条件的变量和化学条件的变量组合到一起，我这里面说，我们说百万亿挑一，那怎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百万亿这里面挑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挤的，我们如果说从苯和氨气做苯胺，从苯和水做苯酚等等这样一些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的合成，那我们从理论上它这是可行的，可是说我们怎么样挑出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电化学的反应条件。那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干湿闭环，我们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干实验可能用1分钟，可是我们湿实验需要3个礼拜才能反馈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要百万亿挑一，如果一次反馈需要3个礼拜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建设一个干湿一体的这样一个优化系统。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其实田老师他们是专家哈，就是说电化学，其实我们可以用电分析的方法，我们电分析我们可以实现微秒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真实反应体系的一个快速的那个检测。如果我们有快速的检测，然后再加上 AI 系统，我们把这个检测结果反馈到我们的智能体，智能体这一毫秒级的这样一个决策，然后把这样一个我们下一秒或者下一分钟要进行电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波形参数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合成模块，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干湿一体的，然后并且说可以以达到秒或者分钟级的一次干湿反馈迭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即使是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迭代，我们那个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寻优找到一些条件。那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我们现在初步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用于创新的这样一个能量失衡的DSRdO4+2的环化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取代反应。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优化系统，我们行优就是说让它自动的找到用19段这样的一个变频的反应条件，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能达到97%的这样的一个产力。那么这样子的话，以前我们可能经过了3-4个月人工要去找的条件，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干湿一体的话，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从这样的一个反应到97%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前面我想我们说的通过建设电合成智能体然后呢再建设干湿一体，然后对我们想要研究的化学品进行快速的行优，然后找到它的电合成的路径。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是我们在实验室毫克克级的，我想把它归类为我们说 AGI for science 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发表文章，我们目标是不是能够推到市场上，那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吨百吨级的中试验证。所以说我们是把这里面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橡胶促进剂这样的一个产品上，我们实验室已经能够进行这样一个千吨级的中试。但是这个工作呢，我们花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走到现在。我们希望后面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AGI for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的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特别是自动化自动控制自动化运行的工艺把它固定下来。那另外一个例子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的
这样一个极二金，极二金是有300多万吨需求，整个世界。

0: 上我们在2020年以前，这是一个完全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所有的解药精基本上全靠进口。那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一些产能，但是仍然是属于一个还是很有挑战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始了这样一个电合成的工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快速的把这样一个具有千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推用 AGF Chemical Engineer 快速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推向我们的最后的产业化。所以最后的话，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梦想，基于我们移动电子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新技术，我们来重构我们化学品的制造，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就基座的这样的一个通装融合的模型，希望这个的话我们能够建设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合成智能体，用电合成智能体推动我们 AGF Science AGF Chemical Engineer， 甚至到后面我们 AGF Productivity， 然后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现在只有百万亿几十万种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化学品能够快速的来完成从热向电的迭代。最后的话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化学品基本上我们非常多的产业都是它的一个底座，我们现在说的传统产业，我们现在的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未来产业，那么化学品都是它们的底座。那我们能不能用电化学电驱动来实现它的绿色安全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那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最后也感谢支持，感谢各位专家。
1: 好，感谢雷亚文教授的精彩分享。刚才三个领域的分享呢，都指向了同一个共识， AI 进入科学，它需要科学家提出真问题，需要平台提供真能力，更需要双方在真实场景中长期磨合，共同创造。那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起的攀登者行动计划正是为此而来，托举每一个有价值的科学原创，完成从原始创新到真实场景的全程成长。经过一年多的孵化，已有多个项目完成了价值验证，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这些共建成果。接下来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项目经理人与成果转化中心负责人于小毅老师为我们发布成果，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借助这个浦江创新论坛的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和产学研合作伙伴，然后在科学智能场景做的一些共建成果的一些发布。首先，2025年1月份，为了更好的去落实以终为始的科研和这个有组织的科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式发布了 AGF for Science 攀登者行动计划，面向全球范围去征集课题，精准匹配人才与项目，开启了种子学员。到2026年3月份，行动计划升级为2.0版本，核心是构建了实验室上海市国家级的一个三级支撑体系，并引入了周主任提出的项目经理人的创新机制，打通了从产业需求发现到科学问题凝练到人才遴选到组织联合攻关，对最终到成果的产业转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到今天我们已经产出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前瞻研判驱动，契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第二是聚焦前沿创新及高价值场景，依托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实现科学发现的加速。第三是产业端的内外联动，积极推动生态的孵化，从科研端到真实场景，实现实际价值的落地。这张图整体呈现了我们的这个从技术研判

0: 他是理论计算机与算法博弈论领域的顶尖专家。第二位呢是大湾区大学教授，大湾区大学许迪生教授，他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访问学者。他师从菲尔兹奖得主阿舍·阿维拉，曾经在数学四大期刊发表多项成果。另外，我们还有来自密歇根大学数学系的马肖教授，他与今年菲尔兹奖得主邓钰合作，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实现了狭义版本的重大突破。他们都是在数学和计算领域非常代表性的这些学者。那我们今天想探讨的话题就是数学计算理论和人工智能在这样的一个交汇点，他们到底是在彼此突破边界，还是在构筑一个全新的进化闭环？下面我会先提几个问题来获得嘉宾们的洞察。第一个问题呢是问马肖的。我们这个最近也看到 Anthropic 它宣布 Claude 在11天内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另形式化。在您看来，这种逐句形式化对于数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未来证明变得非常的庞大机械，变成了某种数学的汇编语言，人类无法直观理解，这是否还可以算成是数学领域的深刻进展呢？
1: 好，非常感谢，谢谢老师介绍和这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形式化确实在数学形式化在以前所未有的进度在进展。首先，当然，Anthropic 以11天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庞大定理的形式化，并且这一次千禧年问题，OpenAI 在投入足够多算力，可能1万个智能体的时候，在几个小时内就。在1天内就实现了对于纳维索克斯方程最新证明的形式化，它的进展非常快。形式化在我眼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首先它在数学内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定理被完全形式化了以后，它的证明就不必再被怀疑。当然需要一些其他很小的辅助措施，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被认为完全正确。另外形式化完全不被局限于数学之内。首先，在计算机科学内，大量的问题也是可以被形式化，并且形式化验证之后，可以保证代码完全不具备某种错误，或者发现代码具有某种错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形式化是非常有用的。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形式化变成了数学像汇编语言那样的基础代码的时候，数学家如何去理解数学？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也终将被解决。首先，形式化过后的定理的证明会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长，并且现在的形式化主要基于 Lin 这样的字这样的语言，Lin 这样的语言形式化出来的证明和人类的思维逻辑非常不一样，所以说非常难读。首先，我相信未来会慢慢出现像 Lin，会出现 Lin 的更高级的版本。然后在那里面，在那样的语言里面写证明，可能会更接近于人以自然语言写证明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进展，就是我相信会有更高阶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未必是完全形式化的证明，它可能就是把 Lin 某些重要的定理部分提取出来，然后当证明的长度变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证明，然后这样的一个语言会和 Lin 这样的底层语言进行一一对应，然后从而可以实现就是说人对Lin 这样庞大代码的完全控制。
0: 好，谢谢马肖老师。马肖老师比较乐观，就是认为这个未来我们一定人类能研究出一个高级的语言，可以将这个 Lin 形式化，虽然现在非常难以理解，非常庞大，但未来我们有可能是能够理解它，通过一个未来的这样的平台的建设。
2: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9: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8: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下一个问题是问许迪森老师，就徐老师，数学家我们也看到很早就开始参与 AI for Math 这样的建设，但是呢 AI 现在的快速演进，它对于同行评审啊、贡献分配以及评价体系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冲击。正好看到25位菲尔兹奖得主，他发表联名信，其中也包含您的导师，因为他的这个字母他排在第一位啊。这个联名信题目是“人工智能在数学领域的严重错位”。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重塑呢？
11: 谢谢谢老师的提问，然后谢谢周老师的邀请。我可能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在问的相当于这个冲击和的评判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在别的领域已经发生过了，甚至在10年前对围棋领域，或者说在这近10年来对整个的编程程序员这个领域发生。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也会在未来各科学领域内也会发生，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会相对乐观一些，或者我觉得可以 open minded 一点。所以我自己可能会想总结一个短的回答，就是说在大家寻求不同的评判体系过程中 keep open minded， 然后同时还是要保护年轻人和保护学生，因为在原始的这个数学评价体系里边，学生们是如何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一般来说甚至是非常优秀的数学家来说，一开始都要做一些稍微小的一点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攻击最顶尖的问题。那么可能由于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始的这种数学圈的评价体系，使得年轻人的这个生存目前大家看来有些焦虑，以及这个存在感有些偏弱。那么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相对好一点体系，我这是抛一个更大的问题，能在保护年轻人的情况下使得数学家跟 AI 公司能够更友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能被解决的。我这里就给大家留个白啊，谢谢谢老师。
10: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这边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拥抱用 AI， 但是也要去看到这个科学范式和这个包括评价体系也都在进行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变化。但我们这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保护这个年轻学者，他是有一个培养空间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能继续成长起来。好，下一个问题是问这个陆品燕老师。陆品燕教授是一个理论计算机科学家，那现在这个令这些形式化语言呢，从他对数学推理上进行一个重构，刚才我们讨论到那它其实有很多也可以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的一些问题。那从计算复杂性还有逻辑严密性的角度来看 ，AI 这么 短时间能够完成这个数学的形式化，是否意味着很多计算机理论里面的定理证明变成一个迅速变成一个可计算可搜索的工程问题了？
5: 感谢谢燕问题。对，一个是理论计算机其实也是数学，所以最近也是被冲击的比较厉害。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像刚刚那个徐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冲击的可能更多的是这样一个 community， 但对这个领域来说肯定是让它更好的发展了。我觉得这点大家还是要认识到。然后刚刚也说到这个包括 Lean 啊，包括形式化，其实我个人想抛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我看来，或者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来说，从某种意义上大模型能够开始能够流利的跟人对话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它的这个突破性，最近说它能够证数学定理，且一个是更大的。而且我前几天跟几个 OpenAI 的研究员，包括是做出第一代 ChatGPT 的研究员，他们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就说当你能够很流利的对话，其实到比如说能够把自然语言变成 Lean， 这些其实比较都就变得可行了。当这样已经能够这样的对话，已经能这样来形式化的时候，其实剩下的就是一个搜索的问题。然后在搜索这样一件事情上，计算机对人相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其实前一个是更难的，后一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更简单的。所以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转向 AI 机理的研究，就是说其实目前为止大家对于为什么 AI 能够跟人自然的对话了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有更好的理解之后，我们对于 AI 的能力和局限在什么地方会有更好的一个理解。然后我最后再按照谢鑫的问题我来说一下，从理论计算机的角度对这样一种搜索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有计算复杂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 NP 问题，包括整个搜索问题它其实是难的。所以即使我刚刚说搜索简单，是说计算机相对于人它的搜索能力可能是更强的，但是基于这样计算复杂性的原因，即使是计算机的搜索，它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定理它都能证出来，因为这个本质上是一个 NP 难的问题，或者甚至是更难的问题。所以包括围棋也是，围棋更是 P-space hard， 就是说现在的围棋也不是说找到了围棋的最优解，它只是比现在所有的人都做得好了。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也是从比如说理论计算机的这个视角来看待这些东西，就说它确实是强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然后但它怎么样一开始把它从一个不能形式化或者不能够再用机器的搜索来做的事情变得能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更值得大家关注的。
10: 好，谢谢陆老师。首先我觉得陆老师是讲到，就是其实 AI 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计算机理论问题，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理论计算机这个领域的一个新机会。但另外呢，也不完全是说这个就已解决了这个计算机理论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是光搜索这个事情它的开销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后面学肯定还是要继续展开研究。下面我会有几个问题可能是开放的，就大家都可以回答。因为最近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 OpenAI， 比如说像 Anthropic 这些公司呢，它开始解决问题。比如说 OpenAI 像前一阵他说他的模型 Astra 模型解决了很多这个理论计算机科学的问题，甚至最近我们也听说 OpenAI 开始尝试去解决 P 等于 NP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如果 AI 能够用来解决理论计算机领域长期的这些难题，那这些解决它是否也可以反哺到 AI 本身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发表一些观点。马肖老师有没有想分享的观点？
12: 是回答这个问题吗？
10: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对，大家可以自己。

0: 都可以。
1: 我个人觉得针对 PNP 问题本身，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比现在的技术已知的数学高太多，所以我也并不十分乐观它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现在的 AI 所攻克。但是确实 AI 在数学上的进展对 AI 提升 AI 本身的能力来说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其实 AI 在其实训练 AI 这件事情，比如说设计 architecture 进行训练，怎么样做数据混合，然后查各种各样的训练不稳定性，其实这确实是很接近于数学问题的问题，所以 AI 的数学能力提升肯定会会提升 AI 自我进化的能力。对，这基本上就是我想说的。
2: 好，谢谢。对，看徐老师。
3: 对，我可能简单说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就是我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作为访问学者，我参与了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个起因可以讲一下，是我第一次是在那个一次数学竞赛的过程中就遇到了数学大模型的这个数中大模型的回答，我发现非常的惊艳，可能在当时至少是可以跟一线的国际品牌的这个大模型的数学推理能力可以一较高下。那我在这过程中我就遇到了，就相当于参与的这大模型训练。那么我可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训练的问题过程中，随着简单的训练简单题目训练难的题目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模型本身自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就是投石问路。你发现你扔了石头进去，你发现这个水波的一些反馈，你自然会看到这个模型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甚至不是数学的问题，是真的是工程性的问题，比如说它思维深度有问题，它的 COT 出现了问题，然后你应该需要再校正。而且这些问题是随着你提的问题有质量有深度有难度你可能才能看出来，一些相对平凡的问题可能不足以能侦测出这个大模型的问题。这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经验，但我相信对可能别大家老师还有不同的看法。对，
2: 好的，好，谢谢陆老师。
4: 对，刚刚谢英问题比较 open， 所以我还从几个可能是非常 random 的一些想法来讲。一个是我觉得现在 AI 的能 AI 对于解决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能力的增强其实是反过来促使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我觉得在理论计算机纯数也好，大家其实是以解决难题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的，但是理论计算机也好数学也好这样一个学科发展出来，它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应该是它的 usefulness 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觉得现在 AI 增强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再重新来想这样一些理论的学科，我们究竟应该问什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来解决真正相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显然，比如说 AI 让大家攻克了癌症，大家不会觉得是个冲击，可能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 AI 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觉得是一个冲击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数学难题它究竟有什么用并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点。那么我们现在解决数学的或者解决理论计算机的问题的能力变强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我们应该去攻克哪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点是刚刚先反过来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当时计算机整个是在图灵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来构建起来的。图灵机的话基本上 cover 了以前的所有的这些计算的这种范式，但是现在 AI 或者这个通用大模型这样一种新的计算范式，它究竟是不是还在图灵机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个点的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的通用大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一种通用的计算模型了，但它的这个基础的理foundation 其实跟图灵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比如说对于理论计算机这样一个学科，它其实是从研究计算的这个可计算性计算复杂性，那么当我的基本的计算模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整套新的理论可以再去发展。那这样一些发展的话，我觉得是反过来对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大模型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2: 谢谢几位老师。对，我就总结一下，就是刚才马夏老师觉得这个 P 等于 NP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他目前大家可能都不会觉得 AI 暂时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这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开放的问题的。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徐老师觉得通过 AI 对于这些数学的这些研究，实际上也可以发现 AI 这个模型算法里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去提升 AI。当从更这个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陆老师觉得就是我们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是让 AI 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说也许我们就可以去重新定义这个问题，去找到一些更应该去研究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跟昨天周主任提到的这个

0: 黑岩罗盘必须掌握在人类手里，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发现 AI 很擅长解决，那我们正好是一个时机去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刚才图灵机还是一个理论基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事。很多这些事也许在当初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没有精力去做，现在我们有了 AI 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些未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可能都是由人类我们自己才能提得出来。下面我可能还有一个跟下一场圆桌相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下一场圆桌是去探讨 AI for Science。 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因为它这个数学比较可验证，所以 AI 在数学领域实际上它是突破非常快的。那对于其他这些领域，比如物理、生物、材料，它们呢它不是那么容易验证，比如它需要实实验，它数据比较稀疏，验证链又非常长。那你们觉得通过数学和理论计算机这样突破，我们为这些领域能带来什么样的经验？这也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提问。要不从陆老师开始。
1: 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确实是做的偏理论，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基于我去一年多做 AI 机理的这样研究，我反而是发现，因为我一开始切入 AI 机理其实是想说给 AI 大模型做一个数学的理论，但后来发现这个机理的研究其实光用数学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反而是要用比如说物理学的方法论，这种控制变量实验的方法，包括生物学的方法论去解剖结构的这种方式，甚至心理学的方法论，就是说 Science for AI 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把 AI 大模型看作一个新的对象，我们去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0: 啊，徐老师，
2: 要不马老师先？
0: 马老师先也可以，对，你们都可以。
2: 我觉得从数学的范式来看，就是说对其他学科启发，就是尽量要让其他学科的问题也变成一个数学问题，然后把它变成可以验证、贴近数学语言的方式去做。其实在数学里面也能明显观察到一些 AI 相对进步比较慢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在数学这块写作能力，或者 AI 将一个复杂证明抽象成相对比较相对更加简单的解释这样的能力，但这些就相对不可相对更难以验证，但是这些办法也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通过更加复杂的技术将它变成可验证的问题，然后以此可以获得一些就是提升模型相关的能力。我觉得对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点就是需要把数学这套更复杂数学这种里面相对比较简单的验证逻辑推广出去，让它可以覆盖更加广泛的科学问题。
0: 好的，对，感谢几位的分享。就是大家可能认为 Science for AI 是由就是刚才这个陆老师提到的，就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用在 AI 里面，但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要把 AI for Math 这样的一些经验用到这个 AI for Science 里面，可能里面还有很多挑战。怎么样比如说让它这些各个领域更可验证，然后打通这些不同学科。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下一场圆桌，我相信嘉宾也会有更多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问题就到这啊。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 AI 和数学不仅是一个工具与对象的关系，它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演化相互促进的闭环。这是正如周主任昨天其实也提到，我们从 AI for Science 到 AI in Science 到 AI and Science， 我们下面也期待能够把这种严谨的推理逻辑带到更广阔的科学天地。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圆桌讨论到此为止。
3: 好，谢谢四位对谈嘉宾。那下面我们进入我们的圆桌论坛，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有请主持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白磊，对话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天文学院教授王伟，深实科技创始人、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凌峰，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赵亚杰，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助理教授、临港实验室研究员郑双佳，斯坦福大学博后研究员、英灵电科技创始科学家应可君，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程。掌声有请各位嘉宾登台。
4: 好，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圆桌。从解题到发现，更多学科的 AI for Math 时刻何时到来？那过去一年呢，我们已经看到以常证推理、形式化验证和迭代搜索为代表的新范式正在加速进入开放的科学问题，三把射

0: 和定理证明等场景。近期关于 NS 方程的公开进展更是引爆了广泛的 AI 和科学领域。刚才呢，谢主任他主持的炉边对话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对数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如果说去年我们还认为说 AI 是解题的工具，能够在高考上刷分，去年底我们看到 AI 开始解决一系列的 IDLES 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那么今年 AI 通过攻克一系列最顶尖的数学科学问题，展现了标志性的能力跃迁，并成为了公众认知的转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也非常关心物理、材料、生命以及 AI 更早就进入的领域是否也会迎来这样的 AI for Math 时刻。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的王伟教授，主要是对天文和物理比较了解，甚至科技的创始人张林峰博士。张博士其实对于物理包括材料很多的学科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以及昌平实验室研究科学家赵亚杰教授和临港实验室 AIDD 负责人郑双佳教授，他们在 AI for Bio 方面都有着一系列深入的实践，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应可君博士以及苏州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钱征博士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开胃菜。那在刚才其实谢主任代表炉边绘画对 AI for Math 这样一个进展介绍之后呢，我依旧想请各位专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 AI for Math 时刻，它有什么特点，以及为什么基础模型的重大突破会现在数学发生。那这个因为比较开放，我想各位老师都可以稍微谈一谈。嗯，要不从双佳开始。
1: 因为我自己不是做数学的，所以这我觉得也真的是抛砖引玉，可能就一个点吧。我觉得AI 在数学或者在这个包括像 coding 这个领域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个 verifier， 能够快速的去验证这些体系是否是正确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其实在很多的科学领域相对来讲都要困难很多，因为要跟这个真实物理世界交互，需要移动物理世界的原子，不管是像我们主要关注的像 AI 这个制药生物，还是包括像 AI 材料。所以我感觉这个进展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更符合大家预期的，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出现的事情。对于其他的科学领域来讲，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仅仅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后面有更多的专家可以在这方面去对发表一些这个建议。谢谢。
0: 叶杰老师呢？
2: 因为我可能比较算是那个交叉背景的，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的数学和统计，到了博士期间可能才做的这个生物。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从数学这种学科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逻辑的，而且它整个的传承是非常好，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他有不断的这个经验和积累，他都有非常良好的这个记录，然后在这个记录之上，然后大家能够就是有新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们第一它可验证，第二它又很有逻辑，第三它又有很长时间的这个积累，然后这个积累的话又可以 verifiable， 或者说它错的那些东西就不留下来，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做生物来讲，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各种各样的积累，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逻辑，所以这些可能在其他学科这些都是很难以复现的。所以说我觉得 AI for Math 的成功它有的这个不可复制性。
3: 对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我想双佳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其实很早开始就已经是非常成立了。我自己的本科的背景也是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和理论计算机，然后又做了很多 AI 相关的应用，所以我其实觉得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又一个清楚的事情没在中国发生。去年那个马潇，包括马潇最近做的这个跟邓玉做的这个工作，也其实已经获得了菲尔兹奖，然后我记得去年也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包括 NS equation，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现在需要做很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所以在国内能否有一个环境能让下一次这么逻辑清晰的事情能够在国内发生，我觉得这是我反思更多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可能物理世界越慢，可能或许我们的机会越多，所以我其实觉得我最近花功夫在更多的是在这个田老师所介绍的仪器的方向，然后觉得这个还是可能有点机会，因为毕竟涉及生产制造。
0: OK，
3: 其他的方面我觉得真的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是最多的。
0: 好，谢谢林峰老师。
4: 我不是做数学方向，所以这个对于物理方向我之前的研究呢都是物理方向。我只能从物理方向的这个历史或者类比这个进行一下感触。上个世纪在这个量子力学刚发现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偶然的这个实验，然后后边的时候逐渐的各种实验都开始进行累积， 导致了量子力学这种量子这个这个进展是非常快的。就像刚才这个这个骆老师已经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能对话比后面的进展可能感觉到更加的有意思。其实我感

0: 觉数学也是类，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学也是类似的。一旦开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科学的这种结合，那我觉得在这方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不管是机理方面，不管是应用方面，我觉得都会非常快的进行推进。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人自己的这个几个科学家相应的思想的一个进行突破，而变成人和计算机同时进行突破。我觉得这是我一点感触吧。
1: 好，谢谢王老师。
2: 我是做生物背景的，和双佳老师一样，所以我从生物角度说一下。我觉得之前双佳老师他们说的都很好，但是我想提一个，就是之前没有被提到一个角度，就是表征的问题。就是你像语言和数学，它你的语言这个文字本身以及数学这些符号体系本身，它几乎可以完备的去表征这个语言和数学这整个领域。但是 AI for Science 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要去某种程度上去表征这个，用模型去表征这个物理实体，然后这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够测量什么。然后在生物领域呢，也存比较成功的例子，就可能就是 AlphaFold， 就是前两年拿诺贝尔奖。然后我们经常会问，什么时候会有别的领域的，或者生物学哪些子领域会有 AlphaFold 时刻？但如果你想 AlphaFold 的话，它其实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它的表征实际上非常接近的物理实体，就是它想做的事情就是去预测蛋白质的 3D 结构。然后它其实是用的是，就是所以我们能够拿到的表征其实就是这个每个氨基酸或者每个原子在这个 3D 空间排列，这就是蛋白质结构本身。但如果看生物学的别的领域，我们拿到的表征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现在非常火的 virtual cell 领域，我们拿到表征其实就是一个细胞里每个基因表达量的一个统计量。如果把它换算到语言模型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们拿到是每本书里面每个单词甚至每个字母我们有出现多少次，这是我们的所有表征。那我相信即使是以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语言的这个体系的这种训练，这个量级的训练数据，你如果你只能拿到这种浅层的表征的话，你非常难获得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模型。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这一些突破可能要从非常底层这个测度上来去开始。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毛继青。
7: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6: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7: 做投资，
6: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7: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6: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7: 妈妈觉得
8: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他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6: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9: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7: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9: 好的。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2: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

0: 上已经呼吸心跳全无。
1: 在专业人士眼中，厕所一直是紧急情况频发的地方。从事救援工作已经有27年的某位北京急救中心的资深急救专家这样说道：
2: 这些年我们可没少往厕所跑。
1: 厕所既是急救人员常常光临的地方，也是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危险地带。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急诊科的一位医生这样说道：
2: 慢性病诱发急症、意外滑倒摔伤、煤气中毒、触电等紧急情况在厕所中很常见，尤其一些突发疾病有致命危险。
0: 上厕所本是一件人人都会做的简单事儿，那为什么看似简单的上厕所会要人命呢？从大致方面来看，厕所危险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起身太快容易导致头晕。
1: 心脑血管病患者如果蹲厕的时间过久，排便结束之后快速站立，这样就容易诱发短暂性脑缺血，发生头晕、眼花、摔倒，年龄越大的人越容易受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指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坐下或离开马桶的动作都相当危险，尤其是85岁以上的老人，甚至有一半人是在大小便时受伤的。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患者晨起血压会更高，很多人有起床之后就排便的习惯，因此极易在如厕时发生意外。短暂性脑缺血是因为颈动脉或椎基底动脉系统发生短暂性血液供应不足而引起的局灶性缺血，它会导致突发的短暂性可逆性神经功能障碍。一般来说，诱发因素是由脑动脉粥样硬化、微栓塞、心脏疾病、血流动力学改变、血液成分改变这五个因素。
2: 二、大便太用力可能会诱发猝死。
1: 用力屏气排便时，腹壁肌和膈肌强烈收缩，这使得腹压增高、血压骤升，从而导致了脑溢血。心肌耗氧量的增加则可以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严重的心律失常，而这两者都可能造成猝死。
2: 三、憋尿后排尿容易昏厥。
1: 憋尿太久之后突然排尿也会有危险，因为会造成迷走神经变得过度兴奋，同时膀胱排空过快，血液往下走，促使血压降低，心率减慢，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排尿性晕厥。晕厥之后，如果病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就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了。
2: 四、洗澡湿度大影响脑供血。
1: 厕所是一个密闭缺氧的环境，长时间待在其中很容易引起大脑和心脏缺氧。另外，浴缸大小、室温和水温都会带来血压的波动，浴缸小而深，水对心脏的压力就大，洗澡水太热则容易诱发脑溢血。沐浴之后如果不注意保暖，冷空气会刺激皮肤，血管收缩，血压就会上升。
2: 五、水多地滑摔跤常见。
1: 一般来说，厕所是家中最湿滑的地方，洗澡和洗漱之后溅出的积水一不留神就能让人摔倒。研究显示，卫生间最易滑倒的时刻是迈出浴盆或走出淋浴间的一瞬间，其受伤比例占到总数的9.8%。很多老年人跌倒之后容易出现骨折，本来就有冠心病等心脏问题的人会因为猝不及防的摔倒诱发心绞痛，需要立刻急救。
2: 六、家电多隐患也多。
1: 有些家庭中厕所内放有大型家电，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洗衣机渗水、电热水器老化等问题会引发漏电和触电事故，燃气热水器则容易诱发一氧化碳的中毒。
0: 上厕所本来是件常事儿，但也是一件不能小看的事儿。专家提醒大家，不要把上厕所当成一件简单事儿，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尤其是老年人。不过如果我们具备了一些安全常识，就能大大减小危险系数哦。
2: 一、如厕蹲起动作要慢。
1: 中老年人晨起排便时动作呢一定要慢，慢慢的蹲下去，然后慢慢的站起来，

0: 人常有关节炎，由于膝关节软骨表面被破坏，常会造成下蹲困难，因此宜选用坐便。家里呢，还可以考虑在马桶的周围安装上把手，以便于老人起坐。
1: 二，用力排便要谨慎。
0: 有便秘问题的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要考虑在如厕前呢，先使用一些润肠的药物，排便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另外，最好不要憋尿，如果憋得太久，男性最好不要站立排尿，也不要一下子排完，动作呢一定要慢，不要太用力。
1: 三，洗澡水温度不能太热。
0: 洗澡的时间不要过长，要保证通风良好，洗澡水的温度以42摄氏度为宜，不要太热，以免温度及湿度过高而引起头晕、呼吸困难等，也不能贪凉，应该全程做好保暖。
1: 四，卫生间最好干湿分离。
0: 卫生间的摆设应该尽量简单，让地面上少些牵绊和阻挡。老人呢，最好不要使用浴缸，因为进入浴缸时必须单脚抬得很高，很容易跌倒。如果一定要用的话，最好在浴盆旁边或淋浴房中安装个扶手，同时还应配有防滑垫。洗完澡呢，应该及时将脚和卫生间的地板擦干。卫生间的设计最好干湿分离，而老人也最好使用防滑垫的拖鞋。
1: 五，电器避免超期服役。
0: 厕所中的家用电器应当购买值得信赖的品牌，并保证家用电器不超期服役。一旦发现洗衣机的塑料外壳颜色变浅、噪音过大、转不动、经常渗水等等，热水器连接机身的塑料软管变硬、变暗、开裂，常出现开关失灵、装置失效等问题，都应该及时更换。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提醒，家里的燃气热水器一定要有强排风装置，必须保持空气流通，还要经常检查烟囱是否通畅。此外，厕所应该尽量使用具有防水功能的插座和开关。
1: 六，厕所门最好向外开。
0: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推荐，厕所门最好设计成向外开的平开门或推拉门。另外，专家还建议，厕所门的锁最好装成里外都能打开的两用型，门上还可以装个玻璃窗，如果老年人发生了危险，家人可以随时的查看。
1: 七，老人用厕所别插门。
0: 有医生提醒，在过去的急救经历中，常常遇到老人在厕所发生意外，急救车赶到之后，首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破门而入，因此老人进厕所不管是排便还是洗澡，请不要插门，以便于一旦出现问题可以方便抢救。说了那么多的厕所危机，可能有很多朋友开始对上厕所这件事多了一点重视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太较真儿，预防危机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别让它成为我们的心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2: 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手捏计算着希望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7: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2: 科技改变生活，
8: 改变生活。
9: 非常科学，
2: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说到毁誉参半的食物，香椿、螺蛳粉、榴莲、鱼腥草都算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食物。而我们今天要说

说的香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相信每一个讨厌香菜的人，不管是在食堂打饭还是外卖备注，一定会说出"不要香菜"这句话。喜欢它的人觉得万物皆可香菜，他们觉得香菜吃起来非常清香；而讨厌它的人恨不能看都看不得香菜，他们会觉得香菜有一股肥皂味儿，甚至是臭虫的味道。所以，香菜到底是香还是臭呢？这个问题其实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一直都存在的。据中国古籍《说文解字》当中记载，虽作油，可以香口也。而香菜的另一个名字就叫盐碎。香菜是古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谁也没想到，这种外来之物以一种奇香征服了华夏口味儿。只把他乡做故乡，竟活成了乐不思蜀的阿斗来。其实，香菜在国外也一直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他们把香菜籽磨成细粉，作为咖喱粉的原料之一。但要是说香菜就是香的，古代不喜欢香菜的人，可能举双手双脚都不会赞同。可能有人不知道，在河北的冀鲁官话当中，香菜被叫做臭菜，巧的是，香菜的英文词汇就是来源于希腊语，是臭虫的意思。国外甚至有人专门把每年的2月24日定为世界讨厌香菜日。总之，在互联网上讨论吃不吃香菜，就跟争辩南北甜咸豆腐脑一样，双方吵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所以，香菜这股味儿到底是谁决定的？有研究者早已在实验当中给出了相应的解答。原来，香菜的肥皂味儿或是刺鼻的味道，主要是香菜里面存在醛类物质决定的。研究人员从香菜叶的精油当中分离出了81种化合物，其中对气味贡献最大的化合物就包括不饱和醛和异二烯醛。不饱和醛会让香菜闻起来有种刺鼻的感觉，而异二烯醛则让香菜有一股子肥皂味儿。有趣的是，在几种臭虫的排放物当中，也发现了这个成分。这些醛类物质就是让香菜散发出不知道是香味儿还是臭味儿的关键成分。而人类对于草本植物的厌恶，主要源于编码气味和味觉感受器的基因。当人类闻到草本植物散发出来的化学物质之后，人类的嗅觉受体基因和味觉受体基因会与这些化学物质相结合，使人能够识别特定的味道。当然，不同的基因决定人们对于不同味道的感知，嗅觉受体和味觉受体当中许多基因的差异。

香菜衍生品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比如说香菜味的薯片、泡面、爆米花，还有香菜味的青汁、果酒、柠檬水，保证把大家的业余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如果实在觉得不过瘾，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火了看球经济啊。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啤酒增长频频，但是有一个种类精酿啤酒却是逆势爆发。你像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赛事期间精酿的销量是同比大涨了251%。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精酿啤酒这个小众的文化圈层来聊一聊城市的生长啊。全程有三个灵魂拷问，那为什么漂洋过海的精酿会在上海扎稳了根？那小众赛道能否长成长期生意？还有精酿给我们消费、创业还有转型带来哪些启示？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林林，欢迎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林。
8: 欢迎林林啊，一上来就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酒花的气泡水啊，其实也是精酿的一种啊。那今天呢，把你请过来也是因为你很有代表性，因为你呢是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成为了这个业余的酒友之后呢，到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组织者，所以说看下来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一个精酿的生长史。
9: 这个讲的有点大，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客观来说，精酿行业确实是由像我这样的无数个爱好者、从业者们共同培育起来的。在我刚开始喝精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精酿这个词，这个词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它才被大家逐渐口口相传出来。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 craft beer 手工啤酒、精工啤酒之类的这样的词。2012年的时候是有了国内的第一届精酿啤酒比赛和精酿啤酒节，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 craft beer 要翻译成什么词比较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由高岩、银海他们代表的几个头部初创的品牌想来想去，就找到了精酿啤酒这个词。
8: 嗯，
9: 这个词确实很好听，给人一种美好的、精致的、向上的、高端的这

0: 把我的热爱转化成了这个饭碗。
1: 嗯，能不能给我们拆开说一下，他怎么样让你觉得能养活自己，同时还有能够在这个？
0: 因为很简单，我自己爱喝嘛。然后呢，我对于酿造的技术啊、知识啊这些也有好奇心和渴望。我先后去考了中国的国家职业资格的品酒师、酿酒师，还考了美国的 BJCP 啤酒评审啊，相关的这些知识学习和应用就是我最大的兴趣。那么带着这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呗。多了不说，那能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精酿啤酒，那么这件事情就都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嘛。
1: 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啤酒，那它也是一种小众的爱好啊，可以看下来，除非就是真的是在啤酒大厂里面做生产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了。那这种爱好怎么样，就是让它变成一种生产力，或者是说工资？
0: 只能说我把我的观察吧，其实你看这几年关于情绪性的、关于体验性的这种消费是越来越多了。就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傅航，从小上学的时候就特别不招老师喜欢，因为特别喜欢接嘴啊，喜欢开玩笑啊，老师就生气就骂他说，你就凭你这个伶牙俐齿，将来你就靠这个吃饭吗？小时候的傅航肯定没想过今天他可以真的靠这个吃饭。所以有很多体验性、有很多技能，他就是也许现在不行，也许将来有一个机会，也许时间还没到，也许他永远都不行，也许他一直都行，只是你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我只能说，回到像这种情绪性的、体验型的消费，这个也是精酿啤酒的重要属性。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消费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不敢说这个是升级降级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升级和降级是有它的标准的，越贵的越好吗？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大家现在买精酿啤酒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在为什么买单呢？我觉得一个是体验，前面聊的精酿啤酒的口味更丰富，体验更极致，什么样的口味的偏好的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那一杯啊。我曾经有一句话说，你不喜欢喝啤酒只有一个原因，你只是还没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而已。对，因为它的外延是无限的，你喜欢什么样口味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很多人觉得普通的啤酒确实没什么特色，但是喝了精酿之后就觉得，哎，这好喝，哎，这不行，这我不喜欢，但是这个真的超好喝。这种日常的体验和描述，在酒吧里，在大家的消费场景里，是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一个体验，所以它更能契合大家对于口味的偏好，而不再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的随便过一过的，对吧？像这样啤酒都是一个用来过过场面的啊，就像我们开玩笑说，
1: 喝白的我们，
0: 对，这个对一个人失望到透顶会说什么话？会说行了，你喝啤的吧，
1: 不太认可你的这个酒量了。
0: 对对对，就是所以说啤酒在传统文化里，在传统的酒类文化里面是不太受待见的一种感觉哈。但今天精酿啤酒不一样了啊，喝精酿啤酒甚至有的时候成为了一种炫耀性的消费啊。我懂什么是 IPA， 我能喝这么苦的，我能喝酒精度这么高的，我买的这瓶啤酒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精酿啤酒是一个各种
1: 有社交的这种，
0: 对对对，是有社交价值的。这个社交价值不是说你一杯酒我一杯酒大家闲聊，而是说这个产品本身能承载大家购买它的一些除了酒本身之外的一些需求，比如炫耀，比如品味啊，比如资金实力啊，比如认知，比如我过去的经历啊，我在美国这个留学了四五年，我们天天都喝这些啊，现在上海这些也不错。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啊，虽然我不太觉得这种东西是积极正向的，但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诉求，根本诉求。人嘛，就是有这种七情六欲，有的时候就想宣泄宣泄情绪啊，就想炫耀炫耀，就想拽一拽。精酿啤酒居然还有这样的属性，我以前也是没想到的。
1: 你当时喝是纯粹的为了
0: 我纯粹觉得哇，这个也太了不起了、原来啤酒还有这么大一个世界，这么广阔的天地，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太有意思了。有故事，有人，有历史，有政治，有文化，有口味，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让我觉得这玩意儿是一门很广泛的很深的学问，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1: 哎，但是你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学了那么多的技能，但是到最后其实就是从一个做啤酒节开始啊，慢慢的开始算是推广的。就很多人比较好奇啊，就是好好酿自己的酒不行吗？好好做自己的品牌不赚钱吗？为什么要牵头投入到协会当中办啤酒节？是不是又回归到了那个文化的属性？对这个宣传它或者是推广它很有执念的一个

0: 我的图的很简单啊、哦，我们的上海精酿啤酒节呢是由三个人共同创立的。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我作为咱们上海精酿啤酒协会，就是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精酿社群这个圈层的这样一个代表。然后有上海的一个很有名的精酿品牌的主理人是另外一个创始人，还有一个酒类自媒体的大 V 是我们三个主理人。这件事情的发心很简单，就是上海作为一个中国最重要的大都市、国际化城市，精酿啤酒的第一站、前沿以及消费市场潜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城市，怎么能没有自己专属的有特点的好的精酿啤酒节呢？那么在过去十年里面，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由外国厂牌、外国主理人来做的。
1: 嗯，
0: 当然了，那个时候精酿啤酒毕竟是个舶来品嘛，很多时候外国的和尚念的经好像就是更好使一点、那么这几年呢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啤酒厂牌以及中国的经销渠道以及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说在全球也是相当相当有分量的啦。我们的中国的精酿厂牌在国际啤酒比赛上已经能打败当地的酒厂品牌的产品拿到金牌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啤酒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啊，绝对不输欧美的，甚至比他们还好的。中国的厂牌、中国的主理人、中国的消费者主导的这样一个精酿啤酒节，可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开创了一个什么，我们就是契合了当下的这个大家的需要吧，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展现中国精酿啤酒文化的这样一个啤酒节。
1: 在商言商，还是聊一下它的赚钱的模式啊、还是要从政府端这边拿到更多的资源？
0: 没有啦，要的倒也没有。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没有，没有从政府拿过一分钱。我们其实没有，确实没有拿过钱，但是钱不是我们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始终认为，所有的事情成功的因素，钱一定不是那个很重要的环节，也重要，但一定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就像那句话说的，如果钱能解决的那就不叫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解决的其实是一个引导和宣传的问题。我们跟六六夜生活节，现在叫精彩夜上海，合作的这个初衷也是说，是来宝啤酒，我的老板做精酿啤酒的发心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他是被朋友介绍到上海的一家小破酒厂里面去喝酒的，这个小破酒厂已经经营不善了，但是他喝到那杯酒的第一反应，我老板作为一个留学生，作为一个成功的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吃过见过了，结果他到那个小破酒厂喝到的那杯从发酵罐里打出来的啤酒，就觉得哇，这个跟我以前喝的啤酒太不一样了，怎么这个啤酒原来是这样的吗？那怎么大家好像都没有喝过的感觉，怎么我去哪里都没有人喝这样的啤酒，不行，我要来做这个事情，我要让全上海的市民都要喝到这么好喝的啤酒，这就是他最简单的发心。那我们的发心也就是这样，我们这么喜欢精酿啤酒，精酿啤酒既然这么好，凭什么不能让大家都享受到都喝到，对吧？所以我们办啤酒节的目的就是第一，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契机，全国有名的精酿厂牌包括进口品牌都来到这个现场，让消费者来这一个地方就能一口气喝到全国最好喝的、全世界最好喝的精酿啤酒、去一站式的体验这样一个场景。第二个点呢，就是这种现场的临场的大型活动的体验是跟你自己在家喝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好像我们说在家看球赛和去这个体育馆看球赛，在家听专辑还是去演唱会现场啊、在家看电影还是说去电影节的现场，这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办啤酒节，我一直强调就是精酿啤酒的文化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文化产业，精酿啤酒节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要想把精酿文化一步一步的延伸推广下去，一定要有自己专属的定期的啤酒节，只有这个定期的专属的啤酒节才能形成一个传统，只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传统了，才有了自己的这个记忆，才有了这个文化。就是说精酿啤酒节本身就是啤酒文化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怎么能让这一环缺失掉呢？所以我们办这个啤酒节的发心并不是说啊，现在精酿啤酒火我们要靠它赚钱，说实话大部分精酿啤酒品牌也好渠道也好都不咋挣钱。
1: 对，我当时采现场的时候你说的一个事情啊，让我挺触动的。我就是说这么多的厂牌，当然看起来大家脸上都挂着非常洋溢的这个快乐的笑容啊，但是你说能在上海有一个

0: 酒吧有一个房间承载这样的一个精酿厂牌的，其实并不多。
1: 上海的开店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个是没办法的。
0: 好多人说在上海做酒吧本质上是给房东打工，
1: 就是给房东打工了。我对比过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酒吧老板的这些一些东西啊，聊天的时候交流嘛，同样面积的酒吧在上海，比如说我们说150平、在上海可能要5万块钱房租，
0: 要的
1: 在昆明只要5000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在昆明同样一款酒的价格可跟上海没有什么差别。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上海其实优势是在于国际大都市，这个渠道方便，然后这个生意好做，进口第一站，然后消费者的认知也普遍，消费能力也高。做了这样一家店，你生意总归是 OK 的，只要你做得对，生意是不愁的。但是你只是发现到最后发现就是给房东打工而已，你好像没有挣到一个你理想的期待的收入。但是你说换到像昆明、贵阳、西安这样的城市，成本确实低了好多，但是相对的你的适配的这个消费人群也会少很多。这个是我觉得上海一直以来作为优势的一部分，没办法，你就是要为这一部分付这个溢价。但是这几年我经常会走去全国其他城市做一些交流啊，大家喝喝酒什么的，聊聊天，然后我去参加别人的啤酒节或者去别人的酒吧喝酒，交流下来呢，其实现在在至少在全国大部分的省会城市，人群也是相当的多了。
0: 嗯，
1: 就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这样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然后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多的人口，你就有足够多的社交和需求，有这样的社交和需求就有这样的场所，那么就有这样的场所带来的情绪体验、价值体验、产品体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话题，叫做上海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就说，哎，其实你去苏州、你去昆山、你去什么江浙沪周边城市不香吗？其实也挺香的，但上海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打动我的点啊，当然那个帖子里面讲了很多点，最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无论你有多么小众的爱好，都能有足够的人群和社群满足你的社交需求。但是这件事情在小城市是很难的。你有一些小众的爱好，你真的在当地是找不到人交流的，你只能去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精酿文化的最重要的站点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文化的土壤。当然说这个话不是说觉得其他省会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不行，只是说这是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密集的社交需求、场景需求，才会高速的推动这个文化发展。那么小城市如果我是处于净流出的情况，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显然这个土壤就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我这几年特别欣喜的看到像杭州，我觉得都快超越上海了。去杭州的酒吧中山路走一圈，工作日的晚上全是人。我说实话，我去贵阳，我去昆明，我去杭州，多少年体验不到10年前在上海能体验到的这种所谓不夜城的感觉。当然了，上海的这个不夜城也转了，上海的夜生活可能从单纯的娱乐或者说这个餐饮消费更多的转向了文化消费，比如24小时的图书馆、体育馆，哎，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哇，你想要看到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什么长沙、武汉、贵阳、昆明，哇，那真的是吓人，凌晨3、4点人山人海，哇，真的是不要睡觉的。
0: 当然总结一下你刚刚说的，你也在身体力行的做这件事情啊，包括享受其中，就是小众文化的这个生存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确不是有多少人爱，而是说要找到这座城市能够容得下它的小啊。就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万众瞩目的，但是有一个空间能让你们能让一些同好的人聚到一起，那就会慢慢生根发芽。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酿酒的文化里面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这帮人啊，本来可能是形单影只的一帮人，然后现在又聚集到了整个协会甚至整个市集里面去了。
1: 对的，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挺巨人的。
0: 嗯，
1: 我们办这啤酒节这几年来，我有很多的体会，最重要的体会有2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办第一届啤酒节的时候，很多消费者会对着摊主问，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这个价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啤酒节现场已经都是，哎，你这个酒怎么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酒是用什么酒花的？你这个酒是做了什么什么特殊的处理的？
0: 问题都这么专业，什么酒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

0: 家就已经越来越懂了。十几年前我关注的那些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校研究生或者是上班白领，他也关心的，他也知道的。哎，这就是这个文化属性。第二个属性呢，就是人群的广泛性。第一，从第一届到我们今年的啤酒节，我每一年都能看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层的丰富。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第一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相似的。包括每一年我都能看到，一看就是一个30岁左右、20来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班白领，啊，穿得很时尚，但是背后跟着一两个、两三个长辈，啊，穿得比较朴素，背着个手，东张西望，就像在逛街。我一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姑姑阿姨来喝了，挺好的。体验嘛，感受一下，然后他们来的时候背着个手，像是无关的参与方，但是走的时候手里面至少也落了好几个杯子，说明他们尝了很多，那个脸上的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局外人的状况了。对，就是那个状况是入了这个场景的，而不是一开始看客的感觉。去年我们啤酒节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她的姥姥来喝，就是她穿着灰布衣服，就是非常的朴素，然后呢就来，然后呢他喝到了一杯绿豆啤酒，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喝，笑得很灿烂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就是你看精酿啤酒的魅力，不是说我们一直说精酿啤酒肯定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场景，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体验情绪这那的啊，怎么年轻人有，难道老人就没有了吗？其实也有，只是说他们不习惯而已。那所以说年轻人当然是当下精酿消费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买产品逐渐的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价值这样的东西了。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老一辈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啤酒节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我们一年一年我们的人流创新高、营业额创新高，这个是结果啊，或者说它是一个边际效应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我们真正欣喜的是看到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精酿盛会他们是一定会来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
2: 搞点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像过去，哎呀，不把它喝好了，好像这事儿就谈不成。其实这个压力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大家平时上班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酒桌上造太多的压力了。其实精酿啤酒你要真的想喝多，你蛮难喝多的，因为它酒精度毕竟相对低一点，而且最大的点倒不是说喝不喝多的问题，是在于相对好喝一点吧。绝大多数人喝白酒的第一感受都是皱着眉闭着眼，哎呀，喝一口，然后就然后那个表情就很痛苦，
3: 想吐掉，
2: 对吧？很痛苦，不赶紧喝口茶，或者说吃两口菜压一压，弄得好像这酒这么难喝吗？那也没逼你喝呀。但精酿啤酒不一样，你不好喝你换一个嘛，你换一个你好喝的嘛，你喝的这个总要挑到一个你觉得哎这好喝你喝，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好了？这块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

0: 说回来，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说，从生意上来说，精酿啤酒呢，显然是一个风口，就是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始终是在向上增长的。这件事情有几个点，除了我们说的它的文化属性、它的口味特色之外呢，就是它迎合了当下新一代酒类消费者的诉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总归都要转向，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知道喝酒本身是一件伤身体的事情，但你又不得不要喝点酒，因为它有一点点精神属性的优势在。那么让酒变得好喝，让你不知不觉的觉得达到我的放松的目的了，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1: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分析一下它目前存在的一些痛点啊，
2: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的啊，因为它上游毕竟是需要这个优质的酒花，还有特种的这个麦芽，这些东西其实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成本是降不下来的。然后另外就是下游，那毕竟这些大的商超或者餐饮的渠道，它还是被工业啤酒深度绑定的嘛，
0: 对，
1: 然后进厂费或者排碳协
0: 对
1: 议还都是比较多的，挡在门外的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打开，我不瞒你说，不是因为做这档节目，我也或者不是因为上次采访，我也很难走进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可能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然还有最关键的是精酿，它毕竟是贵的嘛。
0: 说回来就是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确实供给端这边原料，中国还没有什么优势。麦芽还好说，基础麦芽一些什么的国产还行，能满足需求。但确实对于精酿来说，啤酒花非常依赖进口。就啤酒花呢，也是一个讲风土、讲产地的，有点像葡萄、像咖啡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有自己的农产品特点。全球的啤酒花主要在南北半球的35到55这个纬度，那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德国、捷克。中国的新疆、甘肃、东北，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这样一些产地，南半球就是像澳大利亚的南部、新西兰的中部，这个南非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有产。从农业的啤酒，我们说本质上还是一个农副产品，它是农业农产品加工之后的一个产品嘛，所以根儿上面农业技术、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筑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农业也在自己的这个转型期嘛，可能就是说粮食啊一些保障性的类别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其实你看我们的水果啊，我们的蔬菜啊，在全球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享受在中国的又便宜又好吃的这么多丰富的水果蔬菜，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副产品上面去投入这些东西。所以只要我们在大麦的种植、麦芽的加工技术、啤酒花的种植、新品种的培育上面加大投入，一定是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产品的。
1: 而且只要它在增量的这个赛道上不断
0: 对
1: 的，对吧？追赶，它肯定是需求越来越大，然后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也会越来越良性发展。现在其实不少的资本也盯上这个赛道了，包括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有感触吧。就是市集开了之后，应该很多的合作方就找上来了啊。那刚刚说到资本，你像大品牌，像百威啊等啤酒巨头也开始纷纷的做自己的精酿的产品线了。
0: 百威是这样的啊，就是至少在美国，精酿啤酒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小而独立。百威做精酿的一个方式就是收购，他自己做不了，因为他旗下的百威的酒厂其实做的都是大型的工业化啤酒。小而美的企业的这个啤酒呢，它比较难做，不是不能做，它做能做出来呢也比较好，但是没有那个量给它卖。换句话说，百威举个简单的例子，百威酿一次，这个酒可能要卖很多很多人，卖很多很多地方。但是百威如果说拿这个同样的生产线做一款精酿啤酒，那做出来的这个量要卖很久很久，可能要卖到全球去了。好了，我们说回来，啤酒的第一属性是啥？是鲜，是净。好了，那你这个它的优势就被抹除掉了。大酒厂像百威收购精酿品牌，不是一天两天了，过去10年20年里面，他们都观察到了，谈了不少的精酿品牌，然后把他们直接收入麾下，财务并进来，甚至给了这些精酿品牌一定的独立性。举个例子，大家在上海啊去的这个鹅岛，其实是。

0: 美国精酿行业里面最最重要的先锋品牌之一，很早就被收购了。被收购了之后，有的品牌就消失了，不行了。比如上海的全鸡猫，如果对上海的精酿啤酒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上海以前有个全鸡猫，后来被百威收购了，到现在就消失了。那美国收购了，美国的百威在美国乃至全球收了很多的精酿品牌，鹅岛是到目前经营的还不错的一个厂牌。大品牌大酒厂参与精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收购，比如说这个嘉士伯也收购了北京那边的金 A 这个品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呢，精酿啤酒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属性啊。就是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就好像某某地下音乐队突然签约了第一的经纪公司，这个事情呢你说好还是不好呢，看对谁说。对于之前追随他们的粉丝来说，突然有一天啊被收购了，就有一种哇你不纯粹了，你不革命了，你不先进了的那种感觉。但对于乐队本身自己的，可能就是哇终于挣到钱了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出品行不行，这个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有的品牌就死了被收购，有的品牌呢现在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鹅岛。大资本进来，如果它本身是啤酒行业的资本，那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收购、并购，或者是注资，或者收购一部分股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嘛。那么如果非啤酒行业的资本，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热钱，那投资，那基本上就是开一个新厂，做一个新品牌，或者是做一个新的加盟连锁还是渠道，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嗯，
0: 我觉得做渠道是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我始终是很欢迎大渠道大资本参与到精酿里面来的啊。我有一个暴论，就是中国上千家精酿啤酒企业共同喊一句话，不如百威青岛啊喊一句话的这个作用大。所以我其实是从来不反对大企业大资本参与进来的，因为做精酿的都是小企业小玩家，大家的声量很小，真正能覆盖到的真的就是方圆十几二十公里的消费者们渠道们，只是星星之火而已。但星星之火要燎原怎么样呢，那不如烧一把大的。但是只是说精酿的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就是小而美的，你大企业船这么大你怎么搞嘛。
1: 嗯，
0: 但是怎么能够借助更大的资源渠道钱去让自己的声量放大，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1: 哎，有没有看到好的案例啊，比如说跳海啊，就他不是做精酿的，但是他是做酒吧的。
0: 对，
1: 就是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借鉴。
0: 跳海我很喜欢的，就是虽然啊，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种核心精酿粉丝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跳海争议话题也是不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跳海好像对酒不是很关注啊或者怎么样。嗯，这件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跳海是一个做社群的，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特别擅长做社群，而精酿啤酒最需要的就是做社群。跳海今天卖精酿卖得好，人家明天卖袜子卖的也比那些卖袜子厂牌卖得好，他卖什么都行。为什么？因为他抓的是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资产。消费者因为喜欢跳海这个场所场景这个社群才来的跳海。跳海今天可以卖酒，明天可以卖袜子，后天可以卖书，在后天可以卖一些虚拟的东西。
1: 是的，
0: 卖什么都行。
1: 他的核心的这个打酒师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任何。
0: 对，他的消费者可以成为这个酒吧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环啊，但又不是为了拿钱来工作的，其实是为了交流，其实是为了社群。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精酿品牌啊，口碑很好量很小的一个品牌 Fever 的老板聊天，他来上海出差，然后走了一遍，就被我们另外一个助理人带着走了一遍上海的鸡尾酒吧。哇，他也是很刷新，因为上海是亚洲鸡尾酒吧体验最好的一个城市之一啊，跟东京啊香港啊什么的差不多，就是你能在上海的鸡尾酒吧体验到非常非常顶级的酒款以及服务。
1: 嗯，
0: 那我这个精酿品牌的老板他自己也开店也做酒厂，他体验了一遍他就觉得哇我们精酿啤酒真的太 low 了，就是我们的精酿啤酒的从业者我们的酒吧体验实在是太弱了，没有人跟你介绍酒，没有人跟你介绍品牌，没有人伺候消费者享受一款酒，各个方面我们跟其他酒类相比尤其是鸡尾酒相比我们差得非常非常远。很多人说哎，上海精酿酒吧氛围好吗，好像比北京差远了。其实上海精酿酒吧已经很好了，比北京差得远是因为 或者说比其他城市差得远，是因为上海的选择实在太多了。

0: 我们精酿啤酒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同行，比如说我是某个精酿啤酒品牌的老板，我的竞争对手真的不是其他精酿啤酒品牌老板，我的竞争对手是鸡尾酒吧、葡萄酒吧、威士忌吧，是书店，是夜跑团，是任何一个能满足消费者娱乐需求的东西。你怎么能让这些人愿意花这样一些钱度过他开心的两个三个小时？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就是体验。我花的钱，我要在这两三个小时里面得到好的体验。我是去跑步，还是去看书，还是去看电影，还是去喝鸡尾酒，还是去喝啤酒？它是有选择的，有非常多的选择，体验都很好。在这里面，精酿绝对是那个体验不够好的那一个，没有往上面堆实力、堆钱、堆人、堆知识、堆技术、堆文化。现在只是就是那种，因为大多数从业者真的就是像我这样自己爱。开酒吧老板里面有一个黑话叫以饭养喝，就是我开酒吧的目的是让自己喝爽啊，其实都没有想到怎么把消费者伺候好这件事情。我认为大家要转变这个观念，你开酒吧目的就是要把消费者伺候好，你自己喝不喝的你有的是办法。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一开始过去几年里面开精酿酒吧听上去不是个挣钱的生意，所以很多老板们就觉得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自己喝开心就行了。
1: 嗯嗯
0: 啊，这也是两个方面吧，共同的因素决定了精酿酒吧目前的体验我认为是不够好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敦促你也敦促不了，我认为在上海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其他城市有好的，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因为很多其他城市优势在哪里呢？它成本低呀，它成本低了它能够堆人，堆酒啊，相对来说人多了呢服务就会好一点啊。上海的酒吧可能真的他多雇一个人他那个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对吧？走遍全国的精酿酒吧，上海的精酿酒吧营业时间已经是远超全国其他酒吧的了。我去其他城市精酿酒吧没一个六点前开门的啊，上海很多酒吧四点两点就开门，中午就开门，还要卖个咖啡，就是那种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房租都交了我不得多营业一点儿。这也是一个现状啊，我观察到的现状就是好像精酿酒吧老板们其他城市过挺舒服的，也没什么追求。上海的精酿酒吧们老板嘛过得又很艰难，但是又突破不了，服务堆不上去，消费者们选择又多，哎你不行我就去别家了，你爱行不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啊，很难。那你说这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我也没想好啊，我也没想好。但至少上海有别的城市比拟不了的优势，就是上海的这个细分还是在进一步在细，现在甚至是有专门以卖日本精酿为专题的，日本的大啤酒也有专门店可以买。哎，这个事情在上海是独一份啊，好像北京也有，但你在全国其他城市你很难想象我就卖日本的水啤我能开个店。
1: 我看到你的那个市集上面有专门各个城市该有的这种酒酿的特色的，这就是要在上海融入到其他城市的文化的这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对，是的，精酿啤酒它真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属性的，不像很多生意，也许你有个模型，有个成本售价，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就是大家一定要从技术、知识、文化的角度来去考量这个生意，它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长久。而不是单纯的从低买高卖这一个简单的生意模型角度去出发，简单的低买高卖大家去做点别的远比精酿要挣钱啊！精酿啤酒不是低买高卖的问题。
1: 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想起我有一次采访一个做精酿的一个厂牌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自己已经38岁了，没有房子还骑着电瓶车，甚至在父母的眼里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自己好快乐。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赛道它是有文化属性的，是能够从零到一深耕下去的啊。
0: 精酿啤酒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拿精酿啤酒当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吃它，你喝它，你依赖它，你培养它，你卖它，跟你这个人的生命它是绑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精酿啤酒相关的。至于你挣到多少钱，你能不能以它买车买房，这个是比较次要的地位的。说难点，活到底了，哎，你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钱，那你自己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你追求的成功是钱的话啊，趁早别搞精酿啤酒，因为精酿啤酒绝不能让你挣到你觉得足够的钱。 精酿啤酒能满足你的一定是你的精神诉求，这里面没有高级低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钱，你追求的是开心满足社群的认同，那我觉得精酿啤酒只要你关注精酿的文化知识技术社群，一定是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毕竟是小众文化的一种城市生长啊，因为我们是从精酿延展下去不断的在那儿说的啊，不管是这种像精品咖啡也好，或者城市露营也好，或者各种小众爱好，什么各种
0: 次元
1: 啊，二次元呀，动漫啊，飞盘路冲
0: 啊
1: 等等，很小众的，
0: 这个一直都有。
1: 对，我没有接触，所以我就觉得跟我离得很远啊。这个小众的爱好啊，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小众文化。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真正扎根下去，健康生长，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就怎么坚定的在这个小众赛道里面走下去？
0: 我根本不关心它小不小众，我热爱就可以了。就是但凡是个小众文化，它一定有一个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是小也好，它是大也好，我没有那么在意，甚至它最好小它别大，因为它一旦大了好像我反而有点那么不喜欢了，就有点那种我当初喜欢的地下艺人，我当初喜欢的地下乐队，我当初喜欢的不出名的那些偶像，突然有一天哎呀走上主流舞台了，我好像就没那么喜欢了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小众文化生存的要义很简单，就是关注这个文化圈层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状态和诉求，只要做好这件事情了，这个小众文化就能持续长久的生存下去。至于它能不能从小众走向大众，这个就看心态问题了，也无非就是喜欢的人越多一点嘛，好嘛，总归好了，你能遇见更多的人，交流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机会。但至于说大众多大是大众，现在精酿啤酒中国5%，美国20%，中国如果变成20%了，你还喜不喜欢精酿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啊，怎么人人都喝精酿，好像我这个装不到了的感觉。小众文化，我认为小众文化的特色第一就是小众，要足够小众，但多小是小，多大是大，这个衡量标准是不确定的。我觉得热爱是第一属性，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文化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你的满足感来自于哪些方向，是足够小还是有意思，能挣钱还是有信息差。我觉得每个人的诉求点啊，这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是这个小众文化的从业者，你是靠它吃饭的，就一个诉求，就是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小众文化里面的人，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还是消费者还是什么的，你都要关注他们的真实诉求，然后去做配合大家诉求的事情，才能让这个事情健康成长吧。
1: 挺好，还是带着用户思维来看任何的这个小众文化的圈层。当然另外就是把自己的热爱发挥到极致，毕竟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好，再次感谢啊林林今天掏心窝子的分享啊。当然聊到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精酿啊的确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这种奢侈的玩意儿，而是一杯更好喝的啤酒，一种更加放松的社交，也是一份藏在城市夜里的这种烟火气啊。今天我们聊精酿，聊的不是酒，聊的更多的是这种包容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像林林一样把热爱变成事业啊，能够在小镇文化的圈里肆意生长，让自己成为城市缝隙中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0: 啊，谢谢。
1: 好，再次感谢林林，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8: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5: 旭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6: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
5: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6: 对。
5: 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在西伯利亚嘛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爆炸啊。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它的背景。
6: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

0: 因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确凿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1: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0: 是是是，
1: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0: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桩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 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

0: 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解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变迁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地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

0: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1: 对，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0: 没有了，这没有了。
1: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七十年五十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0: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1: 也许一百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0: 是，
1: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0: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1: 没错，
0: 稳定回报，对吧？
1: 对，
0: 资金也很，
1: 它可能一百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0: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0: 城市更新，
1: 所以城市
0: 更
1: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1: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 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到、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会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0: 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但将来更好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15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热点啊。还有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家吃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2年之后，我这套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了。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10的负九次方，也就是10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10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这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 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

0: 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啊。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都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站在这儿，这咖啡就过来了，
0: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它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
1: 嗯，
0: 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它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这是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系列专题的第四期，这也是我们和鹰眼时间的主播特特飞老师的一期串台节目。其实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就和鹰眼时间有过一次串台啊。那个时候我们聊了一次这个世界杯就是这样，聊的是FIFA 作为世界杯的主办的主体，他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一次节目呢，也是我们和特特飞预约很久的一次节目啊。为什么说是预约呢？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聊一个更加深入现场的一个商业话题。因为这一次特特飞实际上是到了现场去看了世界杯的比赛，除了爽到以外，也有非常多一手的亲身的体验，尤其是关于在美国这样一个体育商业最最发达的市场，他举办世界杯有哪些特别之处。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来请他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一看这一期世界杯商业话题里面一个大家不太会关注但是很重要的点，就是这其实是一届城市参与程度或者自主程度非常高的一期世界杯。首先请特特飞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商业就是这样啊，时隔四年啊，那这次确实是我自己去到了美国和墨西哥一共四个城市，那待的时间最多的是洛杉矶，除了被官方和各种世界杯周边抢了很多钱加引号的抢之外，然后自己也亏了不少钱，但是这些都会在这期里面一一展开。那
4: 哇，又是一期就是真金白银买过来的故事。
5: 对啊，就是其实亏了很多钱，但有一些我之前在自己节目里说过，有一些还没有说过，但是我觉得亏都亏了，总要带上素材吧，那就剩下的我都会放在这一期里
4: 啊。先讲讲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这个美国人办世界杯就是抢你们钱打引号的抢钱的这个感受。
5: 这次我觉得在现场最大的感觉就是贵吧，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的了。除了票价，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动辄几百美元，甚至一些强队的比赛要上千美元之外，那很多就是现场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印象最深的一瓶啤酒，大概500毫升左右，是要

0: 19.5美元，然后现场的一杯可乐大概7美元，这都是比之前的很多大菜都要夸张很多的数字。然后甚至，当然我没有体验到接下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如果你要在现场停车，比如说拿洛杉矶为例，现场官方球场周边的停车位价钱大概是200到300美元不等，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放在国内任何一场体育比赛可能都不会花到这样的门票钱，但这只是在洛杉矶一场停车的费用。所以整个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价格是非常夸张的。
1: 因为我知道你是也到现场去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嘛，也是大型的体育赛事，就是大型的活动，这个消费贵一点大家可以理解。但我刚刚听你讲那些数字，好像有点过于夸张了哦。
0: 确实很不一样吧。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是它跟之前的大赛，无论是奥运会、世界杯比会不一样，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届让我感受很深的一个点，就是在每一个城市之间，它的各种收费、各种标准、各种赛事的组织方案也并不是非常统一。就是我们想象中，一般如果办一届大赛，都是 FIFA 这种组委会或者主办国规定一个统一标准，各个城市去执行就好了。但是这一届，我在不同城市感受到的，无论是价格还是标准，都还挺不一样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先来说明啊，就是比如说去过一些体育大赛的，可能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 Fan Festival 或者叫 Fan Zone，就是一般是主办方官方举办的一些大屏看球的，或者有一些吃喝消费的这种场所。一般来说，无论是奥运会和世界杯，此前的惯例，这种地方都是免费的，要的就是一个人流量，然后在这儿会给一些相关的赞助商有一些展位。但这次不同城市的标准也很不一样，比如说在洛杉矶，竟然这个官方的 Fan Festival 都是要收10美元的入场费。这个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儿，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其他大部分城市也是免费的，所以在这个收费标准上，每个城市也不太一样。包括甚至在洛杉矶，你要去参加 FIFA 官方在 Fan Festival 组织的这个可以叫野球比赛吧，就是世界各地的球迷一块来踢一场球，这个入场费竟然要75美元。反正我
1: What？
0: 在全世界各地，对，我没有踢过75美元的一场足球，就是这个我觉得很不可理喻，他也没有提供什么特别高附加值的一些服务，如果让某一个退役球星给我提，那好吧，那我可能愿意。但这就是真的是所有的球迷，你如果。

0: 像洛杉矶提供的官方百度车的价格是1.75美元，虽然不太贵啊，但基本上就是跟洛杉矶市内的普通公交一样，就收一个成本费用。但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一些别的城市，有的是收费的，有的这种公交也是免费的，所以就感觉各个城市区别还挺大。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也是这期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一个点是，以往的很多体育大赛现场能看到的，这个现场指的是体育场馆内以及官方的 Fan Festival 这些区域。赞助商的露出都只有国际足联或者 LC 国家委员会官方的这些顶级全球赞助商，但是这一次你会看到各个城市都有一个区别于非法的标志，叫 VR26，然后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城市 logo，然后在这个 logo 下面会出现一些不是像什么海信、蒙牛啊这些全球顶级赞助商的一些我甚至都不知道名字的一些本地赞助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这届比赛给现场球迷的一个观感就是。好像各个城市的标准都不太一样，这是一届城市自主权非常高的世界杯。这是从如果我们说商业节目的话，就是我现场看到的一个很直观的差别。
1: 非常有意思啊，我就是简单的小结一下刚刚特特飞讲的这几个区别。首先就是城市和城市不一样，对吧？
0: 对。
1: 有的是收费的，有的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有的城市收的这个费特别的高，尤其是在一些过去有可能是大赛当中会免费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 Fan Festival，就像类似于像球迷嘉年华这样的
0: 对对，
1: 线下活动的地方，入场要钱，然后里边参加一些活动，踢个球都要几十刀，75刀，我觉得非常夸张啊。第三个点就是你提到了这一届的世界杯，在这种每个城市里边，它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赞助商的层级，叫做这个本地的这个赞助商，是吗？然后它是跟原本FIFA 会有的这种什么 top 的赞助商啊，本届的赞助商啊，国家的赞助商不一样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层级的这个赞助商，也会出现在这个城市里边，它跟城市也是紧密挂钩的。这几个点都联系到就是。这个城市其实，在这次的就我们说的这个城市，指的是具体举办这个比赛的这个城市啊，承办这个比赛的城市，它在商业上面的自主权或者是发挥的空间，好像要比过去要高很多。
0: 对，所以我确实觉得这可能算是第一届某种程度上属于城市的世界杯，因为原来我们说可能奥运会都是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城市是主语，但是说到世界杯，都是像巴西世界杯或者卡塔尔世界杯都是国家，但这次我觉得虽然是国家是主办国，但每个城市的权益确实要大很多。
1: 那你给我们展开讲讲这个背后的原因吧。其实你提到这个话题，我第一个好奇的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讲，比如说去申办世界杯的都是以这个国家为主体的，但就是国家和国家竞争。比如说这次是美加墨和摩洛哥竞争，对吧？很少有人会关心具体一个国家上面有哪些城市来办比赛，对吧？然后哪些为什么是这几个城市办，而不是那几个城市？为什么他办决赛啊？等等的，就是这个城市参与到世界杯的这个具体比赛的这个举办，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你现在跟我们来。就是讲一下背后的机制。
0: OK，就是首先整个申办流程肯定是国家为主的，就是当选定美加墨这三个国家之后，那下一步就是选定城市。那这个城市其实也不是，比如说这三国的足协或者政府或者 FIFA 直接指定的，也需要一个类似于企业招标的流程，就是各个城市提交申办文件。这个申办文件里面的内容可能会非常的详细复杂，就包括我有哪些球场，我的。体育相关的基础设施如何？然后我的城市交通如何？为了举办这届比赛，我能够提供怎样的安保服务？怎样的商业计划来保障非法权益的落地？等等，就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招投标的项目。然后在城市提交之后，FIFA 会用很长的时间进到这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最后的决定权跟各国的足协都没有什么关系，是国际足联来全权指定的。但这个标准，它虽然会给每个城市打一个分，但实际上也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分数从高到低排序的。就它会也会考虑到，比如说在美国东海岸、西海岸要有相对均衡的分布。反正总之是 FIFA 自己来全权指定的，官方他说这是历史上最透明、最全面的一次城市筛选。然后这是第二步，那最后一步其实就是 FIFA 会与各个他选中的城市来签订一个举办城市协议。但是比较特殊的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协议并不是跟所谓的市政府签约的，而是跟一个叫做 Host Committee 举办城市委员会签立的，就大概是这三个步骤。
1: 哦，你刚刚讲的这个举办城市委员会，我觉得你需要展开讲讲。就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承办一个世界杯比赛的这个城市，这个主体，对吧？如果是国家的话，我们知道有什么组委员会，对吗？但是到具体到城市这个层面，你说不是政府，然后是一个 host committee 一个委员会，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0: 对，这个委员会，其实我后来了解一下，跟我们概念里一般办大赛的组委会也不完全一样。就严格来说，它更接近一个我们说3P 项目，就是政府加体育加商业体共同组成的一个相对临时性的项目机构或者叫项目公司，这才是一个城市办世界杯实际的一个办赛主体。当然，我们需要具体来拆分一下这个。

0: 城市委员会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达拉斯它的这个委员会是由市政府和州政府，再加上达拉斯体育协会，再加上 NFL 美国职业橄榄球协会里的达拉斯牛仔队，他们存在是因为这个比赛在达拉斯是用他们的主场来进行的。然后还有的组成方就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里面的达拉斯 FC，它是在美职联的一个足球相关的实体。当然，此外还有像当地的旅游局和商会这些。所以整体上可以大概分为几个层面吧，就是政府层面、体育协会层面以及当地的旅游商业这些其他行业机构。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其他的城市像旧金山，大概也是这样的组成。比如说由圣克拉拉市，就是这个球场所在城市的市政府，再加上旧金山四九人橄榄球队，因为这届比赛在旧金山的赛场是四九人橄榄球队平时打橄榄球的场地，他们是场地的管理方和持有方，大概是这几个层面。
1: 就给我的感觉，它比较类似于像就是制作动漫的时候那个制作委员会的那种感觉，就是跟这件事情相关的几个组织，它都会参与进来，对吧？渠道啊、制作方啊、版权方啊等等，到了这个体育比赛里边就有这个，比如说政府方啊、场地方啊，然后相关的运营方啊等等的，它是这样一个组织。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每个城市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除了你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政府参与进来的这种就是城市委员会以外，其实也会有。就是纯政府来签约的，就是或者政府来牵头来签约的，比如像我看多伦多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他签约的时候确实就是以多伦多这个政府来签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有一个城市委员会，但这个城市委员会里面没有政府，就它全是民间的组织，但是背后还是政府给他有一个担保的协议，就是如果你这个城市委员会缺钱了，我政府必须要给到。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他实际上政府多多少少都会参与，但是签约的主体呢是跟非法来签的，他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织来签约，有点像我们比如说搞什么政府背景的基金啊，或者国企背景的基金那种感觉。
0: 对对，哦，在这儿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下，就是比如说中国原来办奥运会，每个地区也有各自的组委会，但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奥运组委会更像一个行政上的协调职能，因为在中国这些无论是场地资源，还有各种什么安保啊、社会资源，主要是在政府或者国企或者事业单位手里。那具体到球场，比如说，那在中国办比赛，大部分场地都是在各地的奥体中心，然后可能有一些训练场地要用到某些大学的场地，比如我记得08年奥运会，当时足球的训练场地好像就用了北理工和北体大的场地。那这些可能有的场地归属于教育部，有的归属于体育局。总之，它都是一个更政府向或者体制内向的机构之间的一个协调职能。但是像美国，比如说它的场地持有方是这些运营体育行业的财团，它不是政府所有的，那就更需要一个更加综合、更加复杂的合成的机构来代表各方利益，而不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就能完成的。
1: 就是在中国，如果办大赛的话，也需要协调的一个组委会，但是它协调的主要是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是这个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协调。然后在美国办大赛的话，它需要协调，有可能就是不同的商业公司和政府实体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这个协调，它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形态会更加多样一些。
0: 而且确实，如果有像城市委员会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它去开发商业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如果纯是市政府来做的话，各方面限制会比较大。
1: 对，这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到有介绍，就是会说，如果你在法律层面，比如说是有个政府直接来和这个，比如说接下来你用的一些安保公司啊，或者是一些供应商来签合同的话，挺麻烦的，相对来说会有很多限制。但如果你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在筹款啊或者签合同啊、收入等等这个方面都会更加的便捷。
0: 对，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具体解答一下这个城市的委员会或者这个举办城市的这个实体，它要支出哪些部分，对吧？它的收和支具体是哪些？成本和收益是什么？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个举办城市怎么赚钱，或者怎么尽量避免亏钱。就是在聊我们真正举办的这些城市的案例之前，可以看一看这些没举办的城市为什么没举办。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对申办世界杯有非常高的意愿。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反例就是芝加哥，它其实无论是从人口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仅次于纽约、洛杉矶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但是它却没有申办这届世界杯，不是因为它没申办上，是它主动退出了。就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就公开表示。是，FIFA 并没有做到就一些比较大的未知成本给城市提供足够透明的信息，那这些风险最终都有可能转嫁到芝加哥的纳税人身上。然后后来他有个原话，就是更直接一些，就是 FIFA 那帮人希望我们来给他们的赛事兜底，但我们没办法给他开一张空白支票。所以对于很多城市来讲，确实办世界杯是一个有比较大财政风险的事情。
1: 那如果按照你这个言下之意的话，是不是就是举办城市其实是要承担具体这个赛事运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或者支出的？
0: 对，就是我们按分类来说，大概有三大块的成本。第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球场啊、道路交通、铁路交通等等，这个都很好理解。然后第二个其实最大头的其实是安保。在这届世界杯之前，

0: 川普曾经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联邦会一共出资1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补贴各州各城市。那其中这10亿美元里有6.25亿美元都是来提供给安保的，所以这确实是各个城市比较大的一块财政支出。但是美国联邦政府会提供比较大的补贴。那第三个就是城市运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官方的 Fan Festival 的举办，像交通管理，还有提供的这些服务啊，志愿者之类的。大概是这三块的支出。那我觉得在这儿可以给一个总体的量，就是我们以新泽西、纽约为例，就是新泽西州整个的支出，但这个整个支出是我们说的整个这样一个举办城市项目，而不只是政府出资的这个金额，大概是3亿美元左右。那之前多伦多给出的他们这边为世界杯的支出，大概也是2.79亿美元左右。所以可以说，每个城市来举办世界杯，大概是接近3亿美元的这个量级。
1: 对，你刚讲多伦多的话，因为我查过他这个案例啊，这边有些资料，我觉得可以稍微展开看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接近3亿美元，他们按照家园来算啊，其实这个支出的成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运营支出，一个叫做资本支出。运营支出大概就是2.3亿的这个家园，然后资本的支出呢是1.5亿的家园。然后这个资本支出里边呢，其实绝大多数就是多伦多那个体育场的改造。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印象不一样的，就我以为就北美办那个世界杯不是好处就是说球场都是现成的。就是县城归县城，但还是要经过很多的改造的。你要适合大型的体育足球赛事，对吧？然后什么更衣室啊、草皮啊，还有那些这次大家都广为好评的那些影音的系统，对吧？视频的系统、大屏幕啊等等的都要改，这个花了很多钱。
0: 北美大部分的这次办世界杯的场馆，此前都是办橄榄球比赛的。那橄榄球比赛和足球场的这个场地的尺寸并不完全一样，而且用的草坪也不一样。我记得 NFL 应该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平时都是人工草坪，那这次要全部换成天然草坪。总之，整体的这个硬件升级的成本还是有一些的。而且我记得，国际足联应该是对比赛的容量也有要求。这届世界杯一共16个城市里，加拿大的3个城市的场馆都是相对容量较小的，甚至有的是低于 FIFA 原本要求的4万容量的最低限度。他们也是花了很多钱来把这个场馆，增加了一些临时性的看台，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1: 然后在这个运营的这个支出里边呢，其实最主要的这个三块就是你刚才讲到的，第一块就是安保，就多伦多的里边这个接近1亿加元的这个运营支出就是安保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占大概1/3的这个部分，大概7000多万加元啊，它就是赛事运营。这个赛事运营的话，就是包括你租这个体育场、租这些训练场，还有交通啊等等的，就在这个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岔开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场地都是属于个人的公司或者财团的，对吧？那这个场地的这个租金是不是就是由这些城市的主体来付的？
0: 这个应该每个城市会不太一样。我了解到的大部分应该是国际足联来支付给场地的持有方，因为办比
1: 哦
0: 赛其实是办的是国际足联的比赛，而不是城
1: ，OK，
0: 市的比赛。
1: 他不能啥都由城市来付是吧
0: 对对，这个钱甚至某种程度上对于城市来说是一个收入。
1: ？OK，
0: 我看到一个数字是，以旧金山为例，FIFA 支付给旧金山里维斯体育场的租金大概是1300万美元左右，虽然跟他们整体可能3亿左右的办赛成本，这可能连5%都不到，但实际上也算是相对能收回一点钱吧。
1: 所以这个里边，我刚才讲到这个赛事运营的话，这个什么体育场运营、训练场支出的话，主要指的是运营的这个部分，对吧？你要就是让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体育场能够转起来，对吧？要雇很多人啊，等等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大致讲这些大头啊，然后后面就前面讲的这两个的话，已经占了大概1/3了这个运营支出，还有一些就是什么行政啊、财务啊、管理啊、传播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比较碎的东西，
0: 我可
1: 就
0: 能
1: 比较多。
0: 我补充一点吧，就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Fan Festival，这个我觉得可以单独提一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名义上是由国际足联和当地的城市委员会来联合举办的。就为什么联合举办呢？因为在这个场地里会有很多 FIFA 官方赞助商的展位和各种活动的露出，其实这是国际足联来提供给他赞助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权益的舞台，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个钱大部分是国际足联赚的，但成本。实际的运营成本基本上是当地委员会来承担，就这些脏活累活，比如说搭建呀、找服务员的运营啊，就是这是一个挺不平等的一个条款。所以，这其中在这届世界杯之前会有一些争议，就是 FIFA 最初是要求所有的城市在从6月12号到7月20号整整39个比赛日都要办 Fan Festival，但是呢，各个城市觉得这样对自己太亏了，所以实际上最后他们争取到并不是每个城市每一天这个 Fan Festival 都开的。这样的话，能对他们来说相对减少一些支出。实际上，这个运营的时间是有所减少的。
1: 就你搞个线下活动， 赞助商的这些广告费都是你非法赚得去的，我还要承担每天这个线下活动开的这个支出的成本，他们就觉得不合算。
0: 对对，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收入啊。比如后来我还专门算了一下，就比如说我在一个 Fan Festival 里，我花7美元买个可乐，对对，一个可乐是要7美元的，就是这7美元会流向谁的手里？大部分钱还是流向这个城市的承办委员会以及它的供应商的，就是非法赚的主要是这些赞助商来给他付的这个展位露出的钱。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在这个支出这个层面，城市承办一个世界杯的比赛，主要支出的就是改建这个场馆、升级的这个费用，还有呢，安保、基础设施，还有城市运营，这些部分其实都是他花的，对吧？
0: 嗯，对。
1: 然后在这届美加墨的话，它一个规模，我们可以大致预估就是在这个3亿美元左右吧。如果大一点的城市，有可能超过3亿，小一点的可能小于3亿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还蛮多钱的。
0: 是的，比想象中要多很多。
1: 那你要不讲讲这个，就是要支出这么多，他得收回来，他靠什么收？
0: 对，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有哪些想象中应该是他收入的，但实际不是的，就是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比如说像门票、转播权、全球的这些赞助商以及特许商品，以上这些都不归当地城市，这些都是非法的收入。我觉得后几项还比较好，比较正常吧，比较合理，就是像转播权，然后全球的赞助，这些其实都是跟世界杯这个 IP 强绑定的，都是非常强的中心化的收。
1: 就说这个北美怎么的这个商业化等等的，其实一个城市要举办还是得靠政府给钱，只不过他们的政府的拨款层级会稍微多一点，对吧？你刚刚讲的美国有联邦一级的拨款，然后有州一级的拨款，其实市政府这边他们也会有一些预算。我看到有的城市像堪萨斯啊等等，他会有一笔就是分年度的一个预算。那今年我有这个储备金，然后后面2年，然后这个城市的议会再会批我一笔钱，相当于还有一些钱可以补给我。这三个层级其实能够给大多数。有一个可以佐证，就是多伦多，我看他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预算案嘛。因为多伦多我们刚刚讲到，他前面是政府直接来跟那个非法来签约的，所以他的收支就必须要做到完全的对等。那刚才支出那么多，对吧？3亿多的这个加元，
0: 看生死战的，哪怕是那个也有很多人看氛围，但实际上确实那天墨西哥赢了，提前所有第一出现。自从那天之后，我的小组赛第三场的门票就开始越来越跌，越来越跌。最后我应该是在比赛前不到48小时把它转出去的。我的挂牌价格是1750，其实也挺贵的，但扣除15%手续费之后，我的到手价格是1400多美元，相当于亏了900多。对，就是我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教训。
1: 刚才那段，我们到时候剪一个切片，这叫论一株韭菜的成长过程，
0: 对。
1: 太经典了。确实啊，就是我感觉，因为我们之前刚刚做过一期 Poly Market 的节目啊，
0: 哦，是吧？
1: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都是这样，就是你一开始觉得这本来不是应该是一个炒作的一个生意，但是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后呢，就很想要赶紧把自己之前损失的东西补回来，然后一步步的深陷到这个陷阱里边，这种感觉是吧？
0: 对，而且最扯的是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从不参与赌球的人，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在看球上非常理性的人。在之前每届世界杯，我哪怕比如说去中国体彩买一点，也是每天买10块钱，就是我就赚一杯奶茶钱，赚一杯咖啡钱这样的。但结果这次不小心一下投入了这么多进去，
1: 责任全在洪明甫，
0: 对，责任
1: 对
0: 全
1: 吧？
0: 在洪明甫。
1: OK，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听到很多关于这次二手转票的这个过程啊等等的，但是没想到特雷菲老师这次有如此亲身的体验啊，就是花真金白银获得了这个一手的这个二手交易市场的一个感受和观察。
0: 对，以上这段素材价值900美元。
1: OK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今天特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非常立体的一个在美国或者是在北美举办一个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门道这个过程，就是从比较宏观的一个城市怎么来申办，然后他要支出和承担哪些的费用，到他自己如何通过新的一个商业权益来赚钱，然后这种新的机制又如何就是传导到现场球迷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意思。聊的也时间很长了，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这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应该是商业就是这样聊这次世界杯专题的最后一期啊，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鹰眼
0: 是
1: 十一
0: 的，
1: 的最后一期，你
0: 也
1: 们已经
0: 是，
1: 聊了我不知道多少期节目了，
0: 也是最后一期。
1: 也是最后一期，就是我们两个台的这个就是这次世界杯的最后一期节目。最后我就想请特特菲老师给我们就是综合的来回顾一下吧，就我们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啊，就你觉得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总的来说的这个赢家和输家有哪些？就我们除了这个比赛本身不论啊，你觉得整体的这个赢家和输家有哪些？
0: 对，其实我想到这个点，就是受每年商业就是这样的年度十亿大公司的启发。然后，但这次我们就输赢了两方面都来说一下，不具体到非常特别细节的某个品牌，我们说一下总体的情况。那我觉得赢家第一个首当其冲肯定就是国际足联了。那其实这届世界杯之前，他把比赛扩军到48队是争议很大的。那比赛之后肯定是证明这个扩军是非常成功。大家可以看到像佛得角这些非常精彩的小国故事，可以。

0: 算是给世界杯增加了很多的话题点，但是呢，与此同时，进入四强之后，又会发现全是豪门。四强的这些队就是世界排名从一到四的四支强队，所以说小国故事有了，但豪门之间的对决也没有落下。从故事性上来说，这届世界杯可以算是加分很多。然后从商业层面，我会觉得国足联它现在已经远远摆脱了一个体育协会的定位，它甚至越来越像一家所谓的平台公司，就是自己手里掌握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超级巨大的 IP，然后像转播啊、赞助，甚至门票这些核心收入都是把控在自己手里，不分给举办城市的，然后把运营啊、公共服务、城市活动这些脏活累活交给举办地去承担。所以说，在这个谈判地位上，国足联算是越来越巩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但我确实觉得还有一个隐忧，就是这届世界杯在美加墨取得这么大的商业上的成功，说是4年的周期，可能收入是130亿美元。但是呢，2030年比赛是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举行，我会觉得国足联会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是4年后的比赛能不能还赚这么多？像转播啊、赞助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但像门票这些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国足联能不能忍受或者接受可预期的4年后收入下降？这样一个事实或者可能性，我觉得是他们比较担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前就已经传出了要不要在下届就扩军到64支球队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也是有国足联不想承担收入下滑的风险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那第二个赢家其实也和国足联相关，就是他的主席因凡蒂诺。从足球政治的角度，我觉得因凡蒂诺的票仓已经越来越稳了。尤其是这届世界杯扩军，大部分的名额和大部分的经济支援都是给到了像非洲和亚洲这些原来的可以算是足球欠发达国家。其实换来的就是对应的他在国足联的选票嘛。那而且这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也非常不错。我记得10个队里有9个都晋级了淘汰赛，所以正方面来看，国足联给他们的这个资源和钱的倾斜也是非常成功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因凡蒂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欧洲传统足球势力的排挤，尤其是在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那张红牌定赛被取消之后，欧洲足球对于因凡蒂诺的反对声音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觉得好坏对他来说都有吧。如果他自己不像前任布拉特一样出非常大的经济问题，那他的支持率肯定还是在上升的。那关于他这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描述可以在这提一下，就是他在越来越强化自己作为一个全球足球偶像的形象。就比如说在世界杯决赛之前，刚才提到的球迷可以花钱入场的那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活动的描述里是这么写的：球迷们能在现场见到众多足球偶像，包括大卫贝克汉姆、卡卡、格列兹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罗伯特卡洛斯、费迪南德、斯内德等等。就是他把自己归到了这样一个足球偶像的行列里，而且很奇怪啊，就是咖位比贝克汉姆、卡卡、格列兹曼稍微低一些，但是他自认为自己的咖位在罗伯特·卡洛斯、费迪南德、斯内德这些世界级球星之前，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从实际的比赛效果，还有他对自己的定位来讲，不断的在向全世界强化自己作为一个足球世界领导人，甚至足球偶像的地位，我觉得非常的微妙。
1: 你刚刚讲这两个，应该有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公认的两个赢家吧，甚至他可以，你甚至某种程度可以说他是一体的。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他们已经越来越紧密的绑定在一起。
0: 是的，
1: 除了这两位以外，还有什么赢家吗？
0: 最后一个赢家，我觉得是美国职业体育产业吧。就这一次，其实大家在中国的社交平台都能看到，很多人在感叹哦，为什么这届比赛美国的场地都这么好看，视觉冲击力这么强？要不以后的比赛也都在这儿办得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美国体育产业对全世界的一次秀肌肉。一方面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收益，一方面在影响力上，大家都在关注哦，美国体育产业是怎么做的？那其实我们这一期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世界杯是对美国体育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一次非常大的广告，这是另外一个主要的赢家。
1: 你选出这三个赢家，我感觉都是强者，是吗？就是强者再次展现出了自己比较强的一面，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说输家，从长远来看，这次美加墨办的比较成功。那对于之后的办赛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压力，尤其是在世界杯越来越扩军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之后我觉得比较难出现小国办世界杯这样的场景，因为比如说在48个球队这样的模式下，这届比赛一共是有16个城市，那我觉得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除了像中美这种大国之外，可能很难凑齐15个以上的有足够承办能力的城市和球场。所以将来我觉得小国联合申办的模式会是一个常态，那除非某一天世界杯，比如说啊来到中国，可能我们能够凑齐15个以上这种 比较大的有承办能力的城市，但是这种单独国家办赛的局面，我觉得将来会越来越少。
1: OK，还有什么输家吗？
0: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落到我们自己身上吧，就是虽然这届世界杯比较精彩，但是对于那些想去现场看世界杯的普通球迷，确实成本是明显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次在国际足联获得如此大、如此空前的收入之后，想把这个收入预期降低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下一届想把门票或者各种价格再降下来，我觉得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割肉的决定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去现场看球的球迷来说，可能渐渐要接受这样一种常态，就是世界杯不是很多普通球迷能非常轻易的就下决心去看的一个比赛了。
1: OK，我感觉你最后的这个赢家和输家的总结，其实可以串成一个叙事，就是当世界杯这样一个商业的实体，或者说是国际足联这样一个主办的这个实体，它在商业上面登峰造极的之后，它有可能逐渐的都会有一些隐忧暴露出来。
0: 对，这个引诱很多时候承担方是更多比较小的机构和个体，商业就是这样。
2: 我们会。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他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
4: 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刚刚我们也说了，哎呀，这个 AI 演员啊，他不仅仅是走进大众视野，而且是非常的火啊，这个流量简直是这两天关注度太高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争议是随之而来了。有的人就是说了，哎，到底是说这个是猎奇跟风呢，还是说，哎，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些

0: 我当时看到这个剧的剧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裁员。
1: 被裁员，
0: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在
1: 职场
0: 现在有一点职场中的一些这种担忧焦虑其实是有一个高度共鸣的。然后第二，等我点进去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被裁掉是说他被从照片的这个，就我们印象以前有个同类的明星事件，
1: 对，
0: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发生在我们大家知道在明星圈中的一个事件，就是某一个明星被从一张照片中裁掉了，
1: 是
0: 有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的。所以大家哎又看到，第一有反差感，然后第二呢，这个反差感给你的一个揭示的一个答案呢，又确实好像跟你在现实生活中间听到的一些真实新闻呼应上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感其实对大家有这样一个吸引你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它是达到了。第二呢，其实我现在也在，我就又往后再继续再看嘛，我觉得从剧情来看呢，其实它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现在大家的很多情绪共鸣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外地来的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这样一路打拼的这样一个过程嘛，而且我记得它有句台词，当时我觉得这句台词其实还写得蛮好的，他说如果城市把你天生就放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我自己要站到它的中间来。其实我理解就是说，因为他在被裁掉的那个照片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旁边站着的，因为他不是主角，他配角，那他就被人家很轻易的裁掉了。所以他后面的很多他的努力啊奋斗的方向就是我要站到舞台的中间来。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给年轻人来说还是有一个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要拼搏要奋斗的这种向上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其实我也看到有个网友的评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时代对他的这个剧的评价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时代，就是这个电影，所以就是应该是说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情绪共鸣的。然后第三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剧的它本身平台是给流的，非常明显。平台是支撑的，
1: 有流量倾斜的，
0: 对，有流量倾斜的非常明显。包括其实现在你刚才也说了，他两个演员都开了自己的个人账号，
1: 对，
0: 而且这个个人账号也明显是有人在运营的，也会发布一些日常啊什么，这个也都是这个吸流和引流的一些方式。
1: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哎，他的这个主题立意就吸引到很多年轻人，
0: 对对对，
1: 就我怎么样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哎，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情感的共鸣，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个主演去流量的增持，
0: 对，我们都会有一定投射在里面，
1: 确实是啊。刚刚郝主编也说了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两个 AI 演员，哎，他们的运营团队非常的聪明，
0: 对对对，
1: 就把他们各自都开了各自的独立的社交账号。什么叫独立的社交账号？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的真人演员，他在小红书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都有自己的那个加 V 的账号，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他们会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日常啊，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活人感的一面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两个 AI 演员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 AI 演员也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他的生活日常，你会一时间就分不清楚，哎，他到底是真人演员还是 AI 演员，就感觉非常的有活人感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他们涨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感觉这个演员像真实的演员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啊。而且目前他的这个女主角就是叫方桃子的这个 AI 演员呢，他目前已经是可以自己出来接广告了，就是他的报价是一条广告差不多25万，
0: 啊，
1: 所以呢，这也是让很多的真人明星就非常的羡慕了啊。郝主编，你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变现的模式，是在收割这种 AI 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还是说另外的一种 IP 的价值，它的一种深耕？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前它也是有这种叫虚拟角色、虚拟偶像的，
0: 对，
1: 那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现在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次它的运营，当然从其实确实从运营的手法来说，确实和以前一些虚拟偶像的运营其实是有点类似的。我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角色运营。
1: 对，
0: 所以从目前来看，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它现在确实是很火，但是这个火能持续多长时间，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一个角色或者我们讲一个偶像的这样一个它的长期的一个价值，其实不是一部剧，而且 一部短剧就能给它树立起来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可能它的热度是最近的一周最长一个月对吧，但它如果要维持你这个 IP 你这个人设的长期的价值，其实它是需要有长期的剧目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有长，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个人的账号。

0: 我理解其实是就是说希望在他没有新剧推出之前跟这个粉丝保持一种互动，
1: 嗯，
0: 而且据我了解应该他的第二部已经上线了，
1: 已经上线了，
0: 对，
1: 八月份上线，
0: 对，已经上线了，其实他也是说最短期之内就是要维持这个热度嘛，
1: 嗯，
0: 因为但反过来你看背后是什么，背后其实成本非常低，因为他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1: 嗯，
0: 我看过他们这个导演叫飞飞飞吧，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他的一部剧单剧制作成本只要10000多，
1: 哦，
0: 就单集的成本只要10000多，那它这个试错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是。
0: 那像我们知道一部真人的短剧，如果我们达到同样的服化道的话，那可能单集的成本至少是在10000级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试错成本是很低的。所以我马上利用这个热度，我马上就把它来推出续集，然后通过运营我来保持。其实它只要在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内能够有这个可观的商业回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亏了，就是赚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 IP 要长期，比如说方桃子这个演员，
1: 嗯，
0: 方桃子其实是他剧中的一个名字嘛，
1: 嗯，
0: 那如果你要长期运，但是我觉得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真人演员跟你的剧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隔离感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评判一个真人演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演员，其实是说他应该是个剧抛脸，对吧，
1: 哎，
0: 就是你到哪一个剧就是这个剧的角色，
1: 对，
0: 但是你换一个剧你就马上就会贴近那个剧的角色的所有的表演也好，
1: 嗯，
0: 你的形象也好，就大家不会记得你是同一个演员，
1: 嗯，
0: 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哦都是他，我们就觉得他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他是个剧抛脸，但是你如果 AI 的演员怎么办呢，
1: 嗯，
0: AI 演员他方桃子本身是他剧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1: 嗯，对，
0: 那他叫什么呢，这个方桃子他这个如果
1: 本身是如果是真人演员他也有他自己的名字，
0: 他有自己的名字，那方桃子他自己叫什么呢，
1: 哦，
0: 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名字，那他是不是说只能以方桃子的身份存在在这样一部系列剧里面，
1: 对，
0: 那他的长期价值其实就很难维持，
1: 嗯，
0: 我们知道真实的剧目其实像国外的一些长播剧也就比如说老友记十季，对吧，生活大爆炸十季，
1: 嗯，
0: 其实也就他们也就结束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刚刚碰到这种新的这种影视生产的模式，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我们其实还不知道今后可能会有些新的商业模式出来，我们现在还看不，
1: 嗯，
0: 还不确定，
1: 嗯，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哎，是有热度的，
0: 有热度，
1: 嗯，而且大家就觉得很新鲜也挺有趣的，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好，那么与此同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明星带货它是有这种流量的带动作用的啊，
0: 嗯，
1: 就前两天的这个因为周大福的这个宝相花的这个系列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什么赵露思啊一出来代言了之后立马就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啊，
0: 嗯，
1: 那这个方桃子她其实也是她在剧中所带的这样的一些她的这个妆容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首饰啊，就立马说哎呀义乌她就说啊再生产了再生产了，
0: 嗯，
1: 每次都是这样啊，
0: 嗯，
1: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同款的东西，
0: 嗯，
1: 卖的现实生活当中卖的非常好，
0: 嗯，
1: 也可以说他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带货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啊，
0: 嗯，
1: 但是投射到这个真的这个演员明星的身上来讲的话呢，
0: 嗯，
1: 大部分的明星确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成绩还是很羡慕的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都说这个电商带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0: 嗯，
1: 这种的新型的模式是不是说对于我们的这种电商带货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带货这个角度来，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比较真人演员，其实我们是把他和顶流的真人演员在做对比的，
1: 对，
0: 在表演上面，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在真人的影视赛道里面其实站在顶尖的是非常非常极少数的，对，
1: 嗯，
0: 大部分其实就是中腰部甚至是底部
1: 嗯
0: 的这种小演员，
1: 嗯，
0: 其实顺

0: 面，因为可能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做到统一的一个责任的这样一个确定，因为不同的案例它情况不一样。如果目前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它应该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主体地位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就他一定追责，不会就不可能说大家去追这个方桃子，因为他本身不是没有独立的一个法律地位，所以那可能就要看到底是追广告主还是他的出品方还是什么，就是到时候可能这个权责到时候会比较复杂。
1: 哎，对，这倒是啊，就是跟这个形象他带的什么货，还是挺有关系的。就是你一个手链，就我仿出来，我可以稍微变一变，哎，但是大一看就像是他带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种。可能不痛不痒，不会产生这种
0: 法律纠纷
1: 的这种就比较好说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食品啊、吃的这种东西，就会要很慎重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有调查显示，有超过74%的人就说了，这种 AI 表演就看上去还是没有真人那么鲜活，对吧？这个眼神啊，还是有一些空洞的，感情呢也不是那么的真挚啊。所以就觉得，哎呀，我看这个好总是就跳戏啊，就觉得 AI 演员你这个表演这个感染力还是不及真人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是也说反映出目前现阶段这个 AI 演员，包括 AI 剧集这种观感，它其实还是有短板的，但是已经是比过去要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点来看。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大家不觉得现在真人剧也很 AI 吗？就是很多。
1: 就是背景之类的，是吧？
0: 背景也很 AI，然后演员被磨皮也很严重。
1: 对，就最近有一部民国剧，就这个被吐槽。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这么自然的接受一些 AI 剧，是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真人也差不多，就真人剧跟这个我们现在 AI 剧的差距没那么大，就是因为真人剧也很 AI 感也很重。
1: 就是我们观众默默的承受了这
0: 一切。对对，所以当这个时候，当一个 AI 剧，其实你会觉得有差吗？有差。我刚才还是这句话，我们如果跟顶流明星去比，就我们讲顶级演员，我们讲顶级演员就真的会表演的这些人，你这个差异感是感觉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说实话，如果跟现在一些古偶去相比，或者一些所谓的现代爱情剧去相比，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这是 AI 剧我觉得迅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落差没有那么大。这是我觉得对于真人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来就是对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的一个
1: 反噬。
0: 我觉得对，反噬，就是你们以前不尊重观众，你们觉得要 AI， 你们觉得要所有的都要所谓的完美高光什么磨皮全部打上去，结果导致现在 AI 短剧能够这么快就能抢你们的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真人感比较弱，或者是说恐怖谷效应会越来越被磨平的，就是说这个落差，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会越来越小的，它会越来越像真人，就是甚至它会有一天让你一点都认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远。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剧，为什么我们觉得 AI 感很重，其实坦白的说，那就是钱花的还不够。就是如果我们在现在在一些好的模型上面，然后如果你足够多的这个就是算力投入下去，就是你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算力资源去模拟的这部戏，就是去逐渐的去调试你的这部剧的话，它的真人感是会越来越重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已经有这种趋势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剧里面是 AI 剧，它会特意在提示词里面会加更多的越来越多就是关于真人感真实环境的一些描述，而 AI 其实越来越容易生成，就将来我觉得会很快会有一天你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以前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使用了5毛特效，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一看就很假，就感觉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用像那种哎呀所谓的好莱坞大制作，它里面就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成本，
0: 对，你只要足够的钱扔进去
1: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上去就会更加的真实。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去看，大家不妨现在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被裁掉的女孩这个 AI 剧，就是你看到她这个剧里面，就像刚刚郝主编说到的那样，她这个脸上你是能够看到，就是很像真人的那种，
0: 有
1: 毛孔啊，这个有痘痘，或者说是
0: 有痣，还有好像
1: 皱纹，
0: 对对，有一些这种真人感的一些东西。
1: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是 哎呀，这种 AI 演员他是有这个观感的这个短板的，但是。

0: 是对于受众来说，是不是这个接受度没有以前那么苛刻？
1: 对，
0: 就
1: 是
0: 他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一般的这种偶像剧
1: 我都能接受，
0: 都能接受，我就对他要求不要这么高了，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1: 对，会有，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接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第二呢，确实，其实 AI 短剧呢，它也是精准的击中了哪一个人群呢？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大的一个人群是网文的人群，
0: 哎，对，
1: 对，网文的读者群。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AI 短剧，因为它第一，它节奏很快，而且它的剧情现在也不像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些短剧都是那全是网文，它其实也是逐渐的这种制作也是往精良的程度走，而但它呢又确实它的这个节奏呢又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以前是喜欢看网文的这样一波群体，所以就是这样的需求是比较完美的契合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原来是比较喜欢看文字的话，或者我原来是只有文字才能看到这一类剧情的话，那现在有一个短剧，有个视频影像类的作品给我看，其实他可能对你这个剧里面的演员的表情啊、表演，可能他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0: 就是说
1: 他只要
0: 更注重内容。
1: 对，他说剧情，这个剧情的推动，哎，正好能够契合他对这个。他自己对于一些就是小说作品的一些期待，
0: 以前
1: 那
0: 叫
1: 也是
0: 爽文
1: 对
0: 啊，
1: 对，是的，所以呢，他可能就也不像对真人短剧那么要求苛刻。真人短剧你可能就会要求这个演员哦，你觉得他演得好假，或者你觉得，但是可能在 AI 短剧上面，他们不会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求会越来越高的。
0: 哎，确实是啊，就是我先对你的这个内容表示肯定，对吧？哎，你的内容要是能打动我的话，我是能够看下去的。哎，我相信，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发展下去的，就现在大家已经不能够接受那种 AI 感很重的那种短片了啊！现在大家就希望，哎呀，这部爆火的剧《被裁掉的女孩》，哎，看上去没有那么假啊！所以大家的这个欣赏的要求认知也是
1: 越
0: 越
1: 来
0: 来越
1: 越
0: 高
1: 高，
0: 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 AI 短剧上新量是超过了22万部。
1: 对。
0: 占了95%，但是核心播放量只有4%，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00个这个 AI 剧当中呢，可能只有一部能够成为爆款。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裁掉的这个女孩，就是这个100部当中的一部爆剧啊。那么一边我们来看这个市场规模非常的疯狂，就是全年是有了25年是有400亿的这样的一些 AI 短剧的这个播放和投入啊，但是呢，一边又是哦，我刚刚还说错，不是100剧，是1000部 AI 剧当中只有一
1: 个，
0: 对，
1: 跑出一部来，
0: 对，
1: 对。
0: 这个比例更加小了啊，所以一边是极低的这种爆款率，一边就是大家全部都在生产这个 AI 短剧，这种冰火两重天。郝主编你怎么看？
1: 对，现在因为其实就刚才我们说了，AI 短剧一个最大的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就是它的生产成本是，就是相当于是这样，我们直线下降的。因为我们以前我记得当时我们说一部真人短剧啊，还不是长剧啊，真人短剧可能当时一集的成本是几万块钱，但是现在我刚才说，我们现在一集 AI 的可能只有1万多块钱，所以它比真人短剧，而且这种真人短剧都是我们认为制作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短剧，已经是几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成本了，试错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短剧啊，它对平台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的。
0: 哦，
1: 它大部分的成本，其实现在制作成本是很低嘛，但大部分成本用在买流上面了。
0: 对，
1: 对，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大概他们至少有70%-80%，至少。甚至可能还不止，它的这个整部剧的成本是用来，就80%左右的成本是要用来去买流的。那所以大量的成本其实是向这个平台的这个买流，那这个收益方是平台。然后因为他们要去做 AI 短剧，其实就抽卡嘛，我要不停的去抽卡，抽卡其实就不停的要做算力消耗。那算力消耗那是谁呢？还是平台。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两个平台背后是同一家公司。
0: 哦，
1: 对，就是一个 CDance，还有一个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短视频平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家巨头，那它是最最大的，它整个这个产业起来，那它可能把整个产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利润收益都抽走了。那其实对于中小团队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 好处是创作的门槛确实降低了、
0: 嗯、
1: 一些真正有这个创作能力创作意愿但是没有技术能力的这些人、
0: 嗯、
1: 可能他们有了自己这样一个就是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就是被裁掉的女孩，她的导演她本身其实是剧情是来自于她自己做了7年模特的这样一个、
0: 哦、
1: 她为蓝本然后她做的这样一个剧情，那说明其实她本身不是一个理科生，
0: 嗯，
1: 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就是说大概前几集只有3个人做，
0: 嗯，
1: 然后后来才又加入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大概做了一集之后就会做了，就说其实是你只有有想表达的东西的话，其实你的把它变成一个影视内容的这个成本是极大降低了、
0: 嗯、就上手很快，
1: 对，上手非常非常快，但是同样的就是但是你的想成为爆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他这部戏应该我理解他是参加了平台的一个比赛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0: 哦、
1: 那所以可能他被平台看到，因为平台会定期会其实是平台选择了他，
0: 对，
1: 然后平台给了流、
0: 嗯、
1: 然后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爆款、
0: 嗯、
1: 也许也有其他同样好的作品但是因为没有被大众看到所以他其实可能还是在一个默默无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其实从整个的产业链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的产业链来看就是进入者门槛降低进入者也非常多，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创作者有了表达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你最后真的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还是极少数的，
0: 嗯，就还是要天时地利人
1: 和
0: 啊，就是
1: 的，
0: 你想要有这个爆火的这个命啊还是不容易的，
1: 只有两条我觉得目前，要不你非常有钱你背后是有资本帮你推的，那就是我会大量的投钱去做投流，
0: 嗯，
1: 那这个是你要出成本，第二就是你被看到被平台看到平台认为你有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他来主动给流，
0: 嗯， 嗯，确实啊、
1: 嗯、
0: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 AI 剧想要爆火的话呢，哎，可能还不是说你这部剧如果是质量很好就能够爆的，
1: 不一定的、
0: 哦、
1: 这个概率不高说实话，
0: 确实啊、嗯、那我们又看到另一方面就是哎，现在很多的这个艺人、
1: 嗯、
0: 其实最早我知道的是罗永浩，因为他现在不是在那个平台上一直带货嘛、
1: 嗯、
0: 然后他会录很多的这种视频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1: 嗯、
0: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团队就是一直都是用他的这个数字分身，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分身
0: 去给他就是来播报或者说是来发这么一个短视频啊，就看着就是他的真人、
2: 嗯、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

0: 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最近呢，有几个明星非常火，热度非常的高，而且是冲上了热搜哈。这几个明星比较特殊，他不是真人啊，而是两个 AI 演员，一个叫做方桃子，还有一个呢叫周以恒。这两个 AI 演员呢，凭借一部 AI 制作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爆火啊，而且是登顶了热搜，刚刚也说到了。那么真人影视行业呢，逐渐的开始拥抱 AI 了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些老牌的明星先后将自己的这个脸也是做成了 AI， 还有呢，卫视也在宣布晚间的黄金档开播全 AI 制作的剧集。所以呢，围绕着 AI 演员这个赛道的发展，可谓是全面开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AI 明星吗？市场又是怎么来看的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4: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就刚才其实主持人讲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分开来看。为什么比如说像王祖贤或者像吴启华，其实像一些港台的一些，其实但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
5: 对的，
4: 都比较大了。其实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处于不拍戏的状态。那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双赢，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有戏拍，我也不用拍戏了，那所以我也不准备去拍戏了，那我就把我的脸去，做一定的这种，相当于是就类似一种 IP 的这样一个交换，我把它的价值二次变现嘛。那这个确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就还是一种短期合理的一种
5: 利大于弊。
4: 对对对，利大。但是你想，为什么爱奇艺的这个当时其实被群嘲了呢？
5: 哦，
4: 爱奇艺的这个当时，我记得龚宇在这个发布会讲完这件，当天的热搜就是他。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爱奇艺，就反正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评价吧。那为什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他的意思就是你说以后真人剧会变成非遗，他认为以后都会是 AI 剧，不管是短剧也好，甚至中长剧。
5: 他这个观点就
4: 对，他认为就是 AI 真人剧可能将来会慢慢的会消失，甚至他认为会成进博物馆。第二呢，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他当时在这个说有100多位这个演员已经签了，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知名的明星是没有签过的。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跟艺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就是双方的协商上面，其实是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的。所以也会马上你看就会有好几个，尤其是头牌大牌的明星的工作室就马上就发声明说我们没有签。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认为他们在中间是没有协调好的。那长期来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授权的方式，对吧？请问，我就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看清条款了吗？条款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因为我们要想一下，我记得其实之前类似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纠纷大量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大量的发生在上一波，其实是一些知名的作家当他的作品是纸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比如说互联网出版这种方式刚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签一些知名作家的数字版权。
5: 对，
4: 法律问题非常非常多。
5: 哦，
4: 因为他签的时候很多作家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互联网都不是很了解，他都不知道我的数字版权是什么，我的数字版权包括哪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作家当时签了一些，我们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基本上贱卖了自己 作品的数字版权，导致后面这些作品的所有的这种数字在数字领域的传播，还有
5: 跟他没关系了，
4: 甚至是二次的创作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5: 嗯，
4: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那同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一些明星，甚至

0: 是普通人也很多，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就是在横店，横店有很多群演嘛，
1: 嗯，
0: 现在他们很多这个群演的群里面，有人开始收这些群演的面部授权，
1: 哦，
0: 就你把你的脸授权给我，那一年，比如说一年，然后我可能给你很便宜的一个价格，那因为群演大家觉得无所谓，我就给你吧，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脸授权之后会被做什么，
1: 对。
0: 因为你一个你的人脸授权之后，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脸会被用在哪里，
1: 嗯，
0: 如果用在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呢，其实从很多的法律条款，因为都写得非常的复杂，其实很多人是不会看清楚这个你的授权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甚至或者你看你也看不懂，有一些陷阱在里面。然后第三个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一部英剧，英剧有一个叫《黑镜》，有一集叫《糟糕的穷》。那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他其实他还是写一个大明星，一个大明星在把他的脸在一种他也。位置就是他没有看懂那个条款的前提下面，他把他的脸授权给了一个流媒体的一个制作平台，结果他的所有的这个流媒体就会用他的脸去做很多很多的剧，然后很多是甚至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剧，因为但他的真实中间他是有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因为他把他的脸授权了给他，所以对方做任何的一些剧，甚至一些负面的，他都没有办法去诉权，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导致他的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暴力，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警醒的作用的。
1: 确实啊，所以这些风险的话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去做过，或者说是前期来看的话呢，哎，这种未知
0: 这
1: 就
0: 是
1: 是
0: 最可怕
1: 风
0: 的，
1: 险
0: 就是风
1: 点
0: 险。对，
1: 啊，所以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啊。其实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的归属的问题，那还有一些现在的这种 AI 的复刻真人的神态啊，还有
0: 对。
1: 声音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表演啊，包括之前很火的，有的人用那个生成的周杰伦的这个AI，
0: 对，
1: 让他去唱各种各样的歌
0: 对
1: 曲，
0: 对
1: 是
0: 对，
1: 周杰伦的声音啊，就是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 AI 的演员明星，他们如果说发表了一些争议的一些言论，产出了一些争议的内容，引发了这种舆论风波的话，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是不是也非常的麻烦？
0: 现在因为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这个。它倒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种 AI 角色或者是 AI 歌手这样子，它可能就是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定责，有一些类似的就是案例，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们刚才先明确了一点，它肯定不是独立的主体。那独立它不是，那肯定追责，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目前的这种AI 角色，它背后一定是有运营团队的嘛，
1: 对
0: 它
1: 对。
0: 一定是某一个人生成的，它不可能。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它应该还不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到今年年底，也有可能它就是有一个 agent 生成的。agent 就是去驱动 agent 去写剧本，agent 去要求这个大模型去帮它做去抽卡，操作流程可能，但这个 agent 本身也会有人在运营的。
1: 对。
0: 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有人来控制的主体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定责，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看。关键是看最后输出的内容，它这个内容，它输出的责任应该是谁？到底是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我提示词没有问题，但是是你大模型给我生成了一个不合法的或者不合规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的提示词本身其实有一些就是陷阱在里面，或者你提示词本身就不合法，然后你去绕过了大模型的一些它的这个在技术上面的壁垒，因为大模型会有一些技术屏蔽的嘛。
1: 对。
0: 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就是会大家去试，然后试到一些这个提示词就可以绕过它的这些屏蔽。那这个中间定责，其实目前来看，从法官的这个我们看了几个不同的案例，其实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对法官对于 AI 的理解，
1: 对，
0: 对法官对于技术的理解要求非常高。
1: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产生出的当下的一些新事物啊，
0: 对
1: 需要我们不停的去修正或者说
0: 对对。对
1: 是去完善的啊
0: 对
1: 一些内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
0: 对对对，
1: 也
0: 是，
1: 在开始深耕这个 AI 剧啊，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安徽卫视黄金档，它就开播了一个 AI 剧，叫做《桃花潭记》。它这个收视率从以往的安徽卫视的就大概普通平均排名33位，跃升至了第10位。 哈，也我们想象一下，就是目前来看，各大卫视排名前几的里面，可能安徽卫视是可能它的这个排到前。

0: 前几的概率非常的少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部 AI 剧它居然跻身前十了、嗯、所以它在黄金档推出了这个 AI 剧集，就意味着我们 AI 内容它其实正式的登陆了传统的电视媒体了，主流媒体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主流媒体它也是在主动的拥抱 AI。 您觉得是这种的主动求变，还是说一个没有办法呀、
1: 嗯、
0: 我也是随大流，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的自救了？
1: 因为安徽卫视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在卫视的黄金期的时候，安徽卫视当时我们几大卫视其实都有特点的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讲芒果台哈，我有湖南，它是综艺为主。
0: 对，
1: 那其实安徽卫视当时就是剧集为主。
0: 对，
1: 安徽卫视当时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它在收视率排的前，就是因为它买了几部好剧。
0: 哦，
1: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我理解也是他们这个就安徽卫视自己一贯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电视剧上他们还是愿意去投入的。
0: 嗯、
1: 那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其实卫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怎么样。包括它，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收入其实也不怎么样、
0: 嗯、
1: 买剧的成本又很高、
0: 嗯、
1: 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看着一部剧是怎么样从卫星台为主，网络平台为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嗯、
1: 我甚至是我要先上网然后再上卫星，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一个就真人剧好剧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成本也很高，其实对卫星台来说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1: 但 AI 剧确实是它的成本是低的、
0: 嗯、
1: 所以它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我觉得对卫视台说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我觉得嗯应该是可以的，但从目前来看制作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0: 哎，我们先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来看是有一些这个好处益处的啊。对于主流媒体来讲的话，但是长期来看的话，还要他看一看长期发展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
1: 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对卫视的要求更高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不会是说你对一个网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可能对它会容忍度会高一点。
0: 确实啊、
1: 嗯、
0: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监管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加持的，比方说就在上个月7月1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广电总局首个 AI 微短剧的分级监管也是落定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我们的好主编啊，就是站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视角，不管是影视从业者、
1: 嗯、
0: 还是说这个监管平台，还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产生或者说是加持推出包装这个 AI 演员明星的这样一些平台也好，几方来看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让我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赛道要有序发展下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哎，是有发展红利，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
1: 对，是的，现在这个监管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对于投资，它会要求你标注我是什么重点剧，投资是多少剧，多少以上的，80万以上的，或者你的题材是涉政治、军事、外交，就这种我们比较敏感题材，那就是重点管控的。然后还有可能它比如说30万上的，它可能到80万这种一般是普通。那它会在资金上面其实就相当把它分类了，也就是说你投资比较大的，那就是它的重点的监管的对象。其实也是对现在的资本圈，对大家在投 AI也是一个引导，也就是说你要投这种剧，你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资本要进入的话，其实告诉你们，我这个事情不是你随便想投就投的、
0: 哦、
1: 是要在我的重点监管之下的，你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内容的监管的要求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小作坊的比较更难一点，因为大家一旦上了监管，其实监管就是大家符合监管要求是有成本的，
0: 对，
1: 你要投入人，要投入专门去了解去研究，包括有些报批的过程，这都是成本，其实对小作坊来说要求是更高了，但我觉得也是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看到的粗制滥造的这种
0: 会
1: 短剧会更少一点，
0: 大浪淘沙，
1: 对对对、
0: 嗯、
1: 第三呢其实就是知情权，也现在要求必须标注了，就我就刚才说嘛，我说我担心的就比如说到了年底有可能真人感非常足了，但是即使是你真人感再足，你也必须要标注 AI 生成，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0: 嗯、
1: 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知情权的一种确立。
0: 嗯，好啊，从几方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演员他的这样的一些爆红，他不只是流量的热点，更是影视产业的可能是一场全新的变革啊。
1: 对，是的，
0: 我至于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的好不好、嗯、我们还是要用时间
1: 对
0: 来检验
1: 的
0: 啊。
1: 是 是的
0: 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郝主编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支持。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超哥，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2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

0: 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您好。
1: 哎，徐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 感谢徐勇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的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啊。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有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
0: 那
1: 讲
0: 它
1: 的一
0: 未
1: 个。
0: 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0: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

0: 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0: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的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涌现"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1: 对，
0: 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1: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0: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 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

0: 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了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其实有很多意外的事情，这些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
0: 啊。
1: 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
0: 嗯。
1: 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 度，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
0: 嗯，
1: 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0: 啊，
1: 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0: 啊，
1: 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 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

0: 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啊，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
0: 对
1: 在
0: 的。
1: 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一万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4: 对，
3: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3: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3: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3: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 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3: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哎，这个呢倒是，哎，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3: 嗯，是的
2: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3: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

0: 啊，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
1: 哦，
0: 目前
1: 这
0: 的。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
1: 对。
0: 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
1: 哦，
0: 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的，
1: 啊。
0: 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就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

0: 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您说。
0: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你用了"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呢？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1: 不一
0: 个
1: 样，
0: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1: 生
0: 出这
1: 命
0: 些
1: 也
0: 东
1: 好，
0: 西。
1: 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就是我们想，我们
1: 有
0: 只要
1: 点
0: 把
1: 意
0: 单个
1: 思。
0: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

0: 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身
0: 细
1: 还
0: 胞
1: 是
0: 比
1: 这
0: 较
1: 个东
0: 新的
1: 西，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啊，
0: 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
0: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
0: 关
1: 对对，
0: 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啊，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地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呢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解
1: 要
0: 是这样
1: 我
0: 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
1: 对
0: 概
1: 对。
0: 念。
1: 先等有一个很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啊，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 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他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0: 对，确实是啊。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洞化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3: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1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3: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了。
14: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5: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14: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14: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5: 嗯，差不多。
14: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12: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14: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5: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14: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15: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12: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14: 就是学校不同。
12: 就是学校不同。
14: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是朱医生介绍的。
1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14: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1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14: 8年制，
12: 对，
14: 哇，这一听，
15: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12: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14: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6: 我先说一下。